0: 大理古城多云，11到20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4到22度；十里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晴，15到24度。好嘞，天气就是这些了。
1: 好的，谢谢慧敏，我们回头见。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6: 早高峰，
7: 早高峰
6: 来啦。
1: 欢迎各位早，8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久等了。
9: 这里是91.8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9: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不生气二人组啊。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排解出什么呢？你的易怒点，什么事儿特别惹你生气，说出来啊。希望以后呢，尽可能不要生气，生气伤自己啊，
9: 生气伤肝。虽然你可以觉得我把气吐出来以后呢，我可能不小叶增生啊，什么增生啊，但是伤肝，伤肝。
1: 阿哲说，说到伤肝啊，西哥，我就是台州的，浙江台州。我们那边确实就是光之国，
9: 光之国，
1: 奥特曼的故乡。他说，
9: 我老头子开车，他教练说他像开救护车的。
1: 哦，快是吧？
9: 快
1: 快，
9: 风驰电掣。
1: 有没有可能救护车乌拉乌拉过来，又开着远光灯？
9: 还有这个
1: 哪位？
9: 他这个名字怎么念呀
1: ？Harry 啊 ，Harry。
9: 反正随便念一个吧。他说，听到办公室的，
1: 就是
9: 在用这个用昆明话念。
1: 嗯，老奶奶。
9: 听到办公室的老奶奶说话三起。
1: 嗯，生理性厌恶，就是有些，
9: 就是有些人就碎碎念，就啥都要说，就每天吃了啥要说，干了啥要说，就连拉个肚子也要在嘴上叭叭叭叭叭叭的往外说那种。
1: 有的时候真的，
9: 就是可以理解，这样身边的人挺多。
1: 话说三遍真的淡如水，各位家长也是这样的，
9: 烦得很。
1: 特别跟孩子说话，
9: 对，
1: 有的时候啊，你要跟孩子说，哎，你要整理一下房间，其实孩子本身要去整理的，但是你这么一说，孩子就会觉得逆反，因为你让他干他想干的事，他本来要干的事。
9: 而且我发现了，小朋友也会有种延迟，比如你跟他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啊，其实你会发现他已经听见了，这个时候保持沉默，不要重复一遍，你就让子弹飞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他就说，哎呀妈妈干嘛干嘛，我说对的，然后去干吧，千万
1: 不要
9: 立马开始
1: 反
9: 复反复的叨叨叨，管住自己，
1: 像复读机，
9: 管住自己。对，我会发现这个问题，管住自己，
1: 小
9: 说一遍。
1: 小时候我们最怕唠叨的家长，
9: 对，
1: 但是很多人长大
9: 长大以后你就
1: 成为
9: 了
1: 唠叨的家长，
9: 讨厌的那个人。
1: 所以有的时候如何做家长呢？小时候反思一下自己小时候想要什么样的家长，
9: 对，
1: 好不好？大家
9: 忍住，忍住。我跟我闺蜜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忍住，忍住，
1: 因为你干涉太多也改变不了他的。
9: 对，
1: 人的一生啊，要让他自己去慢慢摸索。
9: 而且有的时候家长真的，你做好榜样的力量就行了，你问问自己，你是榜样吗？
1: 然后最怕有的家长跟孩子说，孩子你要努力啊，将来清华北大
9: 你都不努力啊。
1: 然后那个你看看谁谁谁他又考第一名了，又考100分了。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心里话说，

0: 那你看看隔壁叔叔，年薪30万呢。你隔壁的隔壁年薪50万呢，你做到了吗？所以
1: 在楼上那个年薪多少多少多少是吧？
0: 啊，是的，
1: 所有人比你好。
0: 有的时候家长不要去比较，就我的经验是告诉他说，哎，如果我遇上这种事儿，我会怎么做？我身边有人遇上这种事儿，我会怎么做就行了。你告诉他说，
1: 嗯，非常好，
0: 对吧？
1: 哗众越曲越丑，他说了，蠢人总是让人又气又无语，真是。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蠢人灵机一动啊！
0: 对呀，昨天我们还在讨论呢，我们在群里讨论说，有的时候开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你跟在后面真的是又急又气的。
1: 淑萍姐说：“淑萍姐，这个能，我把你名字已经公开了。
0: 啊”啊，有我们有一位昵称啊，不一定是淑萍姐，不一定是淑萍姐。因为淑萍姐是，
1: 其实淑萍姐这个特别有代表性，我相信很多女生听完以后会有共鸣，强烈的共鸣。她说，家里有另一半，间歇性的耳聋，持续性的眼瞎，反射弧能绕地球半圈，东西就在眼皮底下，然后就是看不见，怒从心起。
0: 啊，我来给淑萍姐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淑萍姐出门了啊，就是冰箱不是冰箱，洗衣机里面洗着衣服，然后她跟姐夫说啊，你待会儿要晾一下衣服啊，回家一看只晾了衣服，裤子都没晾，
1: 而且这个晾衣服你会发现她的裤腿都不拉一下。手袖也是一只长一只短，嗯。昨天我才跟我儿子讲呢，我儿子找东西没找到，就在他的眼皮下面，
0: 嗯，
1: 我就回了他一句，你遗传的呀。
0: 遗传谁了？
1: 肯定不是我。所以说明姐想开点啊，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都是这样的啦。好了，要继续期待一下大家互动啊，有什么事儿啊是你一下子就怒了呢，糟心了呢，好不好？好，两个人相处呢其实就是这样的，对吧？
1: 这件事也是真让人怒，嗯，真让
0: 人，婚姻里面也是这样的。
1: 来看一下，在江西宜春，一男子经过贵阳一家婚恋公司介绍，和重庆永川的女子见面第二天啊就闪婚
0: 啊，我的天，我们哪一天
1: 互动，怎么那么冲动啊，
0: 哪一天想来互动一下大家，请问一下大家，是你们谈了多久结的婚？这个稿件里面的这个男子啊，他第一天见面第二
1: 天
0: 结
1: 婚，
0: 你想不到吧？你做得到吗？
1: 你是等着继承家业呀？
0: 我做不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太夸张了。
0: 不料的是啊，事出反常必有妖，不料婚后不到一个月，女方直接离家，男方多方维权追回，你看他花了多少，花了30万的礼金，然后12万彩礼，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婚介费啊等等之类。最近呢，警方以诈骗罪立案侦查，并且抓获了该涉案女子。没想到抓到这个女子的时候，女子在贵阳又和另外一个人结婚了，还有人把结婚做成产业了。
1: 婚恋通过维权，婚恋公司退还了介绍费17万，而新娘收取的12万的彩礼、5000块的见面礼一直没有还。那么同年9月，南明警方以诈骗罪将这个新娘抓获归案。
0: 太猛了，这种人，这个月在湖南结婚，下个月在贵阳结婚。
1: 这小伙子也太冲动了，第二天那是多美的女子呀。
0: 你别说，肯定长得不难看，才会有这种冲动。
1: 他有这样的实力啊，实力和魅力，因为你诈骗要有门槛嘛，对不对，嗯？你没有实力和魅力，你怎么去诈骗呢？
0: 哎，上一次看到这种广告啊，还是在电线杆子上，什么富婆重金求子。
1: 现在居然有，主要是他什么呢，他还铺垫了一个中介公司，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掉以轻心了。
0: 有的时候 这是真的，哎呀，不骗穷人。因为你看17万元的婚庆介绍费，婚庆给他17万，他就花了那么多，我的天哪，这么有钱，智商，哎，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一个人智商和他的财富不匹配的时候，他的财富就会重新流回市场。
1: 这句话特别值得深思熟虑。
0: 哎，但是闪婚是坑，但是也有年轻人呢把婚礼办得清新脱俗，比如说湖南，也你看也是在湖南，有对新人呢六无婚礼，无彩礼，不收一分钱，无车队，没有仪式，没有主持人，只有真心。
1: 没有主持人这个重音你扎心了吧？
0: 没有主持人是办不好婚礼的，可以下次
1: 五不要六啊， 把主持人这一栏恢复一下啊。
0: 对对对对，
1: 应我西哥要求恢复一下。
0: 是的啊，我可以，我刚好有档期。
1: 来看一下，在湖南的汨罗，那么这对新人在自家的小院里面。

0: 举办了极简式的婚礼。那么两人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商量好了，不要彩礼，不要三金，不要车队，不要跟拍，不要婚礼仪式，不要伴郎伴娘，以后呢全心全意的对妻子，不辜负她。新娘也说，物质条件可以两个人一起努力，但是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感情更加的难得。
1: 再读一遍这句，
0: 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感情更加难得。
1: 回味一秒，心里面是不是一下子舒服多了，清新啊。对于新人举办这样的，
0: 在这里共情，
1: 虽然他没有请我主持，但是我依然祝福他们啊。这样的六无的婚礼呢，其实他有的人会认为是理性务实的选择，然后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婚礼还是要一定的仪式感。
0: 当然有的人也说过于简陋呢显得不重视啊，
1: 不一定，
0: 个人各自，
1: 是各自的，
0: 就是两个人匹配就行了啊。
1: 哎，婚礼呢它可以极简，但是有句话像那个装修啊，它轻装饰重轻装修重装饰一样的道理，就是感受到可以极简，但是浪漫在就行。
0: 为什么我们说那么多爱的表白呢？因为520马上就要到了。那么520将至了，多地的婚姻登记预约系统再次上演秒空，因为这一天的谐音是我爱你，而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很多媒体报道了，多地的520当天名额都已经预约满了，包括昆明的也已经预约满了。
1: 对于这番爆火的背后，是当代年轻人对于婚礼仪式的浪漫追求，因为520520我爱你嘛。当然呢，这吉祥呢既不源于历史传统，也不源于文化的积淀，只是一个谐音梗被放大的结果。但是良辰吉日呢不在黄历上，罗西和莎莎在这里提示所有相爱的人们，良辰吉日不在黄历，也不在谐音梗，而是在两颗真心能够真正决定牵手同行共赴山海的那一刻，那一个 moment。
0: 那一天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细雨绵绵，无论是众人追捧的520还是烟火如常的寻常日子，都被赋予了永恒的意义。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是你的良辰吉日。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

0: 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诚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诚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天气越来越热，中午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午饭吃到七分饱，别吃太油腻，吃完了睡15到20分钟，精神好很多，吃得太撑了，大脑缺氧，开车像梦游。
3: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4: 早高峰，
0: 早高峰
4: 来啦！
0: 各位早，8点20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不生气的二人组啊。希望大家真的在路上啊，少生气，不生气啊。
6: 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早高峰的陪伴，就是希望您在这样一个有点焦虑、有点哎呀堵车堵的、有点心慌的路上，能够带来一丝愉悦和轻松。
0: 刚才淑萍姐和我们的互动，她说到了家里另外一半的易怒点呢，她的易怒也是另外一半的间歇性耳聋和持续性眼瞎。立刻呢，优雪就来点评了，说哇，淑萍姐听着很年轻啊。
6: 是，优雪说淑萍姐的声音听着好年轻啊。
0: 是的啊，淑萍姐不单是听着年轻，长得也很年轻。所以呢，如何治好淑萍姐姐夫的那个间歇性的一些生活顽疾，再让他吃点醋就好了。姐夫呀，淑萍姐夫呀，已经有人觊觎淑萍姐了，你再不好好表现表现，你就岌岌可危了。
6: 淑萍姐，一会儿这段我帮你录下来啊，给你剪一下、
0: 反复播放。
6: 对对对，你把它变成你的这个叫什么，这个闹
0: 铃声。
6: 对，每天早上6点半开始响，
0: 一旦有人打电话，就淑萍姐姐夫啊，已经有人觊觎她了。
6: 反正挑拨家庭关系，我西哥绝对第一啊。
0: 哎，
6: 啥好事儿在他那儿都不像好事儿，
0: 真的是千言万语的规劝不如一句吃醋，
6: 效果好，
0: 效果好，好不好？
6: 好的，我们还有朋友小这个小方块，他说了，目前可以点歌吗？点歌节目，哎，中午九七他们有档节目，可以移步那儿，还可以唱歌，就苏志和文文他们主持那个，
0: 还能点歌，
6: 但名字我忘了是啥了。中午你们可以和他一起嗨歌，
0: 啊、
6: 嗨歌中午
0: 叫9:08早高峰嘛，
6: 9797啊，
0: 哎。
6: 咱们都一家人，互相推广一下嘛。
0: 节目里面不要念，
6: 格局要大。
0: 节目里面不要念友商的名字。
6: 九七，我们是一家人。
0: 好了好了，开玩笑。接下来啊，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刚才一直在说啊，这个爱情甜蜜的那些故事，但是呢，往往啊，商家容易在营造甜蜜的时候，进入到品牌营销的翻车。
6: 最近
0: 这是怎么回事？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OPPO 的母亲节文案的事情。近日呢， OPPO 推出一个母亲节的活动文案，写道，我的妈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
0: 这个莫名其妙啊，
6: 就是如果你不是追星的饭圈里的人，你不太懂，因为现在粉丝称偶像为老公。
0: 但是这个话说的
6: 很大哈，
0: 对，我觉得我不太喜欢这种文案。
6: 是是是，
0: 什么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外一个一年见两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
6: 他易怒了，西哥易怒了。
0: 然后再者，他后面还补了刀，他说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外一个恨不得穿婚纱。这是
6: 西哥怒第二次。
0: 对。太埋汰人了。
6: 从男性视角来说，一下就发现这个文案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
0: OPPO 呢公开致歉说，文案创作的初衷是借用饭圈中的粉丝称呼偶像为老公的说法，意在打破刻板印象，呈现更多的母亲形象。这不能用在母亲身上啊，那用在自己身上，我觉得你都还有待商榷呢。
6: 所以就从刚才西哥的反应来说，其实就能代表大众很多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馈了。那么当然呢，他们也出来表达歉意了，说这个表达虽然并非恶意，但是好像走偏了。公共传播其实它不是圈层内部的表达，它是更广泛的一个大众的表达。那么包括饭圈其实很小的一个圈子呀，它不代表所有人、所以这样的语境必然会引起公众的不满。

0: 除此之外呢，老公这二字在主流认知当中是婚姻关系里的专属称谓，将其用于母亲与偶像的关系，极易引发歧义和不适感，更让大众感受到对母亲形象的冒犯，把展现多元母亲的善意变成了消费母爱博眼球的恶意。
1: 所以真正的破圈创新，它的价值底色永远是尊重和敬畏。现在啊，一些品牌的文案看起来是追求新颖了，实际上它是对大众情感的一种轻慢，把所谓的什么打破刻板印象啊，变成了挑战公序良俗，把一种所谓的年轻化的表达变成了无底线的玩梗，最终呢，让温情营销沦为了舆论危机。
0: 对，创意可以天马行空，但是必须要守住舆论的底线，或者是公共伦理的底线，尊重受众的感受。我看过一期综艺啊，是就是有一个创作公司啊，文案创作公司或者是广告公司，需要要用他们呢那个帮助自己啊广告主进行营销，发现里面创作的都是一些爆炸头啊，一些年轻的小朋友们，可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一些年轻人，打扮上呢其实已经非常，你懂我的感受啊？
1: 懂了，懂了，懂了，
0: 啊、懂了，爆炸头啊，或者是奇装异服啊，然后戴着耳钉啊，等等之类，这些呢，啊，
1: 想象一下当年的杀马特，
0: 对，
1: 再夸张一些，
0: 就是、啊，非主流，但是呢，他们创造出的文案就让广告主呢极其不适，他们说啊，没关系，我们前半年呢都不提倡是有盈利的，然后广告主说，我在你这投30万，你告诉我前半年我们都不祈求有盈利，这是做一个形象营销，我撑不了半年，你好吗？太过奇异的也不行。
1: 对，你真的要记住，你的广告文案面对的是大众，不是私域，你不是在饭圈里面推广你的广告文案，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你的受众对象是谁。
0: 好嘞，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这个有关系。说到这个易怒啊，除了广告主易怒了，无敌小馋猫他也怒了。
1: 他说容易激怒我的事情就是开车的时候被加塞了，他说感觉我好不容易合法排队到的位置，为什么要让违规的你，有的时候啊那脚刹车真的太不想踩了。
0: 对，
1: 送他一个 PIT 的截停，还有就是并排归宿车。
0: 并排归宿好像现在要用无人机来进行治理了，
1: 现在无人机执法啊开始要推广了，所以你在路上你不要觉得你的违规没有人看到你，你放心吧，天上有人看着你呢，无人机
0: 天上有人太吓人了，你这
1: 有人有遥控
0: 举头三尺有监控啊，
1: 有摄像头啊，
0: 啊对没毛病。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路面上面有任何的情况，大家请在安全情况下，今天呢路面上面肯定有积水，路过积水路段的时候要怎么样呢，
1: 一定要减速慢行缓通过。
2: 肚子憋
3: 毒
2: 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

0: 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请淑萍姐说说此时的路况。
7: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的话呢是早高峰正值高位，路面车流非常大，也要提醒大家呢继续保持安全车距，平稳驾驶。此刻比较拥堵的地方呢是小屯立交的双方向都出现了拥堵，二环北路的西向东小屯立交沿线呢现在通行缓慢，小庄立交石虎关立交目前也是车流排队明显，通行效率呢开始有一点偏低了。快速路方面，三环西北三环的北向南昆瑞路附近呢拥堵距离已经有1.42公里了，虹桥路的东向西在虹桥立交这个周边也是车多缓行的。二环东路北向南，也就是从小庄立交桥往大树营石虎关这个方向的话，车队的话是全程排队缓行了。高速路方面的话，压力比较突出的是昆曲高速的北向南沪昆高速附近呢现在有2公里排队缓行，京昆高速北向南在小屯立交周边呢也形成了大约1公里的排队缓行的路段，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路段广卫立交呢多段连接处呢通行非常缓慢。主城区的主干道广福路东向西长距离拥堵，学府路飞虎大队巡经街部分路段呢现在是车流滞缓，平均的通行速度呢都开始变低了。要提醒大家了，早高峰呢切勿随意变道加塞，服从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途经路口减速礼让，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避开各种拥堵的节点，文明行车，一路平安顺畅。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万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11: 哎，听，声波在刷屏，
1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3: 好心情。
12: 早高峰，
11: 早高峰
12: 来啦！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8: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就是平时生活当中，你有什么事情是特别容易激怒你的吗？
0: 你的怒点在哪里？
1: 对，你的怒点在哪里？你的怒火一般烧在哪堆柴上？
0: 这个话题可以做一周，然后换一天我们就可以说，哎，你的笑点是什么呀？你的泪点是什么呀？你的怒点是什么呀？对吧？
1: 然后把这种几十种情绪顺着拉一遍，
0: 哎，一口气可以做一个月呢，可以营业一个月。
1: 你的焦虑点是什么？
0: 哎，就是啊。不过呢，说回来了之后啊，很多人的怒点呢，特别是以我为例啊，就是那种在公共场合啊，不捂口鼻，要么是咳嗽，
1: 乱咳嗽，
0: 要么是打喷嚏。其实我最看不了的，有人坐在旁边吃饭的那种，就是他转身打喷嚏。
1: 哦，
0: 那问题你就是都已经咱已经过了，对吧？就口罩时期了，都已经学会了。我们在节目里面反复的倡导大家，
1: 但有的人就是
0: 咳嗽要用哪个位置？
1: 肘，手肘遮起来，不要
0: 用
1: 手掌，因为你用手掌，可能那个病毒喷到手上以后，你再去抓握其他东西，就会把病毒进行二次传播。
0: 手肘，
1: 手
0: 拐头，
1: 手肘，对，
0: 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是
1: 教不会呀。
0: 打喷嚏、咳嗽的时候，这么一拐头上去就行了呀。哎呦我的天哪，这很多人真的是教不会呀，对着空气就来了，特别坐在他旁边吃饭啊。我是涮火锅的
1: 时候，对我西哥这样有洁癖的人，真的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0: 啊，这个和洁癖都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就怕吃了生病，对吧？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再次推广，如果您要打喷嚏、咳嗽，学会用手肘进行遮挡，这是一个最起码的行为素质啊。
0: 好嘞，说到这个咳嗽会引发生病呢。最近的汉坦病毒也是提起了热搜，很多朋友啊是见它立马就心颤。汉坦病毒会引发国内的本土传播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回答。
1: 张文宏说，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并不意味着它像流感或者新冠病毒一样容易传播。安第斯病毒的人际传播通常需要密切长时间接触，多见于家庭成员、亲密伙伴、照护者或者医疗照护人员之间。那么 WHO 目前评估了本次事件对船上人员的风险为中等，对全球普通人群的风险为低，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好嘞，那昨天呢5月11号还是世界防治肥胖日。目前呢，我国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已经占到了成年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大家你在红绿灯路口停下来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忙着看手机，你就看一看身边的驾驶员有没有一半人是胖的。如果他有的话，那么自省一下自己是不是也胖了呢？儿童青少年的肥胖率在中国持续攀升，肥胖早已经不是胖点儿看起来可爱这样的小事儿，而是世卫组织明确的认定的慢性疾病。
1: 那么关于肥胖的科学管控该怎么做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正视肥胖的危害呢？

0: 走几步路就喘。今年体检更查出重度脂肪肝。
1: 爬楼梯啊，出去旅游你肯定会总是觉得累嘛，爬山什么爬不动。今年过来因为体重一下子飙了蛮高了，然后检查出来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2: 肥胖的人81%以上他是有脂肪肝的，就有脂肪肝以后呢，就是说近年内有的人会进展了脂肪性肝炎啊，并且也可以引起这种糖尿病啊等等代谢性疾病啊，还有引起心血管疾病等等。
0: 杜女士并非个例，如今全国约一半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的问题，肥胖带来的危害远不止体型问题，更是一串触目惊心的疾病清单，因此也被称为万病之源。
3: 比如说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糖尿病前期、脂肪肝、脂肪肝引起的肝纤维化、肝硬化、血脂高、尿酸高、痛风、女孩子多囊、睡眠呼吸暂停等等，背后一系列的这个疾病风险，
4: 还会引起生殖系统的一个危害。这个可能是很多的包括家长、老师甚至社会都不太关注的。如果是一个超重肥胖的孩子，那有可能他如果是女孩可能会多囊卵巢综合症，男孩呢精子的发育不佳，所以它会直接导致这个生育能力的这个危害和下降。
0: 肥胖成因复杂，遗传、压力、长期依赖外卖都是推手，绝非只是。
5: 所以关于这个肥胖啊，很多人说哎呀去打减肥针啊，做减重手术，吃减肥药，市面上减肥方法是五花八门了。但是啊，这肥胖和糖尿病一样是慢性病，需要终身管理，选错了方法还可能伤身。
0: 上海网约车司机李先生最重时250斤，高血脂高血压缠身，他曾注射减肥针，但减重后却出现明显反弹。去年接受减重手术后成功减重近80斤，
6: 250斤吧那时候，然后走路啊都很气喘，然后腿脚也不方便，然后通过了手术以后呢现在瘦到170斤左右，然后身体整个人都很轻松。
7: 各项指标情况
6: 都是应该蛮正常的，主要有精神特别好。
8: 有的时候呢开车的时候啊都会打瞌睡啊，因为有严重的鼾症，有时候等红绿灯啊都会等得这个迷迷糊糊的，所以确实也挺危险的。后来呢到我们这边来进行了严格的术前评估，后来进行了袖状胃切除术，术后的体重下降呢还是比较顺利的。
0: 减重之前先要判断自己是否真的肥胖，临床上通常看三项指标，体脂率、腰围和 BMI 指数，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其中 BMI 和腰围可以自行测算， BMI 等于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
9: 一般来说它的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就意味着它就已经可以诊断肥胖了。如果是25到28之间啊，就意味着是超重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诊断标准。
8: 现在还有更精细的标准，就是看腰围啊。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呢是男性呢是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5公分，这个呢就叫腹型肥胖。
0: 确认肥胖后该如何减？专家建议轻度肥胖优先调整饮食和运动，3至6个月效果不佳或已出现代谢性疾病，再到专业医院评估药物或手术方案，切忌盲目跟风。
10: 我们是倡导应该是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你一次的控制体重不代表你都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体重的管理靠一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是要有专门的医生指导，在改善你的生活方式，更加科普的科学的这个生活以后，才能真正的解决肥胖的问题，真正把体重管好。
5: 不少人把不吃饭呢当做减肥的捷径，但是如果这样做，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专家说了，肌肉流失越多，反弹的风险越大，最终往往会越来越胖。
11: 你家人都胖
12: 啊？对，
11: 你原来减过重吗？
12: 也减过，不吃饭就瘦了，吃饭就胖了。
11: 你体重反弹了。减过几次重啊？
12: 就是一直减一直胖。
11: 一直减一直胖。
0: 22岁的小李，身高157厘米，体重190斤，患有高血压和脂肪肝。他多次靠节食减肥，每次都是不吃就瘦，一吃就胖，陷入反弹死循环。
12: 主要运动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比别人容易累，然后出汗比较多，肥胖的话那个血压比较高嘛，然后有脂肪肝。
0: 专家提醒，节食减肥暗藏巨大陷阱，减重过程中流失的体重里有约3成都是肌肉，肌肉量一旦下降，后续体重反弹时长回来的机会

0: 乎全是脂肪，不仅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还会陷入越减越难、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
1: 你减的肌肉越多，你将来反弹的几率就会越大，而且反弹回去的呢，比如你减掉30%的肌肉，你反弹回去会30%肌肉长回来吗？不会，可能只会10%、20%的肌肉长回来，你反弹大部分是脂肪，
2: 越减越胖了。
1: 所以越减越胖，越减越不健康。
0: 科学减重的核心是能量平衡，关键是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对中老年人来说，减重更要格外护住肌肉，增肌减脂才能真正减出健康。
3: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最担心是什么？他的肌肉也跟着减少，减少肌肉的话，肌少症一出来，那这时候的话，就他的一些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现在我们都主张，对中老年人，我们主张要什么？要增肌减脂啊，所以这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啊，有阻可以有什么有阻抗的。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肚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9: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8: 哇，都是我想要的。
19: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9: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20: 哎，听，声波在刷屏，
2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1: 好心情，早高峰，
20: 早高峰
21: 来啦，
20: 来啦。
2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8:47了。
23: 这里是9.1点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2: 咱俩就是喜莎莎不要生气的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
23: 就你在生活当中啊，哪些事会特别让你易怒？其实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也是让自己稍微复下盘，就是有的时候你莫名其妙的发火是为什么发呢？深究一下这个点背后到底还关联着什么呢？
22: 很多我发火啊，是因为在路上。你看刚才我收到几个私信啊，都是有朋友跟我说，你们不知道今天早上一下雨，很多平常不开车的司机都出来了，说
23: 是是是，
22: 看他们笨手笨脚又蠢又笨的在前面还要站着龟速行驶，哎呀，气不打一处来。听节目啊都说立刻，我想给他

0: 拍下来。
1: 所以我们的早高峰的意义就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让你焦虑的早高峰的路上啊，陪伴左右，希望舒缓您的心情，
0: 不单是疏解路上的堵，因为疏解路上的堵你有舒平姐，
1: 舒平姐帮你疏解路上的堵，
0: 对啊，我们帮您疏解心里的堵，对吧，
1: 是吧，两味药一下，你的病好了一半了吧、
0: 哎、对，外敷内服啊，记得每天发功一次，大家记得赶早啊。
1: 啊，当然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下关于手搓汽车的事儿，因为咱们驾车在路上啊，有的手搓汽车真的太危险了。大家说，哎，什么叫做手搓汽车呢？对，西哥说的老头乐。
2: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驱车的源头工厂。
3: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4: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5: 这是记者按照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6: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7: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8: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5: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9: 这个是4座的方向盘的，4门4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5: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10: 这个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9: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5: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9: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5: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都

0: 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1: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双甲，也有大车，也有小车，
2: 物流都发到那儿来，都是
1: 全国各地。
0: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2: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3: 没有啊，从别处拉的，我都是从别处进，都是工厂。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2: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3: 不是，就是从他们那拆。
2: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3: 对。
0: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重心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
4: 哎呀，这个自行组装的手搓的东西啊，你说就有的时候啊，它是一种创新，但是这种不安全的因素上路之后呢，对人们是一种伤害呀。今天啊，甭管说了怎么多了，咱们今天的易怒点呢，也是希望疏解大家的困堵。今天早高峰资讯就到这里吧。
5: 从充电爆炸到烧烤学院，从手搓汽车到衍生菌中毒，无论你这个夏天在哪里，都希望你吃得安全，玩得尽兴，
4: 身体健康。好嘞，我是罗西，
5: 我是莎莎，
4: 我们明天见。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

0: 青，天天青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青，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青，天天青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2: FM 91.8，
13: 北京时间9点整。
14: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2: 感受分分秒秒，
1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来了，各位，9:01了，已经到了早高峰的晚风时间了，晚风不应该堵了吧？不过今天下雨可真不好说，还是有请出前方的路况主播淑萍姐和我们来解解堵。淑萍姐你好。
16: 哎，西哥你好，这晚风依然如故啊，现在这个早高峰呢依然有部分地方呢是车流比较密集的，也要提醒大家谨慎驾驶。首先呢关注一下事故和拥堵的点位，虹桥路的东向西在虹桥立交这个附近，二环东路的南向北石虎关立交到菊华立交，还有官渡区的杭瑞高速南向北虹桥路东向西呢现在有交通事故，引发了这个路段的排队和缓行。立交方面的话，人民东路东向西虹桥立交周边车流量呢比较大，石虎关立交西向北菊华立交的南向北目前通行依然缓慢，福海立交的东向北呢有多个路段的话呢车流呢有一点点排队，小庄立交的西向南现在拥堵最长的距离呢已经超过1公里了，通行效率呢仍然不高。二环快速的话呢现在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像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进出城方向的话呢车多缓行，昆区高速的北向南沪昆高速这个路段，还有杭瑞高速福海的立交这个沿线呢也是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现象。主干道呢同样压力不小，像文昌路广福路还有西昌路滇缅大道还有二环东路的北向南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部分地区的车流速度呢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了，途经以上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不争不抢，服从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也要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的路线。今天真的是下雨。

0: 虽然现在雨停了，但是路面湿滑依旧，所以平稳驾驶，保持车速，文明出行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淑萍姐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好了，听完了淑萍姐的交通路况，我们在城市的关注点呢马上就转向到高速，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赵警官，请赵警官帮我们来解堵昆明各周边的高速通行情况怎么样呢？赵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看道路施工情况。昆石高速石林方向宜良出口中分带更换防旋板，占用超车道施工。陆良往石林方向石林收费站中分带更换防旋板，占用超车道施工。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机场北立交占用超车道护栏施工。曲靖方向翼龙至左锁路段占用超车道施工。昆玉高速昆明方向九龙至通站路段中央隔离带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玉溪方向刺潼关路段护栏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新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花红园路段占用超车道施工，从5月9日8时至5月15日18时。由于近期连续阴雨天气，辖区部分道路有积水，路面湿滑，请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心的为您服务。这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五月警惕这两种高发传染病。五月天越来越暖，雨水也多了起来，潮湿又暖和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病毒，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免疫力弱，一不小心就可能中招，大家呀可得上点心。一、手足口病。这种病是肠道病毒引起的，主要盯上小朋友，不过大人也可能悄悄携带病毒传染给孩子。典型症状一开始会发烧，嗓子疼，不想吃饭，过一两天手脚嘴巴屁股上会起小疱疹或小溃疡，小朋友会因为嗓子疼不肯吃东西，哭闹不止。传播途径，跟患者近距离接触或者碰了患者碰过的东西、用过的物品都可能被传染，也会通过咳嗽、打喷嚏的飞沫传播。提醒，要是小朋友持续发烧、精神不好，一定要赶紧去医院，别耽误。二、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这种腹泻传染性特别强，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中招，很容易全家都被传染，尤其是一家人聚餐的时候风险更高。典型症状发病特别快，会突然恶心、呕吐、拉肚子，严重的话还会脱水，老人和小孩要多注意。传播途径，主要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碰了被病毒污染的物品，没洗手就摸嘴巴、吃东西。提醒，这种病毒容易变异，就算得过一次也可能被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三、做好这三点，全家远离传染病。一、勤洗手比啥防护都管用。饭前便后碰完公共物品，比如电梯按钮、门把手，还有咳嗽打喷嚏之后，一定要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好好洗手，搓洗一会儿，

0: 家长记得盯着小朋友，养成好习惯。二，讲卫生，切断病毒源头。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东西，生的和熟的食物分开放，分开做，餐具要经常消毒。环境卫生，每天多开窗透透气，家里常碰的东西也定期消毒。要是身边有人得了这两种病，尽量别接触，他用过的东西单独消毒，污染物及时清理。三，强体质，提高抵抗力，保证充足睡眠，别熬夜，饮食均衡，多吃点蔬菜水果、蛋奶肉类，平时多到户外走走，晒晒太阳，体质好了，病毒就不容易找上门。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近日，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启动仪式在丽江市玉龙县举行。该活动由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省总工会联合主办。据悉，云南省将健康体重管理纳入健康云南行动，与云南省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进行深度融合，在巩固勤锻炼基础上深化强体魄专项行动，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健康体重管理路径。云南省要求三级医疗机构规范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干预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并在中医药服务中增加体质调理与膳食指导等内容。社区依托健康小屋、健身广场等场所建设，常态化开展体重监测、讲座与团体运动指导。学校将体重管理纳入健康教育，强化健康食堂与课间运动。机关企业落实攻坚健身，缓解职业人群久坐肥胖问题。媒体广泛宣传科普，营造全民关注健康体重的良好氛围。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3: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2: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 尽量向

0: 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交通91.8，平安贝贝。
1: 云南的蛇多五月中旬尤其活跃，去野外公园走在草丛里，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鞋或者雨靴，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无毒的蛇也别抓，保护动物。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告诉我你是谁，或者说想成为我的谁，答案也可以让心跳替你回答。李斯丹妮 What's your name?

我们总在人海里寻找一个方向，总在深夜里念着一个名字，跨越时间与距离，推开所有犹豫与不安，不过是想靠近一点，再近一点，近到能听见心跳，近到能感受温暖，近到所有孤单都有归宿，近到目光所及全是你。朴哲浩，想离你近一点。觉得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了，各位，又到9:30，马上来听听路况。接下来是基本上啊，大家都已经上班的节奏了。那路面上面的车子还多吗？还是来问问淑萍姐吧。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淑萍姐，您好。
6: 哎，西哥，早上好！你的判断十分的准确啊。现在9:30，路面呢虽然是车流还有一些长尾效应，但这个效应呢也正在逐步消退，整体的通行压力呢有所缓解。那当然也要请大家呢依旧稳驾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当前重点缓行的路段有虹桥路的东向西，也就是从机场往主城这个方向，在虹桥立交周边车多排队；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从昆石高速入城，经过石虎关立交再转往南二环这个方向，还有北向南二环东路下来，经过石虎关立交再往关南立交这个方向呢，现在是双向的话车流量大。二环南路的东向西还有昆石高速到二环 B 线这一段拥堵也非常明显，杭瑞高速东向西二环南路沿线呢依旧是车多缓行。高速方面呢，昆玉高速的话目前在民权村立交这个路段的话呢，双方向呢都车多缓行，广昆昆石高速呢也有局部的车多情况。城区的像滇缅大道东郊路、二环东路、西昌路、人民西路的部分路段呢仍然有低速缓行的现象，不过大多数路面呢已经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了。提醒大家平稳驾驶，有序通行，也祝大家呢一路平安顺畅。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好的，谢谢淑萍姐，我们回头见。
7: 妹妹莎莎
8: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露露玛丽啊，今天有点热，你给我拿这个干树的发发。
9: 哎哟，夸老哥心静自然凉，哥可哪点就当不热了。哎呀，开玩笑嘛，可以开玩笑，哥但是呢夸老哥倒是有个夏天凉饭可以分享给你。
7: 可是又是那直巴凉席风沙这些干。
9: No no no， 是专门从口腹之欲来感受呢。首先大要蘸一颗这个酸甜的杨梅来体验初夏的美好时光，

0: 种顶展的牙买只有牙买它统统都可以接受。
1: 哎呀，莎莎不愧是吃货啊你啊。
0: 我问家过很多东南水果拔骡子，哎呦卡得到时的流口水哦。哎，那个马寿桃的水果炸到骡子面，淡淡的佐料来食用。那草莓、马果、酸木果、李子，在云南没得哪水果可以逃得过骡子面的命运。
1: 其实了嘛，我一直想问，为哪这个水果可以把这个骡子面啊面啊？
0: 盐和辣子撒进去了嘛，就可以中和水果本身那份酸味和青涩，让味道变得是酸酸辣辣，美味可口。还有个凉米线，哎，夏天也是比较配呢。
1: 哦，说的是啊，艳阳天水稻啊，那种滋味爽哦。
0: 这种时候嘛，你还可以再试试柠檬沙，酸甜苦了，怕是更酸了。
1: 哎，说没说这个沙是哪意思啊？
0: 沙了嘛，在傣语当中就是三吃的意思，用各种各样的沙去打炸水吃。这个当中的苦沙的主料是一碗有酸肉末、苦水、柠檬等等的数十种佐料排成的炸水，然后呢米线炸的去吃去，它的味道又酸辣苦，吃起来呢让人是欲罢不能啊。
1: 哎呦，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还是喜欢吃的，这个泡鸡就算了。
0: 哎呦，我们也是懂得感受的嘛。哎，快乐哥建议你个还可以配上泡芦岛、木瓜水、冰稀饭等等的夏天的甜品，感觉那冰爽解馋。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花粉过敏者如何安然地度过杨树、柳树、柏树的花粉传播期呢？这一节我们给您支支招，做好躲、护、清这三步，能够积极地防范花粉过敏。花粉季的防护其实呢，重在科学应对，提前做好预防，精准区分症状，才能够有效减少不适，平稳地度过花粉高发期。预防的核心是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那做好躲、护、清这三步。第一步呢是躲，躲开花粉浓度的高峰。春季的中午和下午花粉浓度较高，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树木密集的区域。二是护，外出的时候佩戴口罩、防护眼镜、穿长袖的衣裤，居家和开车的时候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净化器来降低室内花粉的浓度。三是清，外出回家之后及时的脱掉外衣，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另外呢，有明确过敏史的朋友，可以在花粉季到来之前两周甚至四周使用一些预防性的药物，千万不要硬扛过敏症状啊，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 过，失去是因为拥有 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这是一场在节奏里进行的冷暴力微观实验，来听他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恋情过去了，但是伤口还在。痛都痛过了，那就把眼泪收起来，打开门，唱一首疗愈的情歌。戴爱玲，《逃生门》。

0: 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上世纪80-90年代盛行玉女歌手，杨林可谓是女神般的存在，能以偶像歌手在演艺圈屹立十数年而历久弥新，杨林可算是少数中的少数。杨林，玻璃心。
7: 人

除了唱歌，杨林的演艺触角更延伸至电影、电视剧、创作、写真和主持。2003年退出演艺圈，专注绘画，举办个人画展，成为知名画家。今天的回顾是不是会让很多已过中年的朋友回忆起那些房间里挂满偶像海报的日子呢？最后听到的是杨林的《玫瑰情话》。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即将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 91.8，
6: 北京时间10:00。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10:01，具体的路况信息，请出指挥中心的同事为大家介绍。
10: 仙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上午10点，早高峰的车流呢明显回落了，但是啊，现在有部分道路呢依旧是因为雨水的缘故比较湿滑，请大家呢减速控距，平稳驾驶。最新路况呢，大树营立交的南向北，从东郊路往二环东路这个方向车多缓行，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昆石高速入城往南二环福德立交这个方向，目前的话呢也是车多排队。二环南路东向西，石虎关立交往杭瑞高速，现在仍然呢也是有长距离的一个排队现象。反方向的西向东，杭瑞高速往福海立交这个路段现在也是车多缓行。另外的话，关南立交、西站立交、金星立交各个转向也有局部的车多缓行的情况。高速方向的话，昆渝高速的南向北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北向南出城方向在广卫立交附近呢，双方向车流集中。昆渝高速和昆石高速局部路段呢现在也通行偏缓慢。城区里，金碧路的全线西向东排队，北京路的人民西路局部呢也是车多缓行，提醒大家呢有序文明行车，合理规划路线，平安顺畅出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号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四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新车总量的53.20%。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工信部等5个部门联合引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行动方案指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的卓越品牌。记者11号从中国消协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达到47.1万件，解决27545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以上就。

0: 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10:04，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啊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首先来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转晴，12到23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转晴，12到23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德宏芒市机场阵雨转晴，11、17到28度；普洱思茅机场多云，17到23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晴，11到23度；宝山机场阵雨转晴，12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多云，16到24度；昭通机场阵雨转多云，12到23度；临沧机场多云转晴，13到21度；大理机场多云转晴，11到21度；迪庆香里拉机场多云，2到16度；宁蒗泸沽湖机场晴，8到23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星宁，我们一会儿见啊。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08，小宁说车。
0: 北京时间的10:05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5月9日至6月30日期间，民渝高速与 G80 管昆高速互通立交新邵往昆明方向匝道处路面病害处置施工期间，对新邵收费站入口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G326 石新砌砖公路行驶至弥勒南进入 G80 管昆高速行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好嘞，北京时间的10:07啊，今天的周二，跟大家聊聊车辆的前端后端市场的话题啊，看哪些新车上啊，另外后端有哪些这个事儿啊发生。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全新的奥迪 A6L 啊，这个奥迪 A6L 现在目前 3.0T、2.0T 呢都带了轻混，它的轻混呢用到这套技术呢都是丰田的技术，就是丰田之前那套混动技术。但是当时呢是有一个30年的这个专利期，保护30年，30年到期了以后现在都能用了，包括长安也在用

奥迪也在用很多啊。目前呢，现在的这个用了这个轻混的技术啊，3.0T 的车型，油耗就6-7升油左右，这算是非常非常省油了啊。而且呢，现在也大幅度的增加了它整个的这个动力水平。现在2.0T 如果四驱，基本上5秒多破百，那这个水平放2.0T 的车型上，那么大个车已经很好了。再来看一下5月12号啊，奥迪 Q9 内饰亮相，将其应用奥迪全新的家族化的设计语言，由6座7座布局，基于 PPC 平台打造，拥有 V6、V8 插混多种形式，延伸车型 SQ9、Q9 霍希版啊都会有。这个车型呢，主要出了以后呢，面对的谁呢？面对的就是奔驰的 GLS。它比 GLS 呢，其实尺寸更大。它6座布局是它的整个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走量的车，因为好坐，又像个 SUV 又像个 MPV 啊，所以说还得最终等等它售价。发动机呢依然用的它自家那套，4.0T V8 发动机，48伏轻混，最大功率460马力，扭矩660牛米，匹配8AT变速箱。

再来看一下关于 GL8 啊，5月11号，别克官方获悉，2026年别克 GL8 的陆尊智享和这个和悦版啊正上市，39,900。它这个车型呢，最主要呢就增配了全系的入门车型啊，然后这个18寸的轮圈，不再搭载艾维亚的标识，取下蓝牙钥匙，提供了水云灰的内饰配色。最主要就是价格给它拉低了，然后这个现在目前啊，整个的这个长宽高，长5.2米，宽1.8米，高1.8米，轴距3088，这些信息倒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 2.0T 发动机，174千瓦，350马力啊，有48伏轻混。然后 GL8 的新增了入门配置，预计这个终端售价进一步的降低，让这个其实为了促进销量啊。这个适合呢对外观呀、智能配置啊没有过高需求的用户啊。再来看看红旗 H7 啊，纯电的续航是191公里，1.5T 插混，下半年上市。这个车型呢，你要说的长宽高啊，中规中矩，算是一个家用的车型。然后基本上这个车呢，我估计卖的也不会很好，因为没什么太大亮点啊。这个它其实比 H5 要长啊，它长达到了5.060米，轴距2970，搭载 1.5T 插电式混动，发动机最大功率110千瓦，配备23度电的电池和30度电电池，这个对应的不同续航是151、171、191啊。这个车你让它销量有好不好，我估计能卖的好都挺困难，这个车啊。

另外再来看一下啊，华境 S 正式上市，售价159,800到203,800，超级置换149,800到193,800。这个它为什么这关注度高呢？就是因为这个性价比很高。跟大家说，这个到底什么车啊？首先呢，它搭载全系搭载了乾坤 ADAS Pro 的增强版智驾，然后上市呢支持城区领航辅助，作为150,000级，它这个大六座。还配备了智驾，所以说这个进一步拉低了整体的价格啊。这个华境是谁干出来的？华境 S 呢是五菱干出来的。对于五菱来讲呢，这个车的它就是反正

必须成功，不能失败啊。然后这个上市这个盲定78%来自于增换购，71%来自多口家庭。然后那个他才说了，庞大的经济市场的鸡排用户是这个负担，同时呢也是机遇。说的这个五菱啊，长期生根这个低端市场啊，其实对于华境来讲的话，有好处有坏处。好处的一点呢，是因为它有大量的基盘；不好的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听是五菱的车，哎，就会想。但是说实话，15万大六座，这华为智驾，这整套这所谓叫做华为全家桶，然后卖到15万多，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 OK 了。你看这个，他等于说现在他的竞争对手是谁？他竞争对手是银河 M9、领跑 D19，就这两个。但是他比这俩还便宜，啊！现在你说卷价格战，人家说哎我不卷了，你不卷有人卷，是不是？外观呢中规中矩，没什么出什么大错，属于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总裁任命啊，这属于。5月11号，沃尔沃汽车宣布了大中华区管理层最新任命，段建军啊，段建军就是以前的奔驰的 CEO 啊，这是大中华区的 CEO 段建军，被任命为沃尔沃汽车大中华区新任 CEO 兼总裁，加入集团全球核心管理层以及全球销售管理层，并向中国董事会汇报。沃尔沃官方表示，段建军将即将履新。全面掌管大中华区端到端业务，负责全价值链工业和商业整体运营，就都给他管了。公开显示啊，段建军于1990年末在这个菲亚特中国商务处开启职业生涯，2003年转战大众中国，2008年加入华晨宝马担任销售副总裁，2013年。加入梅赛德斯奔驰，啊，这个历任销售与市场营销执行副总裁，销售与市场营销首席运营官。2003年5月，出任这个总裁，还有这个首席执行官。其拥有30年的汽车行业从业经验，曾经在多家跨国公司啊担任高管。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段建军与沃尔沃的汽车的渊源啊，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当时啊，他以维修技师的身份为沃尔沃汽车售后服务工作，啊，你想到现在30多年了，在沃尔沃汽车工作16年后，这个沃尔沃大中华区总裁兼 CEO 的袁晓林决定啊卸任公司日常运营管理工作，啊，将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支持管理层平稳交接。这个袁晓林于2010年在吉利收购沃尔沃期间就加入到公司了，并担任这个负责收购的负责人。2017年，他命名为这个沃尔沃汽车的全球高级副总裁、亚太区 CEO。这个此后啊，他将出任沃尔沃汽车啊这个重要的岗位，但具体什么岗位还不一定啊。

再来看一下比亚迪的海鸥啊，2026款的海鸥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69,900到85,900。这一次呢，最主要呢就是价格。作为该款车型，新车主打了增配不增价，在智能、安全、舒享方面升级。最大亮点可以选装激光雷达，就是天神之眼 B。选装之后呢，车辆售价为90,900到97,900。它现在最低配305的活力版是69,900，这个价格，那他说的是很有诚意。但是你扭过头看奇瑞，我建议可以看看奇瑞的 QQ3， 那真便宜，说实话，性价比也高，车辆尺寸大，主要是啊。

0: 这个五月十一号到十七号哪些新车啊？首先呢，就是 MG 四 X， 就它是名爵四的越野车啊，小型 SUV。然后呢，五月十三号是方程豹豹五豹八的闪充版上市，五月十五号是智界 V 九，智界 V 九上市。这个乐道 L 八零上市啊，这个也是十五号。还有这个理想 L 九 Levis， 还有哈弗猛龙 Plus 啊，这都这周上市的新车。行，我们先进小路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2: 规
3: 律
2: 排
3: 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7: 天气越来越热，中午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午饭吃到七分饱，别吃太油腻，吃完了睡15到20分钟，精神好很多，吃得太撑了，大脑缺氧，开车像梦游。
0: 北京时间10:23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有哪些新车啊。再来看一下福特啊，福特。

那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433亿美元，调整后这个税前利润35亿美元。这个现在目前啊，福特中国销量特别担忧，担忧点呢就是长安福特包括江铃福特一直起不了量，就是这个问题啊。而且呢，烈马呢目前来看呢越野能力呢也有点堪忧，所以说就导致这一系列问题啊。现在的热度就是江铃福特包括烈马呀，就是它的 Bronco 包括它的这个皮卡，现在热度都不高啊。

再来看一下小米的预期，小米预期登上了这个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的汽车目录。从目前来看，这个新入门的小米预期将搭载73度电电池，续航、纯电续航分别为633到643，预计新车将降低预期的起售价格啊，进一步的拉低。现在基本上长宽高与现款保持一致啊，然后这个现在的就是整体的价格，有可能这个现在目前它是由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研发的单电机，最大功率235千瓦，与现在超长续航的后驱保持相同水平。电池方面，配备宁德时代磷酸铁锂，整车质量降低到了2.2吨，相比于现款啊，这个超长续航后驱版减轻了115公斤，搭载了73度电电池。我估计目前的整体的价格应该下探到21万多，有可能20万以内啊，那具体的售价到时候出来以后看一看啊。我估计在20万以内倒不太可能，有可能到22万，我觉得22万估计问题不大，因为必须要顶整体的销量啊，销量起不来，现在小米的后端的没有量的，说是。

0: 再来看一下阿维塔 07L 啊，车身尺寸加大加长，增加了三电机的版本啊。外观方面，阿维塔 07L 前脸基本上啊延续了阿维塔07的设计语言，其主要的变化呢就是车身侧面啊有所变化，然后这个车呢加长了，它加长以后是4.91米的长度，轴距是2990，它作为07的版本呢是4825啊，它加长了一些，加长了全在后排空间。动力方面，搭载 1.5T 的增程器啊，增程器110千瓦，这个单电机最大功率231千瓦，三电机版本每个电机最大功率131、200和220。WLTC 它的现在的这个纯电续航是197和270，纯电版本啊，单电机最大是305千瓦。这个呢，最主要就是增长了啊，加长。加长呢，最主要就是满足后排的乘坐空间啊。来，我们来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日前，新款奥迪 Q7 正式换新上市，新车提供 2.0T 涡轮增压与 3.0T V6 两种动力版本。 2.0T 版起售价格60.98万元，外观内饰细节全面优化升级，标配 Coro 四驱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底盘舒适性和越野通过性同步提升，延续豪华中大型 SUV 的标杆定位。蔚来 ES9 正式开启了全国大规模试驾体验活动，新车五月底正式上市，定位智能电动行政旗舰大型 SUV。 新车基于蔚来 NT3.0 纯电平台打造，整车预售价格52.8到65.8万元，采用了六座豪华布局，租电购车版本42万元起，全面搭载全场景高阶智能驾驶系统，兼顾了商务接待和家庭高端出行需求。日前，比亚迪海狮 07DMi 智驾版正式上市发售，新车全面升级后驱专属架构与800V 高压闪充平台，续航里程进一步优化提升，全系标配比亚迪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智能感知与辅助驾驶能力全面进阶。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这是一张通往香格里拉腹地的听觉地图，愿你在每一个摇曳的瞬间听见想念，也遇见自己。房东的猫，佳木，念菩提。

0: 家他上一年苦，让家把我上吃里苦，俺受苦也苦受你，等到你是老点心啊。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好了，北京时间的10:35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领克啊，这工信部获得了一组领克旗下的首款旅行车领克07GT 的申报信息啊。这个车采用了 EMP 智能电混系统，配备了28.3度电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00公里啊。这个同时呢，第三季度应该上市。这个呢，就是极客001的平台，你说不用白不用，用一下吧。

再看看蓝图啊，蓝图追光 S 申报图也出了，你说这天天那么些车。这个追光 S 呢，车身侧面呢特别像小米的预期，很多朋友说啊，包括尾部，包括这个前部的导流，那非常相近啊。然后依然用的轿跑的风格，这个896线激光雷达搭载了华为 ADAS 5，尺寸方面5.05米的车长，轴距3米。看看评论，评论说看预期卖得好，出一款仿预期的车，预期国企版，定价17万，横扫市场，啊，说不知道有没有插电式混动，说预期改良版，你说这因为太像了，说实在的。

再来看一个吉利银河的车啊，这个车呢，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自主完成度非常高啊，还算不错。然后它叫这个应该叫什么？应该叫银河全新的 TT 啊，它这个车长4.999米，轴距2920，它算是一个中大型车。然后这个外观和内饰方面都是吉利家族化的设计语言，都没什么问题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魏牌的 V9X， 5月9号，从魏牌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大型 SUV V9X 在5月18号将上市，但这个车呢，目前的售价其实太高了。

长版37万1800，行政加长版41万1800。现在目前这个车啊，你说魏牌这个品牌加上这个价格，确实有点头疼。我觉得啊，它现在的起售价37万，至少还得再往下干5万，这车才有可能卖得动一些，还不能说完全卖得动。大家其实对于它的期望啊，希望有可能它进到30万以内，但是它的这些用料，我估计进到30万以内有点困难。电池方面，66度电电池，55度电、80度电 ，CLTC 续航402、310、470。但你要说它的这个价格，你看看我们横向对比 ，LS 八，智己 LS 八，它也50度电电池，后驱，人家卖24、5万，你说你卖37、8万，那咋可能啊？卖不动，压根就，说实话。所以说呀，我估计它的售价呀，必须进到30万以内才有机会，要不然机会都没有。就现在处于这个情况。虽然说这个长城啊，用料啊，各方面都挺扎实，但是价格还是有点过高。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奥迪 A5L Sportback， 25万9900起啊，全新平台搭载华为智驾，豪华版25万9900，尊享 Quattro 版。28万1900，啊，它的这个就是上汽奥迪 A5L Sportback 啊，但这个上汽奥迪呢就是个溜背的，一汽奥迪呢就是个三厢的啊，可以这样理解啊。

0: 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

0: 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21: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27: 劳在闪光。
2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9: 北京时间11点整。
3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31: 记者5月11号从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获悉，5月12号起，昆明市城区范围之内全面推行互联网加不动产查询提速升级服务，并对查询档案进行实时验证，真正实现全天候不见面网上办。其他方面，近日记者从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作为珠江上游重要河段南盘江昆明段水环境治理又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9个考核断面水质实现100%达标。近日，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奇花议会园内，一株高抹玉进入盛花期，这是国内首次记录到的相关情况，为热带珍稀植物的亲历保护与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观测案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2: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1: 哇，
0: 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3: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北京时间11:03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12，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听众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打发问题过来行了。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的问题啊，那稍等翻一下啊。

星哥，我也去看了智己 LS7， 觉得整体还挺不错，但是有个问题，两驱四驱买哪一个？有必要上四驱吗？目前在成都，四驱两驱也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如果你经常城区开，四驱倒没必要，我认为啊，因为它四个轮都带空气悬架，而且后轮带随动转向，这个你上四驱呢，意义倒不大啊。然后，但是你如果说你经常跑长途，要动力好，有这个路面比较湿滑的情况，那我觉得上个四驱还是有意义的。这得看您的实际的需求，说实话啊，看看您的实际需求怎么样，好不好？

星哥没有听你的，买了北汽212，车内新车异味实在太大了，接受不了，准备卖掉。你这买都买了，你还卖了干啥？这，你就留着吧。你新车异味大，我跟你说，你就是暴晒，只能暴晒。这玩意儿我之前跟你说了，做工确实一般，说实话，你暴晒吧，你就放这两天不行，下雨啊，这一个月都有雨。你就过两天吧，明天就天就好了，你就暴晒啊，暴晒，晒，开着窗子晒，啊，这个车内异味只有晒，快速挥发，只能这样啊，其他没办法。

0: 宁哥你好，前两天听你说过奥迪 Q7 底盘有胶的异味，怎么解决的？我的是2016年上牌17款的 Q7。它是这样啊，你底下那层地垫里面有味道，而且味道非常大。还有你底下的那个，就是我那个止震胶啊，它也有异味。你去找一找店里，肯定有店能这样做的。首先，你到网上买改良型的地毯，整全车地毯改良型的，你买一套回来，基本上在3000块钱左右，啊，然后你再找一些地方能铲这个地胶的，你用干冰铲，不要拿手铲，拿手铲我跟你说，你的底下弄的稀碎，看着很难看，就拿干冰铲，干冰往那一放。它那地垫噔噔噔噔噔全给它爆开了，它自己就嘟嘟嘟嘟嘟就爆开了，很快啊，然后就给它铲掉，这样铲呢还彻底啊，就用那个干冰把这个地胶给它铲掉，铲掉完了以后重新做隔音止震，做完那种隔音，然后再把地垫放上去，哎，然后肯定还会有一点味道，因为这个的吸味啊，你包括你的顶棚啊各个地方都会吸味，你再暴晒。晒两天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还会有一些，但是已经闻得非常非常淡了。你比如开个半年，那基本上就没什么味道了，好不好？就这样干啊。机动尾数0216，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那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变速箱啊，变速器现在挂档的时候有点笨拙，有点不怎么灵活。这个是，
0: 您是什么车型啊？
1: 大众的，
0: 大众什么车？
1: 2014年的 Polo。
0: 2014年的 Polo。
1: 啊，
0: 就是你手动挡的是吧？
1: 自动的。
0: 你是自动的？
1: 哎。
0: 1.4的。
1: 哎，对对。
0: 那你现在开着有什么问题？你描述详细一点。
1: 就是问题都没有，就是挂档的时候，就是换挡的时候，感觉有点笨重。
0: 你就是自动挡，它自己换挡的时候，比如说2/3、3/4的时候，就是迟滞，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啊，对对对，就是相当于从行驶档挂到 N 档啊，或者 D 档啊，然后或者是挂到 P 档啊，就换挡的时候感觉有点重，哎，就这个意思。
0: 那你刹车踩到底还重吗？
1: 刹车踩到底啊！
0: 刹车踩到底再挂，不要含一半挂，你再试试。
1: 哦，刹车踩到底是吧？
0: 嗯。而且你那个重是怎么重？你是不是觉得中间有这个，觉得
1: 有阻力感觉？
0: 哎，你挂要使劲过去，咯噔一下，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但是问题没有，就是感觉就有说不出来，就是感觉有点不灵活嘛，就是这个意思嘛。
0: 不丝滑是吧？
1: 要用点力度，要用点力，它才可以推得上去。嗯。
0: 只有到 P 档是这样，还是每一个档位切出来都是这样？
1: 稍等一下，我找个地方停一下试一下啊。
0: 嗯。
1: 大概的就是那个每因为用的多的情况下，基本上每个档都是这样的。
0: 那你是不是从 P 档拉出来的时候是最难拉的？
1: 没有，不一样。
0: 那你说这都白说，说实话，那玩意儿说这话等于白说。哎呀，我天！
1: 你稍等一下，大概100-200米，我找个200米左右，我找个地方停一下试一下。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就是感觉它有点不灵活了嘛。
0: 嗯。
1: 我稍等一下，我停一下。踩到底是吧？
0: 嗯。你看看你，哎、你看看你 P 档挂出来难不难挂
1: ？P 档是吧？
0: 嗯。P 档踩到底，往下拉。
2: 看看你 P 档挂出来难。
1: 哎，踩到底要好一点呢。
0: 嗯。其他呢？其他没什么问题啊。
1: 挂是好挂，但是就是感觉有点，就是感觉一个有油一个没油一样的那种感觉嘛。
0: 嗯，懂了。
1: 哎， 这个需要还要去换一下这个变速箱油吗？
0: 把变速箱油换换，这跟那个关系倒不大，啊，跟这个关系倒不大。看看你的油底壳，看看有没有漏。然后，哎，看看油底壳有没有点漏油，我估计还会有可能有点漏油。嗯，先把油换换，看看油底壳什么行吧，再然后再说。然后你关注一下，你之前出现过故障码没有啊？
1: 没有哎。
0: P0700的故障码，就是如果出现了 P0700故障码，有可能导致是阀体或电子阀的卡滞，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嗯，
1: 没有故障码。
0: 没有，先换油吧。
1: 先换油是吧？
0: 嗯。
1: 到时候提档下来要推档下来要比其他的档要重一点点。
0: 那肯定了 ，P 档它是个钩子。
1: 哦。
0: 它 P 档是个钩子，肯定要难挂一些。你先换油吧。
1: 其他的档，
0: 嗯，
1: 其他档好一点，如果踩到底的话。
0: 嗯。那你就这样，你要想换，你先换换油再说啊。
1: 那如果不想换油，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油是吧？
0: 啊，你说没有漏油，你正常开就行。多长时间没换变速箱油了？
1: 有个几年呢。
0: 多少公里？
1: 现在公里数还不到8万呢。
0: 哎，你听了了，你啥也记不住。你这玩意儿，你啥时候保养的你也记不住。你拉倒了，你就直接，你要是还想开吗？这车还想继续开吗？
1: 要开一下的。
0: 要开一下，你还是老老实给他换了啊，把这变速箱油换了啊。
1: 好的，
0: 嗯，好，拜
1: 拜
0: 啊，
1: 嗯，好，拜拜。
0: 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宁哥你好，宝马330现在的价格挺便宜，能入手吗？还是看奥迪 A5L？ 两个车你去开一开啊，开一开。330呢是一个不错的产品，2.0T 高功率后驱开着也舒服啊，动力也透溜啊。然后呢，奥迪呢四驱呢开着也猛，但是前提这两个车开起来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油门的响应、转向的质感，这两个车是明显区别的啊，明显区别的。我建议您去试驾，喜欢哪个开起来的风格买哪个，好不好？这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嗯，行啊，现在这样，进段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还有微信公众号，所有云南交通台啊。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云南的蛇多，五月中旬尤其活跃。去野外公园，走在草丛里，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鞋或者雨靴。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无毒的蛇也别抓，保护动物。
0: 北京时间11:1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朋友加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

8万块的速腾 S 能买吗？宁哥，可以买啊，可以买。凯迪拉克要出 1.5T 插混，等还是买 2.0T？ 建议买 2.0T 啊。凯拉克的插混呢，我说实话，我这抱有怀疑态度啊。这个凯拉克的插混好不到哪儿去。行，大家尽量打电话啊，打电话发微信都行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

0: 那个奥迪 E7X 是上汽还是一汽的？上汽的啊，上汽的。哎呀，这个车呢，也可以看作也是自己的啊。这是真是上汽奥迪没平台了，哪个自己的也搁那儿反正弄。内饰风格呢，跟 E5 Sportback 其实感觉差不多，大差不差啊。它售价现在目前那个28万嘛，不是说，我也没具体没看售价多少钱。来接通7-1101，喂，你好。
1: 啊，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啊，就是我想买一个那种，就算10万左右，就是买一个那种小电车来上下班通勤，接个娃啥的。
0: 嗯。
1: 就买哪一款好一点？
0: 买奇瑞 QQ3。
1: 奇瑞 QQ3。
0: 哎，QQ3。
1: 哦，我改天就试一下。之前我去试了一下海豚，
0: 嗯，底盘一般啊。
1: 哦，那个车多少钱？
0: 6万多块钱。
1: 哦，才6万多。
0: 嗯，你觉得便宜了？便宜了还有贵的，还有稍微再贵一点也有。
1: 我准备就花个10来万。
0: 10来万，看看大众 ID.3。
1: 哦，也是电车对吧？
0: 对，
1: 纯电。
0: 对，2箱小车，纯电。ID.3 现在优惠完加置换各种11万。
1: 哦，它这个车续航能到多少啊？反正我们家现在我们小区它是安不了那个加充的。
0: 安不了加充，那你麻烦。这种小车没有电池多大的，主要是这种小车电池都不大。它正常续航就是451。它 CLTC 续航实际上能跑到360就不错了，367。
1: 那搞个油车行不行啊？反正一年估计就跑个5-6千公里吧。
0: 啊，那就买个油的吧。你买个什么？买个飞度。
1: 哦。
0: 但你看你家旁边有充电桩没有啊？主要是有快充桩没有？
1: 家旁边倒是有。也不远，但是小区里面加充的是。
0: 那你就反正自己考虑，就反正这个东西，电车呢就是在城里开丝滑啊，因为它也没有变速箱、发动机这些，反正你给电门啪就走，你就跟就是城里骑电动车跟骑摩托车是一个概念。
1: 反正以前也没开过电车。
0: 如果你要想尝试，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前提是家旁边得有个这个充电的地方。
1: 家旁边倒是挺方便的。
0: 啊，那挺方便的，你就不行？你喜欢要如果真喜欢电车，就整一个也行啊。因为这种小电车，你说实话亏不到哪儿去。
1: 是的。好，行，谢谢老师。
0: 可以开 QQ3，我跟你说，三款车型你去开一开啊，带着你家人去开一开 QQ3、INUT， 还有大众 ID.3，就是仨车开一下啊。
1: 好的。
0: 嗯，好，拜拜啊。
1: 好的，
0: 哎，再见，哎。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图上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

0: 怎么看上汽零度跟 A 五挺像的？那这玩意儿那没法比啊，这不是一个水平的。但是零度说实话也挺好看的，零度现在新改款以后啊，那个车灯以前跟个小恶魔似的看着，现在、啊、漂亮一些了。而且现在啊，我跟你说买哪个车啊？你说如果你要小年轻，买个那个 GTS 380 GTS， 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那车啊，3.0T 开起来也不错啊。然后这个现在价格呢？现在价格140,000能买吧？买一个是2.0T GTS， 我觉得可以啊，可以。2330，喂，你好。2330，喂，你好。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小鹏 M03 电车那个。
0: 啊，问啥情况？什么内容？
1: 就是车怎么样？然后老师觉得，
0: 中规中矩，对得起这个价格，底盘一般啊。
1: 底盘一般。
0: 哎。
1: 现在那个价格是12万差不多吗？还是多少？我问了好多 4S 店。
0: 哪个配置？
1: 那个五四零带智驾的那个。
0: 五四零带智驾的。五四零就一个配置啊。就是指导价119,800那个是不是啊？
1: 看的那个官方售价是129,800那个。
0: 129,800就是640超长续航 Plus 是不是啊？
1: 啊，对，好像是。
0: 现在没什么优惠，你看那四 S 店给你多少钱优惠啊？
1: 他也基本上没啥优惠，有个什么那个置换补贴。
0: 置换补贴是国家给的，又不是他给的。
1: 啊，他就是给了我送汽车膜。还有那个2000块钱的充值卡，
0: 啊，那基本上差不多了，就这水平了，估计是。
1: 啊，好，
0: 行，好，拜拜啊。
1: 啊，好。
0: 1756，喂，你好。
2: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我请问一下，比亚迪的纯电车是不是每年不能超过30,000公里？
0: 你质保的是的。
2: 那如果超了就不质保了，是不是？
0: 稍微超一点问题也不大，但你别超太多。你是干啥用的车？
2: 比亚迪的奇瑞的 EV。
0: 你车是跑车用的？
2: 没有，自用，家用。
0: 你家用跑那么多呢？
2: 家用接孩子嘛，每天在地球上跑到昆明了。
0: 每天从地州跑昆明？
2: 对对对。
0: 哎呦。
2: 现在才半年多一点就27,000了，就不敢开了，只能开油车了。可能油车摆在家里面。
0: 那这玩意儿，那您自己衡量一下吧，这玩意儿没法说。
2: 对啊，我还有就咨询一下，我那个 GLC 怎么车里面的异味太重了，要怎么弄那个？
0: 什么异味？以前有吗？还是现在刚有的异味？
2: 我感觉。前两年没有，今年就是这个油车摆在家里面很不用，偶尔去用一下，感觉车里面有一股味道啊。
0: 哪一年呢？2017年呢？
2: 2019年的 GLC。
0: 2019年的不应该，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什么脚垫子是胶的呀？个乱七八糟东西，是不是那些产生的异味？看一看。
2: 没有，我那个车就是原厂出来，全部都是4S店做的，自己没有弄过。
0: 不是三电有些东西也不行啊，那你看看那脚垫是不是异味重，把不行把那些脚垫，因为有些脚垫底下是层胶，不行把那脚垫扔了，换一个脚垫。
2: 好的好的。
0: 因为这2019年到现在有太大异味倒不太可能啊。
2: 以前的没有这个味道感觉是。
0: 看看是不是脚垫的问题啊，因为有些三电为了送你脚垫，然后脚垫真是不行，那底下都是一层胶，那难闻的很。
2: 好，
0: 好不好？
2: 谢谢啊。好的，谢谢啊。
0: 好，客气，拜拜啊。
2: 好，再见。
0: 来看看微信啊，北京时间11:27啊。

宁哥领跑 D19 一家人用，就是觉得这个 logo 太难看。这玩意儿啊，说实话，现在219,800那个配置，这谁看谁迷糊。优惠完十来万，真老大一个，你说是？看你怎么用啊！这种车现在为什么很多车愿意做增程呢？我跟大家讲有几个点。第一点，家里面就一个车，增程的可油可电。虽然说很多朋友说啊，增程是老旧技术，这确实它也老旧，这东西它有一说一，确实这玩意儿也老旧。但是现实，但是现阶段的存在的那重要矛盾呢是什么呢？就家里就一个车，那可油可电，又想带着大家出去玩，你知道增程是一个目前能解决的方案，啊。你看你他也有纯电的嘛，对不对？所以我的建议啊，我的建议就是看您自己。如果说你要说平时啊，咱都错峰出行，哎，反正节假日咱也不往外出去溜达，你买个纯电是没问题的。因为你买个纯电的，节假日你不出去的话，平时那充电这充电站人是很少的，啊，你是可以充的，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说哎，就经常节假日出行，那你我建议买个增程的，啊，还看看您的出行的方式和需求，好不好？

0: 行，我们先进一下录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妹妹莎莎，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91.8哈巴拉。
8: 露露玛丽啊，今天有点热，你给我拿这个干手的发发。
9: 哎呦，夸老哥，心静自然凉，哥，可哪点就当不热了。哎呀，开玩笑嘛，可以开玩笑，哥。但是呢，夸老哥倒是有个夏天凉饭可以分享给你。
8: 可是又是那直巴凉席风啥这些干
9: ？No， 是专门从口腹之欲来感受呢。首先，大要蘸一颗这个酸甜的亚麦，来体验初夏的美好时光。各种冰镇的亚麦、煮亚麦，它通通都可以感受。
8: 哎，没啥啥，不愧是吃货啊你啊！
9: 我问家哥，还那种啊，水果拔辣子，哎呦，看的都是流口水哦。哎，那个买熟烫的水果，炸的辣子面淡淡的佐料来食用，那草莓、芒果、酸木瓜、李子，在云南没得哪水果可以逃得过辣子面的命运。
8: 其实了嘛，我一直想问，为哪这个水果可以把这个辣子面啊面啊？
9: 盐和辣子撒进去了嘛，就可以中和水果本身那份酸味和青涩，让味道变得是酸酸辣辣，美味可口。还有个凉米线，哎，夏天也是比较配呢。
8: 哦，是我的事啊，艳阳天水稻啊，那种滋味爽哦。
9: 这种时候嘛，你还可以再试试柠檬沙，酸甜苦辣，怕是更爽了。
8: 哎，说么说，这个沙是哪意思啊？
9: 沙了嘛，在傣语当中就是三吃的意思，用各种各样的沙去打炸水吃。这个当中呢，苦沙的主料是一碗有生肉末、苦水、柠檬等等的数十种佐料排成的炸水，然后呢米线炸的去吃去，它的味道又酸辣苦，吃起来呢让人是欲罢不能啊。
8: 哎呦，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还是喜欢吃的，这个泡鸡就算了。
9: 哎呦，我们也是懂得感受的嘛。哎，夸了哥建议你还可以配上泡芦岛、木瓜水、冰稀饭等等的夏天的甜品，感觉那冰爽解馋。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外漂泊奋斗的你，是不是常常想家，想念那些给你温暖的人？加油啊，别放弃。飞行冠军吴瑶涛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北京时间11:37，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姓宁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0871653469180，0871653469180。地址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啊，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0871653469180。接通尾数是9169，喂，你好。
3: 哎，兄弟刘春，你好。
2: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个车，就相当于说今年刚退休了吧，准备换个车，现在看的那个探险者，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
3: 哦，
2: 我觉得车挺好啊，开着又稳当，底盘又好，动力也没毛病。
3: 然后去看了一下，它那个就巅峰创业版28.8万落地怎么样？
2: 您开了这个车没有？
3: 我试驾了一下，
2: 觉得怎么样？
3: 之前开的也是福特
2: 啊，那就还对福特的品牌还是比较喜欢的，是吧？
3: 对，但是就是说现在这个车到了后期。小毛病多了一些，因为毕竟时间长了嘛，15年了。
2: 什么车？
3: 福特蒙迪欧。
2: 致胜。
3: 致胜那个当时不是有个限量版还是啥？有个大包围那个。
2: 那你看，那这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的。你买的穿越版的几座？5座。
3: 5座，因为没有7座需求嘛。
2: 5座就是四驱穿越版，昆仑穿越版是吧？
3: 没有，最低配那个
2: 四驱穿越。
3: 对。
2: 他给你裸车价到多少钱？
3: 他优惠5万。
2: 25.98是不是？
3: 对，25.98，他说落地28.88万。
2: 那你有旧车啊？你有旧车还有置换呢？

0: 看一下这个，
1: 嗯，反正您定，就这两个优缺点很明显。那汉兰达那玩意儿就是耐造，但是做工一般。
0: 啊、
1: 这个呢，做工精细点，隔音好，底盘好，但是它就是毛病多，费油。
0: 哎，对对对，还有个它是加九二嘛？
1: 不行，得必须加九五。EcoBoost的发动机加不了九二，加九二以后毛病多得很。
0: 哦，好的好的、
1: 嗯，回来必须加九五。嗯，
0: 好嘞，好好好好，
1: 嗯。
0: 好，谢谢。
1: 哎，
0: 还有那个领克零九怎么样？
1: 领克零九，我认为还你如果你要是看混动的，还是看纯二点零 T 的？
0: 二点零 T 的，
1: 不看混动的是吧？
0: 哎，对，不看混动，
1: 不看混动，你还不如买这个呢。
0: 哦，
1: 嗯，
0: 好嘞，
1: 还不如买这个穿越这个四驱穿越的这个，
0: 探险者啊，
1: 嗯。
0: 就假如说这个探险者只有五座需求，就买这个就行了嘛？
1: 对，是的。后备箱大，
0: 好嘞，
1: 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好嘞，
1: 好，
0: 好，谢谢啊，
1: 客气，
0: 谢谢，
1: 拜拜啊，嗯，
0: 哎，好，
1: 0555，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就是我有一款那个凯迪拉克的叉 T 五，
1: 啊，
2: 嗯，差不多五年多一点，五年多了，
1: 怎么的？
2: 嗯，就是看看能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哪个版本？
2: 哪个版本？
1: 哎，哪个配置？哪个配置？
2: 怎么看版本？
1: 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哪个配置？
2: 差不多在三，办下来三十多万吧。
1: 哪一年的车？
2: 是五年的，
1: 还
2: 是二零？
1: 2021年。
2: 2021年吧，啊。
1: 叉 T 五是吧？
2: 啊。
1: 四驱两驱的。
2: 两驱。
1: 两驱。
2: 啊。
1: 两驱豪华版吗？是吧？
2: 我看这个叫什么版？
1: 两驱风尚，两驱豪华。
2: 我看不来是什么版。
1: 那就两驱的吧。
2: 啊，对，两驱是两驱。
1: 公里数？
2: 93000。
1: 颜色？
2: 白。
1: 车商现在给您的价格114000。
2: 哎，那么便宜、
1: 啊？个人，那是、个人12万多啊，
2: 12万多。
1: 哎，这车卖不上价，现在，嗯，
2: 没，12万多。
1: 嗯，因为又是两驱的，嗯，两驱的，不好卖。
2: 哦，
1: 嗯，
2: 那么便宜、
1: 啊，留着开吧，卖的干啥？
2: 真的是不划算了。
1: 对。
2: 嗯，那好吧。
1: 嗯，好吧，
2: 好，
1: 拜拜啊，
2: 谢谢，
1: 哎，客气，哎，9276，喂，你好，
3: 哎，新军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有一个面包车，然后是2014年10月份的，
1: 啊，
3: 跑了6万公里，是个50荣光1.2的，
1: 啊，
3: 现在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你拉什么货的之前？
3: 没怎么拉货，就倒有时候拉一小点菜到那个县城几公里路去卖一下。
1: 14年了是吧？
3: 没拉过重的，车况这些都还挺好。
1: 公里数？
3: 还做6万多，6.2万。
1: 嗯，那公里数少。我想想啊，我那玩意卖多少钱？能卖个5000块钱。
3: 5000块钱哦、
1: 哎，
3: 那还差不多。嗯、我卖了之后呢，想。这个车能不能搞置换？
1: 可以。
3: 报废不了的。
1: 报废14年。
3: 报废。还是13年才能报废。
1: 我瞅眼啊，我都忘了。
3: 嗯。它是2014年10月份。
1: 2014年10月份，那估计不行。
3: 哦，差一年是吧？
1: 差几个月吧。
3: 差几个月？哦，那再缓一下就可以了。换了之后，我想买个
1: 啊，不行，13年6月份嘛，2013年6月份。
3: 哦、嗯，那还差一年多。
1: 一年多，嗯嗯
3: 嗯，那就是先还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买，我这车想换，买弄了以后换一个，卡罗拉锐放，看了还有那个新那个大众朗逸新锐，你说我这车买过来跑的也很少。
1: 这俩车都我认为都没问题， 你就完全看您自己喜欢哪个外观，喜欢哪个。

0: 这两个开建议开一开一开。
1: 但是是不是那卡罗拉锐放是全球车型是吧？
0: 你管它全不全球的，我跟你说没有任何区别，你就开这俩车，这两个车开起来是有本质区别的。
1: 哦，
0: 你就开开这两个车哪个好开？
1: 大小都差不多是吧？
0: 哎，大小差不多。
1: 哎，价位也是。
0: 这两个车我跟你说，它就开起来不一样，开起来区别非常大。
1: 我之前也买过个卡罗拉那个。1.6十一代新的那个，然后他又跑了滴滴跑了一些年，然后卖掉了。我觉得好像那个车跑了10万公里就没换过啥，就换了几条轮胎。
0: 嗯，对，那现在那个大众也是一样了，
1: 大众我没开过，
0: 大众毛病也很少了，说实话现在。
1: 哦，那谢谢你啊。
0: 你去开一开这两个，感受一下，
1: 对比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对比一下，喜欢哪个买哪，就因为这两个毛病都很少了。
1: 哦，好好，那再见，谢谢。
0: 好，再见啊，嗯。8884，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
2: 哎，我是想今年去换一辆车，我看了一款那个一汽丰田的荣放精英版的。
0: 嗯。
2: 我想再帮我问一下这个，就是所有办下来以后，加上置换补贴，最后的价应该到多少？
0: 你想买是吧？
2: 啊，对，我现在有一点那种。明锐斯柯达，我想把它报废置换了嘛，享受一下今年的这个车子。
0: 那我喊个他们4S店安排个人跟你联系吧，行不行？
2: 是在昆明吗？
0: 在昆明，您在哪儿啊？
2: 我在玉溪。
0: 玉溪来昆明买吧，昆明便宜。
2: 哦，是吗？
0: 嗯。
2: 昆明便宜，但是我不会讲价呀，我。
0: 你不用，你放心，我让他跟你联系，让我给他总经理说，让给你安排个价格就行了。我跟你说一下大概价格，你心里有个数，好不好？
2: 我想咨询你大概价格是多少？
0: 嗯，
2: 是落地价了吗？
0: 丰田荣放是吧？
2: 精英版的。我想咨询你。
0: 两驱精英嘛，是吧？
2: 荣放只有两驱精英嘛，没有四驱吧？
0: 就是最低配了嘛，那个是不是啊？
2: 对啊，就是混动的那个，电混那个。
0: 你要电混的那个？
2: 对对，要电混的，不要纯油的。
0: 嗯。16.98万，16.98万，十优惠，我想想啊，13，你这样，你有抖音吗？
2: 抖音吗？
0: 啊，
2: 有。
0: 你搜一下，我之前有个视频，就是讲的这个车，你看看我按我之前那个价格砍，好不好？
2: 我那个抖音号是多少呀？
0: 抖音号你搜主持人星宁，就我名字，星星的星，安宁的宁。你搜主持人星宁，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版本啊。
2: 你好，你再说一次那个抖音号的名字。
0: 主持人星宁，就是我的名字，你搜星宁就搜出来了。
2: 哦，好的。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电混的是2.0的动力，应该够了吧？
0: 够了，对你来说够用了。
2: 跑高速应该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2: 那这款车跟那个，广汽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威兰达。
2: 威兰达可都一样吧？
0: 一个车，他俩是一个车。
2: 哦，随便选的，哪个都行。
0: 哎，只是一个在一汽生产，一个在广汽生产，仅此而已。
2: 嗯。
0: 好吧，你就按照我那个价格谈，那个价格是底价了，没有比那个再低的了，你就按那个价格谈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然后我也喊他们给你联系一下，你也对比一下价格，好不好？
2: 也可以，好吧。
0: 嗯，好，拜拜啊。
2: 好，
0: 哎，
2: 谢谢，
0: 再见。哎，来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寄回来啊。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 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6: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啊，11:5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看微信。这个孔三啊，说宁哥前几天怎么不是你？前几次打开小宁说车都是你的女同事，这不是我现在任务重啊，我这做节目我还得拉广告，你是道理不？我得天天出，我得出去啊，我得干活也得，是吧？所以说这个以后的基本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我在啊。这个但是下周你看，下周我得出差，下周一二我得出差啊。反正这个尽量我能在这我肯定都来啊。来，接通尾数是0678。喂，你好。
1: 你好，金金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车，它每次那个机油了嘛，我换完机油以后跑上个7000-8000公里，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什么机油寿命是10%几的，20%，让我去换机油，有必要吗？
0: 没必要。那就这什么车那是？
1: 福特探险者。
0: 你意思加油多少公里啊？
1: 我是加是他每次到7000-8000公里他就喊我去换机油，说是寿命、就是。
0: 那你加全合成到10000是没问题的啊。
1: 我是加的他们那个专用的那个福特专用什么机油嘛。
0: 那7000-8000差不多了。
1: 7000-8000机油就要换了是吧？
0: 嗯。
1: 哦，他那个机油还有个寿命是吧？
0: 机油他就是建议你更换的周期。
1: 嗯，
0: 是你说的寿命，那寿不寿命那玩意儿，你说那咋说呢？那这是。
1: 那意思说他就说跑上个7000-8000公里，跑到10000公里，他那个机油的润滑各方面就不。
0: 那就肯定了嘛，他就润滑效果肯定不如以前的嘛，就这个意思。
1: 下降了。
0: 嗯，对。
1: 那如果不换的话，就说对发动机有影响喽。
0: 你要这拖个2-3000公里，一点事儿没有啊。但是你要是还是建议就赶紧换了。你说这事儿，你说那医生说让你吃药的时候别吃辣椒，是不是啊？早点睡。那你说这你听不听呢？你不听那人有啥事儿？你也没啥事儿，是不是？你听了是不是对身体更好？你是这道理不？
1: 哦，明白了
0: 。你这非得纠结这些，你这玩意儿。
1: 不是，他们这每次都是说就要换。我说这个机油为什么它跑个10000公里，就说不行，寿命就。
0: 那你觉得机油它得跑多少公里呢？
1: 在以前好像他们没这么说法，没这个提法的。
0: 你就听我的，加全合成，1年或10000公里，哪个先到算哪个就行了。
1: 哦，好的，知道了。
0: 嗯，好吧。
1: 好的。
0: 嗯，
1: 好，谢，
0: 客气，拜拜啊。来，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另外还跟大家看一下啊。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给大地保险的客户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的福利来袭，大地保险云南分公司时光与共感动瞬间520客户服务节线上专属活动暖心上线，本次活动面向云南大地保险的所有的在保客户。活动一，点亮你心中的大地。活动时间5月1号到5月31号。活动内容，客户自由选择一项或多项贴合自己心中的大地品牌印象的关键词进行点亮打卡，同时写下专属520客户节暖心祝福，即可直接参与到线上的幸运抽奖。活动奖品，大地龙公仔视频会员月卡、支付宝通用立减金。活动方式，打开中国大地超级 APP， 进入首页活动精选，点击点亮心中的大地520活动图片即可参与到打卡抽奖。活动二，我与大地的感动瞬间。活动时间5月1号到5月19号。活动内容呢，这个过了。云南在保客户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等形式讲述与云南大地第一次的相识经历、服务过程，最感动的一刻，因公司产品服务而改变的生活瞬间。所有参与本次活动的客户均可参与520客户服务节的豪华大奖的抽奖。这个奖品有华为 Mate 80 Pro 手机、戴风吹风机、追觅洗地机，100元话费，50元这个话费，20元现金。参与方式，直接搜索关注中国大地保险云南分公司微信公众号， 在公众号对话框直接发送投稿内容即可。这个温馨提示啊，投稿时务必注意好客户号加联系方式啊，这个方便后续的奖品发送，避免错过福利。这个五月与时光与共，感恩相伴，这个感恩每一位客户的信任与选择，赶紧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活动，解锁专属福利，把好运和好礼带回家啊！行，现在节目就到这儿。这个我明天后天不是我啊，那我们周五接着聊，周五见，拜拜啊。

0: 乡。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18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2点指挥中心传来的消息。那么在12点，看来城区的车流目前是整体平稳，但是路面是依旧偏湿滑，所以要请司机朋友们保持安全车距，平稳驾驶，有序通行。我们看一下重点缓行的路段，在高速方面，目前呢是昆玉高速从南向北，从 K6390 桥往民权村立交方向车多缓行。南绕城的高速从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车流集中，通行缓慢。那么城区主干道金碧路从西向东，国防路沿河路到东四街全线多段拥堵，通行的车速很低。西昌路从北向南，环城南路的周边也有排队缓行。二环南路的辅路从东向西局部路段车流滞缓，在这里也提醒朋友们，途经以上拥堵路段的时候，请耐心跟车，不随意的变道加 C， 合理规划出行的路线，文明礼让行车。好的，平安出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在下个时段继续为朋友们来介绍即时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5月9号，反诈奥斯卡智斗诈骗魔高校短视频创作活动第一期总结暨第二期启动仪式在苏民职教新城云南工商学院举行。在第一期活动中，同学们用青春视角解构骗局，用网言网语传播常识，让反诈从抽象概念变成具体警示。据统计，活动开展以来，园区师生受骗报案量同比下降47.62%，环比下降24.71%。第二期活动将进一步扩大覆盖面，鼓励更多高校和跨校团队参与，形成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浓厚氛围，并联动公安、媒体平台进行优秀作品展播，推动反诈短视频走进校园和社区，助力构建人人识诈、全民防骗的安全防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莫憨口岸（含莫憨公路口岸、莫憨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总量的1/3，其中4月进口榴莲达到8.2万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省内主要城市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多云转阴，23度；楚雄多云转阴，23度；玉溪阴，23度；曲靖多云转晴，24度；大理多云转晴，21度；昭通阵雨转多云，23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6度；普洱多云，23度；景洪小雨转多云，30度；宝山阵雨转晴，25度；文山小雨转多云，25度；临沧多云转阴，22度；芒市阵雨转晴，28度；丽江多云转晴，23度；香格里拉多云，最高温度16度；卤水阵雨转阴，27度。昆明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9:18云南交通之声。9:18，我来了。今天啊，咱们特别节目是法官来了。那么法治在线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什么样的话题呢？劳动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从入职签订劳动合同，再到日常的工资发放、社会保险缴纳，再到岗位的调整、加班值守、工伤处置、离职补偿，那么每一个细节呢，都会直接关系到职场人的切身权益。 而且我们也发现，当前新业态用工日益普遍，用工的模式也是多样而复杂的，法律的边界容易模糊，劳动争议也随之多发。有很多劳动者法律认知有限，证据意识不足，合法权益就容易受损。有不少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也常常会因为用工管理不规范，无意间去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引发了纠纷，增加了这个用工的风险。所以啊，今天咱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哈，我们首先呢是有请福雅琪法官。福法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福雅琪法官呢是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今天来到直播间呢，将会结合现行的法律法规、司法裁判的标准，还有云南省发布的典型案例，要和大家呢聊一聊职场当中常见的法律问题，来帮助大家明晰权利义务，规避用工误区，理性化解矛盾纠纷。好的，那福法官啊，首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日常福法官是这个工作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4: 我在法院呢从事的是劳动争议的审判工作。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劳动纠纷看似是日常的小事，但背后的法律规则呢非常的严谨，直接关系到了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近年来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了省人社资源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先后呢于2024年、2025年、2026年五一节的前期发布了三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系认定、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竞业限制、不诚信劳动者恶意碰瓷等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么今天我就将结合这个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这些典型案例，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职场中常见的高频法律问题。
0: 好的，福法官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的一些内容啊，而且提到劳动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劳动者，所以呢，我们也跟随着福法官一块儿去看一看这些典型的案例，看一看或者我们身上会不会，我们的身边会不会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啊。好的，那我们首先呢请福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可能分不清楚这个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用工情形才会受到劳动法律的专门保护呢？
4: 那么准确的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呢，是处理这类纠纷最基础最核心的一个前提。认定劳动关系核心要看三个从属的特征，一个就是人格从属、组织从属和经济从属。简单的说呢，劳动者要遵守单位的这个规章制度，接受考勤管理和工作指派，工资按月固定发放，用工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那么劳务关系则不同，它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临时性的合作，受民法典的调整，没有人身依附和组织管理，多是短期的协作，按项目结算报酬，不享有社保、工伤待遇、经济补偿。

0: 等等这个属于劳动法的这个专项的这个保障。那么司法实践当中呢，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法院是始终坚持着实质重于形式的一个裁判标准。简单说，也就是说不看合同怎么写，而是看实际怎么管。比如说云南省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这样一个情形， 某网络科技公司与外卖骑手签订了一个书面合作协议，书面合作协议写的是不构成劳动关系，但实际运营当中呢，平台对骑手的在线时长、接单数量、服务标准、着装规范都有着严格的管控，实时呢定位着派单，工资按月核算，还扣管理费，骑手其实没有办法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和配送路线。
1: 法院最后认定这个就是劳动关系，那么某网络科技公司不能依靠一纸协议就规避相应的法律责任。哦，好的，这个福法官刚才给我们界定了哈，就是两种关系，一个呢是劳动关系，一种是劳务关系，其实它的认定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刚才给我们的这个案例，并不是说你约定我不是劳务关系就不是，而是看你的这个实际
0: 的就是这个情形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不是你在这个协议中写我这个不属于劳动关系就不是劳动关系，就是实际的行动它是属于劳动关系的是吧？
1: 对，是的。嗯，好，那我们捋清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之后，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看劳动者在入职之后，那么这个劳动合同什么时候签呢？如果单位他以各种缘由拖着不签，
0: 会承担自己的后果吗？这个也有相应的法律规定。那么劳动合同法的第10条是明确规定的，建立劳动关系呢，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以用工但没签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就要补签。那么第82条进一步规定，用工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没签合同的， 单位应当每月支付二倍工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倍工资差额，满一年还没有签，那么就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有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为不签劳动合同就能规避法律责任，其实不然。2024年的云南省一起典型案例当中，有一家餐饮公司就招录了员工，在员工入职3个月内都没有签订合同，后来呢，员工就离职了， 要求支付这个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法院依法支持了员工的诉求。这个案例呢，也警醒这个提醒用人单位一定要按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需要注意的是呢，二倍工资的起算点是满用工满一个月的次日到补签合同之日为止，最长不超过11个月。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第6条规定，二倍工资按月计算， 不满一个月的按该月实际工作日计算，第7条规定了用人单位举证证明存在不可抗力或劳动者故意不签等情形的除外情形，这些呢都是实践中财审机构准确把握二倍工资的争议的纠纷审理的一个重要依据。
1: 嗯，好的，这是关于劳动合同的签订啊，就是如果单位以各种各样的原因拖着不签，其实还是要根据实际的一个用工的情况，不是说不签啊就等于双方并没有这个劳动合同，还是要和实际的用工的情形，这样才是一个认定的一个标准哈。那么刚才呢也提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二倍工资的一个起算点，以及如何来算这个二倍工资。那么这样的一些 刚才福法官介绍的一些内容，可能在我们很多听众的身上啊，我们很多劳动者的身上，你都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看一看会不会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法律还有条文是给劳动者有适当的保护的，是吧？
2: 是的，是有维权依据的。嗯，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我们继续跟随着福法官来学习啊，我们看看这些法律法规是如何保护劳动者，而劳动者又如何依法依规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稍后见。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 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
1: 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比较拥堵的道路有小石坝立交桥从东向西，在 G 三二零的附近拥堵699米，缓行的距离呢是949米。北京路从北向南，永安路到永平路这段目前呢是有334米拥堵。东四街从南向北，石桥铺到金碧路这段目前有297米拥堵。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
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8: 天气越来越热，中午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午饭吃到七分饱，别吃太油腻，吃完了睡15到20分钟，精神好很多，吃得太撑了，大脑缺氧，开车像梦游。
9: 我是工人，
10: 我是教师，
11: 我是警察，
12: 我是送快递的，
13: 我是医生，
14: 我是司机，
15: 我是战士，
16: 这
5: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6: 就是时代的声音。
5: 九一点八，我来了。
6: 九一点八，我来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法官来了》，邀请到的是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福雅琪法官。福法官您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福法官呢，今天会和朋友们聊到的是职场当中常见的一些法律问题啊，帮助大家来明晰权利义务，来规避用工的误区，理性化解矛盾纠纷。那福法官呢，在刚才的节目当中首先给我们区分了就是劳务合同还有劳动合同啊，就是这两种情况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不同的法律法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随着福法官来学习，就是在连续签了两次固定期限合同到期之后呢，员工想签一个无固定期限的合同，单位能够直接拒绝吗？
0: 是这样的，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14条第二款的规定，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合同，劳动者没有法定过错或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形，提出续订合同时，除非劳动者自己要求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否则单位应当是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来看这个云南省2026年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孙某与某维修公司呢，先后于2018年和2021年签订了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24年的11月，第二份合同期满前，孙某书面申请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公司向其发出了不再续签劳动合同通知书，并终止了劳动关系。法院呢，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第14条第二款第三项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1条的规定，认定劳动者符合法定缔约条件时，享有单方选择权，用人单位即丧失是否续签的选择权，无正当理由单方终止用工构成了这个违法终止劳动关系，应当支付赔偿金。此外，在连续订立两次这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判断标准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第10条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明确， 其中包括协商延长劳动合同期限，累计超过一年，合同期限满后自动续延，非因劳动者原因变换签约主体等情形，均计入连续订立的次数之内。这一规定呢，也有效防止了用人单位通过变换签约主体等方式规避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
6: 嗯，好的，劳动者们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这个也是对劳动者的一种直接的保护哈、啊就是。
0: 对，很重要。
6: 对，连续签了两次固定期限的合同，就是除非是劳动者自己提出要求再签一个固定期限的，否则单位是没有办法，就是以他为主体来要求你继续签无固定期限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是吧？
0: 对，是的。
6: 嗯，好的，那刚才的这个案例也是说明了我们对这个条文的一个解释，那么对劳动者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规定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哈。好，我们再看一下，有好多单位呢会让员工签一个自愿放弃社保的承诺书啊。那么这种私下的协议它有法律的效力吗？
0: 现在这样的情形是越来越多了。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参加社保足额缴纳社保费呢，不是双方可以协商着办的一个民事约定，而是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就要为员工办理社保登记，按月足额缴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保险费，不能随便的这个缓缴或者减免。实践当中，有些单位为了省钱，和员工私下商量用补发补贴代替缴纳社保，还让员工自愿签订这个放弃的承诺书，这样的协议呢是无效的。依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缴纳社保费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法定义务，劳动者单方面放弃或者与用人单位双方达成合议免缴社保，都不能对抗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缴纳社保费用的法定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此种单方的声明或者协议会因违反法律的这个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那么云南省2024年就有这么一起典型案例，某商贸公司不办社保，改发社保补贴，还组织了全部员工呢统一签署这个放弃参保的承诺书，员工离职后要求补缴社保，那为此发生争议诉到法院。那么法院认定社保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是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靠员工自愿承诺来豁免，判令公司补缴社保。而且如果因为单位没有缴纳社保，导致员工享受不到工伤、医疗、养老等待遇，造成的全部损失都得由单位进行赔偿。如果劳动者发生工伤或者出现依法依规应当享受失业、生育、医疗保险待遇的情形，可以请求用人单位全额支付上述待遇或者赔偿金。此外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费的，劳动者可以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的是，如果劳动者在知晓未缴纳社保的情况下入职了很长时间未提出异议，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曾要求用人单位缴纳社保，是否还能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主张解除劳动合同，支持那个支付经济补偿呢？司法实践中对此是有存在一定的一个争议，部分裁判观点认为，此种情形下劳动者以此为由离职主张经济补偿，可能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不被支持，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入职时就确认社保缴纳情况，发现问题尽早提出，不要拖延。
6: 嗯，就是不要出现就是有这样的争议的一个部分哈，就是
0: 是的
6: 啊，入职的时候就确认这个社保缴纳的情况。那么在刚才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画一个重点哈，就是法院认定社保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是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啊，不能靠员工自愿承诺来豁免，所以这个公司最终呢是要补缴所有的在职期间的社保。那
0: 是的，
6: 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就是所有的这种承诺哈，就是你自愿就是放弃社保的这个承诺，它是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哈。嗯，
0: 对，
6: 嗯，好，那么这一个我们的学习啊非常的充分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的劳动者们一定要清晰。好，我们继续跟随着福法官再了解一下，就是被公司辞退或者是裁员的时候啊，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经济补偿和赔偿金啊，听上去他们很相似，经济补偿还有这个赔偿金，他们有区别吗？
0: 这两者是有这个明确那个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和区别的，他们适用的前提和法律性质是不同的。

0: 那么那个劳动者维权的时候呢，要区分清楚经济补偿呢是适用于合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形，比如说单位经济困难，已把裁员或者劳动合同期限到了不续签，或者是用人单位拖欠工资不缴社保，那么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计算方式呢是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 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的工资作为经济补偿。那么赔偿金呢，则适用于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形，也就是单位没有法定事由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辞退员工。赔偿金呢，是补偿经济补偿的这个标准的两倍，既有补偿的功能，也有惩罚违法行为的性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赔偿金和经济补偿不能重复计算。 如果单位已经支付了经济补偿，那么在后续被认定违法解除时，应将已支付的经济补偿从赔偿金中予以扣除。那么除了经济补偿和赔偿金外呢，还有一些法定的赔偿项目需要留意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例如呢，劳动合同法第87条规定了违法解除的赔偿金，第85条规定了欠薪的加倍赔偿金， 第83条规定了违法约定适用期的赔偿金。赔偿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违法约定的适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期间的这个时间段呢，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另外呢，还有一个叫代通知金，但是呢，并非所有的解除情形都需要支付代通知金， 仅适用于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3种情形。那么是医疗期限，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后调岗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或者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那么单位选择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但没有提前30日书面通知劳动者的， 那么就需要额外支付1个月的工资作为代通知金。那么云南省2026年的有一个典型案例就说了，孙某连续签订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无固定期限，符合了这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但是单位却直接通知他不再续签并终止了用工。法院认定用人单位的这个行为属于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判令用人单位支付双倍赔偿金。
1: 这个案例就很清楚地区分了两种责任，合法解除呢是需要支付经济补偿，违法解除呢是需要双倍赔偿金。嗯，好的，这个经济补偿和赔偿金它是两个概念哈，这个赔偿金它的概念要更大一点，它包含了经济补偿是吧？可以这样来理解吗？还是不够严谨？
0: 对对，不太严谨，就是说 我们理解经济补偿呢，还是说它是一个合法解除为前提的？那么违法解除才会涉及到赔偿金，只是说劳动者在主张的时候，如果他主张的是赔偿金，那么主张的是补偿金，如果是法院认定最后是支付赔偿金，那么已经支付过的赔偿金是要减的，也就是说经济补偿和双倍赔偿金是不重复受偿的。
1: 是这么理解？嗯，就是如果说他要这个已经就是有了经济补偿，但是后来呢裁定是赔偿，那么这个赔偿金呢它是要扣除已经就是支付的这个经济补偿的这一部分。
0: 对，没错，是这么理解。
1: 好的，好，跟着福法官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劳动关系的这些法律法规哈，尤其是案例的解读，也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更加的明晰 这些对劳动者保护的条例啊，到底是应该怎么样来适用，如何出现在实际的案例当中？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啊，继续请出福法官，我们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来普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稍后见。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 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及时路况，我们关注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呢，东四街从南向北石桥铺到金碧路这段有187米拥堵，广福路从西向东在广威立交桥的附近目前有234米拥堵，二环南路的辅路从东向西目前有148米拥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那么现在在周家村收费站的附近依然是车流量大，有95米拥堵。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好的，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那么云南交通之声也提示朋友们， S22 大样云高速云龙往大理方向样别站至石门关站之间的路段右侧边坡在进行工程处置，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对此路段云龙往大理方向实施交通管制，期间云龙前往大理方向的车辆从样壁收费站驶出，沿省道 S233 电南至平坡公路绕行至石门关收费站或者是平坡收费站再驶入高速，样壁收费站的入口对往大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施工会持续到6月30号。好的，再看一下8号信息源提示，鱼翅路从西向东与翠雨路口有轿车和电动车相撞的事故占据了中间的路口，请后车注意避让。70号信息源提示，春城路从北向南靠近南二环右转到道口呢，有两个车出现了擦碰，车友们一定要小心，提前避让。好的，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新款奥迪 Q7 正式换新上市，新车提供 2.0T 涡轮增压与 3.0T V6 两种动力版本，2.0T 版起售价格60.98万元，外观内饰细节全面优化升级，标配 Coro 四驱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底盘舒适性和越野通过性同步提升，延续豪华中大型 SUV 的标杆定位。蔚来 ES9 正式开启了全国大规模试驾体验活动，新车5月底正式上市，定位智能电动行政旗舰大型 SUV。新车基于蔚来 NT3.0 纯电平台打造，整车预售价格52.8到65.8万元，采用了6座豪华布局，租电购车版本42万元起，全面搭载全场景高阶智能驾驶系统，兼顾了商务接待和家庭高端出行需求。日前，比亚迪海狮07 DMi 智驾版正式上市发售，新车全面升级后驱专属架构与800V高压闪充平台，续航里程进一步优化提升，全系标配比亚迪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智能感知与辅助驾驶能力全面进阶。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8: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4: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0: 9:18，我来了，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欢迎朋友们停留在云南交通之声啊。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福法官，是来自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福雅琪。福法官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0: 咱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内容非常有意思哈，也是和很多听众朋友息息相关的，那就是职场当中常见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也是帮助朋友们就是一起来理清哈这个用工的一些误区呀，然后理性的去化解矛盾纠纷。那福法官在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出了很多的一些概念哈，这个也是咱们判定的一些标准，我们还是简单的再给朋友们来画一下重点哈，再重复一下这些就是很重要的一些概念。首先呢，福法官给我们就是定义了什么是劳动关系，什么是劳务关系哈，简单的再给朋友们做一个这个理清好不好？
1: 那么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呢，主要的区别就是说，劳动关系要看它的核心的一个三个从属性：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简单的说呢，就说劳动者要遵守这个单位的规章制度，接受考勤和工作指派，工资呢是按月固定发放，有这个长期性、稳定性。那么劳务关系呢，则具有短期性和这个临时性，多是这个短期的协作。那么报酬也是及时结算的，就这么来区分。
0: 好，这是首先我们理清楚这两个概念哈。那么刚才呢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劳动者入职之后，这个劳动合同虽然单位一直拖着不签啊，是不是不签就可以呢？其实签不签我们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是吧？
1: 对，如果说这个不签呢，那么用人单位就需要支付这个未签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差额。那么如果超过了11个月还不签呢，那么双方之间呢，法律规定就形成了这个订立的是无固定期限的这么一个劳动合同。
0: 好的。还有就是连续签了2次固定期限的合同，那么后来员工想签无固定期限的合同，这个单位虽然拒绝，但其实是他没有这个资格来拒绝的，应该说在劳动者这一边，就是他如果自己要求签，那单位呢是就应该要签一个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合同，他必须是要配合的，是吧？
1: 对，是的。那么就是劳动者如果是符合了这个法定的缔约条件的时候呢，他就享有一个单方的选择权，那么用人单位就丧失了一个选择是否续签的这个权利，那么选择权就交到了劳动者手上。
0: 主动权是在劳动者的手上的。还有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单位让员工签一个自愿放弃社保的承诺书，但是其实这种私下的协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这一点也是福法官在我们刚才的节目中给大家画了一个重点的哈。
1: 是的，单方声明或者是说和用人单位达成的这么一个双方的协议，都会因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
0: 好的啊，在刚刚上一段的节目中还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经济补偿和赔偿金，这也是两个概念，而且呢是适用于两种情形哈。好的，我们接着来跟随福法官学习。那么就是有一些企业呢会就是要求所有的离职的员工都签一个竞业限制协议，这个普通员工也必须是要遵守吗？
1: 不是的。那么竞业限制呢，不是针对所有的员工都适用的。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3条、24条的规定呢，竞业限制只适用于3类人：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期限呢最长不超过2年，超出法定期限的约定无效。竞业限制的目的呢，是为了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和核心技术，它不是用来限制普通劳动者正常去再找工作的。那么普通的行政人员或者前台、收银人员、保洁人员这些基础岗位是不可能接触到核心的这个经营信息的，那就不属于这个法定的适用主体。实践当中有一些单位呢，泛泛的适用这个竞业限制。云南省2024年就有这么一个案例，某商超呢是要求普通的收银员离职后签这个竞业限制协议，约定2年内不能去同类机构工作，否则要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收银员呢是普通的这个基层的岗位，不掌握任何商业秘密，不属于竞业限制的主体，协议对员工没有约束力，驳回了单位的这个违约金的这个请求。 那么这一规则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层面呢，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规定，在劳动者未知悉接触用人单位商业秘密

0: 这个境界限制其实它是有好多的前提的，是吧？首先它不是适用所有的普通员工，它对人员是有要求的，就是刚才福法官已经提到了，就是要接触得到商业秘密核心技术的这些就是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啊。那么其他的普通员工其实他因为不接触到核心经营的信息是不属于法定适用的主体，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一些细则，就是在劳动者不知道接触用人单位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的情况之下，即使是签订了竞业限制条款，竞业限制条款也是不生效的，也是对劳动者没有拘束力的。这 是两个啊，就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哈。好的，那我们看一看，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担心这个单位确实要求我签了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但是又不给补偿，该怎么办呢？
1: 啊，这个呢是实践中特别常见的问题。那么正确的这个法律规定呢是这样的，如果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可以依法申请劳动仲裁或者起诉，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依据的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一第38条的规定。但是还是要特别提醒的是，在申请解除之前，劳动者仍应当遵守这个竞业限制的约定，不能单方面停止履行，否则的话仍可能被认定为违约并承担相应责任。在协议被依法解除之前呢，劳动者同时可以要求单位支付拖欠的经济补偿。
0: 好的，关于竞业限制啊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刚才福法官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啊。我们在回顾竞业限制法定适用范围的时候，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提醒啊要给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再做一个重复和强调。
1: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接触到相应的这个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的情况下呢，用人单位与你签订竞业限制条款呢是对你不生效的。二一个，如果说你已经签了竞业限制协议，但是单位又拖欠补偿，那你不能单方面停止履行。正确的做法是起诉，或者是仲裁或者起诉，要求解除竞业限制。那么在解除之前呢，是必须依法这个履约的。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诚信原则和恶意诉讼的规制啊。那比如说有个别人员他会频繁的入职离职，借机刻意索赔，那么法院对这种行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 那么诚实信用呢是民事活动的一个基本原则，民法典第七条也有明确的规定。那么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呢都能诚信的维权，但实务中确实是有极少数的人，他的目的不是通过劳动获取报酬，而是利用这个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来牟利。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法律对劳动者的一些保护条款，那么短期内他频繁的这个更换这个用人单位，然后每家待的时间都很短，离职之后呢就批量的主张二倍工资、加班费、赔偿金等，用诉讼来牟利。对此，云南省高院多次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这个裁判立场。云南省2025年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反映了这几个问题，就是某人在这个短期内先后入职多家单位，每家单位就工作几天或者几周就离开了，然后就集中的提起仲裁和诉讼，维权的模式高度重复。法院通过对关联案件的这个审查，查明他入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提供劳动，而是利用小微企业用工管理不规范来打官司获利，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那么法院经过审理，最终驳回了他的全部不合理的诉讼请求。那么法院这一方面呢，一方面是要坚决地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也不会纵容这种恶意索赔的行为，也是维护小微企业和企业的一个正常经营活动，这个也是构建诚信和谐劳动关系在个案中的一个具体体现。
0: 好的，这是诚信原则和恶意诉讼的规制哈。刚才福法官也提到了，法院一方面是坚决地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那么另一方面呢是绝对不会纵容这种恶意索赔的行为，这个频繁的入职离职其实是为了刻意的索赔哈。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跟随着福法官啊，我们来看一看咱们这些劳动者保护的一些条例啊，具体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案例，稍后见。
2: 我管理着成千上

0: 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有寻津街从北向南，在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段有34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东向西，西昌路到环城西路这段有540米拥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目前周家村收费站的附近依然车流量比较大。70号信息员提示朋友们，南坝路右转永平路20米处有两车出现了擦碰，后方车友请注意安全。高速公路三支队提示朋友们，杭瑞高速昆明往楚雄方向在读书铺服务区路段有交通事故，现场暂用了右侧的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通行中间行车道以及左侧的超车道，也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注意行车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5: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3: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6: 我来了。

0: 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那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法官来了》，我们邀请到的是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福雅琪福法官。您好，福法官。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0: 福法官呢，刚才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案例啊，结合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24年、2025年和2026年的五一劳动节前发布的三批劳动人士的争议典型案例，来给我们说明了一下啊，就是和咱们职场切身相关的这些利益。那么我们还是请福法官简单的给我们回顾一下刚才介绍的内容当中，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重点哈，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注意的
1: 啊？首先就是劳动合同订立的这个法律后果，就是说劳动者入职之后，劳动合同呢是必须要在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就要签订的，如果超过一个月不签呢，那么用人单位会面临着支付二倍工资差额这么一个法律规定的一个惩罚。那么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呢，也就是说最多计算11个月，如果超过11个月还不签订的话，那么就视为劳动者和这个用人单位已经订立了无固定期限的一个劳动合同。这个是劳动合同的一个订立。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两次签订之后，那么无固定期限合同是怎么签订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是已经连续签订了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么劳动者符合法定的缔约条件，也就是说劳动者没有法定的过错，或者是没有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形的话呢，那么选择第三次订立劳动合同时候，是否是订立固定期限还是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合同，这个选择权呢就到了

0: 这个劳动者的手上，那么用人单位是不能单方面的终止或者是说单方面的要求劳动者来订立这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1: 嗯，
0: 如果是用人单位据此还解除劳动合同呢，就会被认定为违法解除，那么支付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那么赔偿金，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涉及到的赔偿金和经济补偿的这个问题。那么经济补偿和这个赔偿金呢是两个法律概念。那么经济补偿呢是适用于合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情形下的，那么赔偿金呢是用于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下的。
1: 嗯，好的，谢谢福法官刚才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就是在案例当中的一些重点的提示哈。好的，那进行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福法官从实践的角度给大家一些维权的建议。
0: 好的，那么首先呢日常作为劳动者来说呢要注意保留证据。那么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的这个银行流水，然后考勤记录、工作安排的通知、微信工作沟通的记录、入职离职的凭证等等，这些呢都是维权时最核心的依据和证据。那么维权途径呢要分步走，发生争议之后可以试着先和单位协商或者请这个基层调解组织帮忙调解。那么目前云南省已经建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是3257个，组织了1546个调解组织呢是入驻了人民法院的一个调解平台，全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的调解成功率呢达到了83.3%，调解不成的呢可以申请劳动仲裁。那么仲裁这个是法定的一个前置程序，劳动仲裁呢是不收费的，仲裁的经费呢是由财政进行保障的。那么针对农民工工资拖欠、工伤保险待遇的赔付、经济补偿支付等事关劳动者基本生活的民生类的这个争议呢，仲裁机构还设有诉裁绿色通道，实行快立、快审、快执，最大限度地缩短劳动者的维权期限。那么对于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法定期限呢就是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呢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考虑这个免费的一个法律援助。那么法律援助就是申请法律援助之后呢，符合条件的劳动者，法律援助这边会指派这个律师代为仲裁或者诉讼。那么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遇到纠纷呢，一定要依法理性的维权，不要采取这个过激的行为，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对的，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手段很多，然后呢这个法律法规也是特别的多，对劳动者的保护是非常的全面的哈，一定请通过法定途径来解决问题。好，我们刚才在福法官的介绍当中，首先呢是要提示我们的这些劳动者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说在日常的劳动合同啊，还有工资银行的流水啊、考勤记录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也是维权时候的一些核心的依据，是我们需要平时保留的一个证据啊。这个是福法官的第一个提示。另外呢，就是维权的途径是分步走的，首先呢是你自己和单位协商啊，这是第一步，是吧？然后
0: 对
1: 啊，如果协商调解不成，那么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啊，劳动仲裁是不收费的，仲裁的经费是由财政来保障的啊。那么如果是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也就是收到裁决书之内之日起的15天内向法院起诉，然后还可以考虑免费的法律援助，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和程序。好，那福法官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给这个朋友们啊，就是您在工作经验当中给大家呢再多一点，就是一些小小的一些建议好吗？
0: 就是劳动者呢在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呢还是要注意保留一些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痕迹。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提及到的有一些像加班这些，这个也是近年来随着这个我们工作形式或者工作方式变化所产生的一些争议，比如说通过手机加班呀，通过在家居家加班呀， 这些证据呢，需要这个劳动者日常过程当中呢进行保留，这些是证据意识。二一个呢，就是一个维权的意识，就是说如。

0: 果遇到了认为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这些行为呢，首先是理性维权，跟单位进行这个沟通，二一个呢也可以多方面的一个咨询或者是调解，我们也有相应的这些调解机构，法院也有相应的这个调解平台，那么都是可以为这个劳动者提供这个法律帮助的。那么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呢，就是要提醒用人单位一定要依法的这个用工，该签订劳动合同的一定要签，该为劳动者购买社保的呢一定要依法购买，这个不仅是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也是在维护用人单位的权益。那还有就是在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呢，一定要依照法定的程序，然后要找准这个法律依据来解除劳动合同，不要随意的解除，以免违法解除，从而被处以双倍的这个赔偿金。这个就是我最后的一些提示吧。
1: 好的，也非常感谢福法官今天结合了现行的法律法规，还有咱们云南省2024到2026年发布的典型案例，给大家梳理了这个职场当中的高频法律问题啊，从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合同签订、社保承诺效力、经济补偿和赔偿，还有竞业限制到诚信维权，内容非常的具体，案例也很实在啊。也特别期待福法官能够再一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因为确实职场就像刚才提到的，还有像加班啊，这个加班的这些认定啊等等哈，就是这些细节其实特别有意思哈。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劳动者增强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依法理性维权，也提醒用人单位规范用工管理，从源头上减少争议。和谐劳动关系需要的是双方共同遵守法律，秉持诚信，互相尊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福法官的到来，谢谢您的细心耐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讲解哈。我们期待着福法官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见。
0: 再见，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的，咱们交通之声的法治在线哈，今天就聊到这里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FM91.8，
8: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23点指挥中心的提示。那么在目前整个城区的车流呢是大体总体平稳的，没有大范围的拥堵出现，但是呢雨天过后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西向东的方向，周家村收费站附近车流比较集中，通行缓慢。而在这个临江路的南向北，永平路周边的莲花池正街北向南是有一小段的车流排队的情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方向通行缓慢，宝善街西向东从护国路往青年路方向也是低速行驶的一个状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不争道不加塞，提前规划您的路线，文明礼让出行，一路平安。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近日，斗南鲜鲜花市场发布4月的销售榜单，数据显示，市场供货足，需求旺，价格保持平稳，品类不断优化，玫瑰仍是核心花材。多头玫瑰橙色芭比以1161.17万只的月销量稳居榜首。其他方面，5月11号，国家统计局云南稽查总队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743元，比上年增长6.4%。记者从京沪高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获悉，26号起，京沪高铁公司将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车票5月12日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多云转阴，14到21度；松明站多云转晴，12到23度；曲靖北站多云转晴，14到24度；富源北站多云转晴，13到24度；石林西站多云转晴，15到24度；弥勒站多云转晴，15到24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6到24度；广南站多云，16到26度；富宁站阴转多云，21到25度；玉溪站阴，13到23度；楚雄站多云转阴，14到23度。南 阳华站晴10到23度，祥云站晴13到23度，大理站多云转晴11到21度，鹤庆站多云转晴11到23度，丽江站多云转晴12到23度，蒙自站阵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2: 走进一个空间，
1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2: 不仅是房子，
1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周二的午间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住在云南的这个板块，那今天是终于感觉要那么雨过天晴的一个即视感了。真的，我觉得整个夏天雨真的过于太密集了，让整个人吓得心里都发慌。天气对于人心情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直观的，就是再好的心情看到这样的天气你都灿烂不起来。因为如果人不去旅游，人不去感受新的环境，人不去用你的双眼感受美景的话，其实心里面总是觉得空落落的有一块。所以呢，节目的初衷就是一定要为大家发现这些美景和美食，以及用最好的一种方式慢节奏去感受它们的美。那最近呢，昆明街头总是被紫的这个颜色刷屏，但是呢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审美疲劳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会不会和我一样，就是感觉现在看到紫色都已经好像就是无感了。整个昆明在目之所及的地方，包括整条昆玉高速都是兰花楹，然后包括你去到澄江，你看到这个湖两岸种植的也都是兰花楹。所以如果你已经像我一样出现了审美疲劳，那我们要不换一下去看看那红艳艳热辣辣的凤凰花。而且马上就要到六月份了，六月份是什么呢？六月份它是一个分别的季节，所以六月份凤凰花它是代表一种开启新旅程的这样一个花语。所以凤凰花一开，空气其实有热闹也有分别的伤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去看的凤凰花在哪儿呢？坐高铁一个半小时，周末短途出游的宝藏地，它在红河州，又好吃又好逛，它就是开远。其实说到红河，可能大家更多的想到的是蒙自啊、弥勒呀，还有就是建水啊，这样一些大家熟知的目的地。但是其实红河还有开远。建水的豆腐，弥勒的红酒，其实比起这两个出圈老大哥，那真的开远就过于低调了。开远它有一座叫做凤凰钟楼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其实开远曾是滇越米轨的重要枢纽，百年铁轨穿城而过，旧时商贸往来、工业兴起都靠着火车的带动。所以呢，开远其实也被称作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所以其实在开远一定要去米轨上打卡拍照。然后呢，就是开远就是火车越开越远。我今天真的也是就是因为做节目，在备考的过程当中也会真的是认知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新的知识点。开远的名字原来是由此而来的，就是火车越开越远。曾经的蒸汽鸣笛轰鸣，然后工业辉煌，承载着云南早期工业发展的记忆，它就是开远。而如今呢，开远已经洗去了煤灰，全城飞花，悄悄地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慢悠悠的治愈小城。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去开远，感受开远的这一杯凤凰花特调。既然是奔着凤凰花而去的，那第一站必须要直奔主题去打卡，就是开远电厂。在开远看凤凰花呢，一定首推的是开远电厂的旧址。这里因为有着那种旧式的建筑风格，再搭配上满树红艳艳的凤凰花，真的随手一拍你绝了。五月风一吹，厂区里的几栋这个砖红色的老苏式建筑，再加上高大的凤凰木，就真的是把这个旧厂区燃起来了。
翠羽的羽状细叶拖着一簇簇艳红相成边的花朵，就好像什么呢？像一只只展翅欲飞的凤凰，挺满了枝头，和背后那带着斑驳岁月痕迹的红色砖墙褪色的老式木窗，真的是配一脸。

0: 而且开远电厂是云南第一座、西南第二座现代化火力发电厂，所以这个旧址呢，其实历史意义也特别的浓厚。当年呢，它可是整个云南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设施建设。而如今的开远电厂机器不再轰鸣了，高大的厂房里穿堂风依然在吹，历史的厚重感被鲜活的凤凰花温柔地包裹着。站在凤凰花树下，甚至能够听到花瓣落在泥土上的声音，是那种刚柔并济的独家浪漫。所以第一站一定要去开远电厂打卡凤凰花。第二站继续还是开远，第二站还是和凤凰花脱不开干系，凤凰生态公园。从老电厂出来，在同样以凤凰命名的凤凰生态公园里去逛一逛，这里是开远人的城市会客厅，开阔、翠绿和安逸。而这个凤凰公园，它的核心打卡点就是地标性的那一座开远凤凰钟楼，它立在凤凰山顶，身后呢就是毫无保留的蓝天白云，当然前提是天公一定要给力。所以为什么我说真的这两天的这个雨把人都吓得是湿湿哒哒的，因为没有这种蓝天白云的映衬，再好的景其实真的都很难展现它100%的美。在凤凰钟楼的身后，如果是映衬着蓝天白云的话，随手一拍也是非常美的一种存在。到了钟楼脚下，抬头去看指针的走动，低头去看全城的风光，那一刻好像仿佛时间是放慢了倍速的。其实有没有发现，在云南不管你去到哪个小城，基本上他们能做到的一个点就是把时间放慢。所以如果真的是愿意来用旅居的方式去感受云南的美，大家就一定要放下身心的那种焦虑，然后用你最慢的节奏、最真挚的这种心态去感受这座城市的美景，这才能够真真切切的知道什么叫慢生活，知道什么样的一种旅居方式是和云南这个省最适配的。就是我懂你的慢节奏，你懂我的独有浪漫，这才是在云南旅居的真谛和要义。去一杯天上的水，稍后我们继续在今天的9:18爱上家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去开远，去感受开远的凤凰花开。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云南的蛇多，五月中旬尤其活跃。去野外公园，走在草丛里，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鞋或者雨靴。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无毒的蛇也别抓，保护动物。
1: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5: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折一点八，爱上家住在云南的板块，我是方圆，继续我们一起去开远，去看凤凰花。那除了在凤凰生态公园去吸氧之外呢，第三站还可以去幸福大草原，名字就很幸福，所以如果是要去感受这种浪漫的幸福，就一定要去第三站幸福大草原去打卡。这里就是这么直白的这个名字，这片草坪呢大到可以肆意的奔跑。本地人也是非常喜欢去周末在这儿遛娃、放风筝、遛狗子。夕阳呢，把钟楼的影子拉得老长了，那种平淡又真切的幸福感就直接是悄悄冒上了心头。这一刻就突然懂了什么叫做幸福大草原。如果大草原的绿还不能打动你，那么我们再深入一点，继续去大草原打卡南国大草原。只不过是说呢，这个南国大草原它离市区有一点远，一定是要开车的。所以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说，到了云南去旅居，那不管是去到哪座小城，真的车子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装备。到了开远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从昆明出发的话，一个半小时的高铁到了开远以后，还是一定要租一个这个汽车，然后呢到哪儿都方便，去哪儿这个都可以随心的去掌控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南国大草原呢，它离市区大概是2个小时的车程，但是真的风景一定值回票价。这里是开远的本地的这个当地居民的徒步爱好的私藏宝地，感觉有那么一点像巡甸凤龙山的那种感觉。这里没有天花板，连绵起伏的山丘铺上了看不见的绿毯，还有就是成群的牛羊旁若无人的埋头吃草，巨大的风车呢在山脊上慢悠悠地转着，天地间安静的只剩下风声和牛铃声。
1: 一杯天上的水照了明月，人世间
0: 找一棵孤零零的树，铺开野餐垫，拿出准备好的水果，还有如果啊愿意浪漫再浪漫一点的话，可以把红酒也备好，在这儿可以发呆一整个下午，看云的影子在山坡上飞快地奔跑。

在开远，其实这样的日程安排，如果是说一个周末，其实远远是不够的。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打卡方式，开远值得安排一个月的时间。在开远你还要去南涧，南涧也是开远的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目的地。凤凰花是热烈的，大草原是静谧的，而开远的南涧它是天然的大空调。因为其实在红河它的温度会比昆明更高一些，但是如果你感觉热了，你就去南涧避暑，一靠近洞口，一股清凉的水汽就扑面而来，瞬间把这个暑气就隔绝在外面了。南涧南洞啊，南洞它俗称是龙游南洞，三面环山，一面灵坝。沿着暗河往里走一点，就看见那些被水流万年冲刷出来的奇石，听听洞里滴答滴答的水声，去感受咱们云南喀斯特地貌神秘的这种鬼斧神工，神秘且美丽。除了南洞，在开远刚才也提到了，开远的米鬼小火车，这是它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打卡地。那么多的美景压轴的必然是要留给开远米鬼小火车的。开远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所以呢是火车越开越远，叫开远。这一座穿梭在百年滇越铁路上的绿色小火车呢，就是开远这座城市的魂。车厢还是复古的绿皮硬座，而窗外掠过的都是路边的野花、村庄和田野。当火车哐哧哐哧穿过一个个隧道，慢悠悠地开往大塔站，时光真的好像倒流了，你真的坐的不是火车，是一架进入旧梦的时光机。说完了米鬼，当然了，在开远这座城市，繁华的夜景也是一座城市一定要去逛的。白天吃和逛累了，晚上就要去到开远的南正街，这也是开远入夜后的独一份浪漫。经过改造之后的南正街呢，是热闹的历史文化街区，霓虹灯牌错落有致，复古又时髦。在这里呢，慢悠悠的逛吃逛吃，街边呢随处可以看见的是几张小桌子、烟火的小摊，晚风徐徐吹来，耳边是热闹的人间烟火，这就是开远最真实、最动人的市井夜色。逛完了这个南正夜市，如果你还觉得不过瘾，你还可以去一下本地人私藏的金板凳夜市。金板凳夜市，一头扎进这个烟火堆里，大口撸串，爽快甩烧烤。要知道红河的烧烤那可是在云南都鼎鼎有名的，而且开远的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妥妥的吃货天堂。爱吃小吃的朋友在开远真的我觉得会应接不暇，强烈推荐油炸粑粑。它无论是咸口的葱花的，还是甜口的糯米豆沙的，我都爱，只不过是说真的，卡路里含量特别的高。软糯香甜的小卷粉，清爽解腻的凉米线、凉卷粉，开元烧烤、烧豆腐、烧麦，再配上一碗木瓜凉水，还有就是甜教头，从头吃到尾都可以不重样的。当然开元怎么玩、怎么逛、怎么具体去打卡它的一些宝藏好吃小店，我们明天认认真真的再和您继续聊。下一站呢，9:18爱上家，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住在昆明的板块，继续来聊聊房地产的话题咯。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在主城呢，没有过多的一些这个通行缓慢的路段。二环南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宝善街西向东，从护国路往青年路这一段呢是缓慢的情况。临江路南向北，永平路周边莲花池正边的正街的北向南也是有小幅的一个排队，其他呢都是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的。

0: 下过雨，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妹妹莎莎，
2: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了。
1: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包哈巴啦。
1: 露露妈咪呀，今天有点热，你给我拿这个盖手的发发。
3: 哎呦，夸老哥，心静自然凉，哥，可哪点就当不热了？哎呦，开玩笑嘛，哥，开玩笑，哥。但是呢，夸老哥倒是有个夏天凉饭可以分享给你。
1: 可是又是那直巴凉席、风沙这些个
3: ？No no no， 是专门从口腹之欲来感受呢。首先，大要整一颗这个酸甜的牙梅，来体验初夏的美好时光。各种冰镇的牙梅、熟牙梅，它通通都可以感受。
1: 哎，没啥啥，不愧是吃货啊你啊！
3: 我人家个很那种啊，水果拌辣子，哎呦，看的都是来流口水哦。哎，那个买熟套的水果，炸到辣子面等等的佐料来食用，那草莓、芒果、酸木瓜、李子。在云南没得哪水果可以逃得过辣子面的命运。
1: 其实了嘛，我一直想问，为哪这个水果可以把这个辣子面啊面啊？
3: 盐和辣子撒进去了嘛，就可以中和水果本身那份酸味和青涩，让味道变得是酸酸辣辣，美味可口。还有个凉米线，哎，夏天也是比较配呢。
1: 哦，是我的事啊，艳阳天水稻啊，那种滋味爽哦。
3: 这种时候嘛，你还可以再试试柠檬沙，酸甜苦了，怕是更酸了。
1: 哎，什么时候这个沙是哪意思啊？
3: 沙了嘛，在傣语当中就是三吃的意思，用各种各样的沙去打炸水吃。这个当中的苦沙的主料是一碗有生肉末、苦水、柠檬等等的数十种佐料排成的炸水，然后拿米线炸着去吃去。它的味道又酸辣苦，吃起来呢让人是欲罢不能啊！
1: 哎呦，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还是喜欢吃的，这个泡鸡就算了。
3: 哎呦，我们也是懂得感受的嘛！哎，夸了哥建议的，还可以配上泡芦岛、木瓜水、冰稀饭等等的夏天的甜品，感觉那冰爽解馋。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3:36锁定9:0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08爱上家。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昆明的房地产市场，下半年一定会涨吗？我觉得下半年应该涨不了，但是下半年肯定也跌不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还在等着跌，那就不用等一点了。然后昨天拿到了那个北边的真悦花园的户型图，其实对比了一下真悦花园和那个目前在售的博森林宇，感觉吧各有千秋。应该怎么说，就是博森林宇其实它作为地块的面积比真悦花园大，但是它的楼栋数却比真悦花园少。所以呢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未来博森林宇它的楼间距一定是优于这个真悦花园的。然后呢真悦花园呢就是楼间距还是邦泰的楼间距的惯例吧，就是我觉得有点窄。然后呢真悦学校有没有说法，没有真悦没有学校的说法，因为周边那么多学校，真悦其实它就是就近划片入学，所以就是你要问我说他具体他一定会划哪个，没有，绝对没有，这次这个学校绝对不是真悦的卖点啊。所以就是你办公室的插线板很多，我哥我一个嘛，你看我的插线板都用烂的了，然后就我的插线板今天开的这个单截止了，真的截止了。然后你们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如果今天真的人数还是像昨天一样过不了百的话，我也觉得我播一个小时就不想播了，实在是太难了。然后那个价格大概是在14000到14500的单价，然后毛坯四带宅，121还有100多少的户型我现在记不得了，本来我应该看他的项目笔记的，但是因为现在手机在直播，所以就看不了项目笔记了。因此就是对真悦花园比较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点一下屏幕右下方的那个小风车，然后呢我会让小助理同步把第一手的这个真悦花园的资料呢发给你们，所以就是点一下小风车。收音机里面听算吗？收音机里面听不算，因为收音机里面听反应不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在线人数上，所以不算。我从来不觉得，从我开始说真悦花园的时候，我从来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对于真悦花园的评价从来没有说过它的价格会低。我一直在说，如果你等真悦花园的点等的是它的价格低的话，那么可能我觉得这个项目压根儿就不适合你。真悦花园的价格它一定是高于博森林宇的，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真悦花园的价格肯定在北边，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天花板的存在，目前来看。当然抛开什么美的北京路九号楼，然后就是这个金江影翠楼这些来看的话，它应该是私家营这个板块的一个价格天花板。因此如果你等的是真悦花园的价格，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等待上就不匹配了。选楼层朝向吗？170了，什么鬼，就是你要选你要买到170万吗？天，金云富可以买吗？学位用了之后后期会怎么样？金云富后期会怎么样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吧，金云富周边的二手房价格都只能在11000左右，所以金云富现在的价格就算是功底房的价格13000到14000，那也是

左手买右手亏，肯定是扛不了跌，扛不了这个保不了值的这个价格。然后最近昨天直播的时候，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是景观府，新希望的景观府。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景观府又降价了，现在8500的均价，然后买一个。

他的一个这个规划的问题，而是他选错了板块的弊端，所以选在了经开区。你说嘛？怎么能够有涨价的空间？尽管它在经开区已经是真的是独一份的存在，没有任何的竞品，但是由于就真的是板块价值带拉垮了它的整个，我觉得房子的价值。大华锦绣路城，大华锦绣路城逻辑点就是在于，第一老标，第二就是真的橙子系的这种老标盘呢，未来的未来就是你二手房的房源竞争会非常的激烈。第三呢，锦绣路城目前虽然签了这个初中包包，但是呢，未来这个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力，谁都不知道，不是挂了云淡两个字儿，它就一定值钱的。第三呢，就是锦绣路城的单价，我觉得不要超一万一，超了一万一，你怎么买怎么亏。因为反观旁边的这个公园天下，你也知道是卖了多少年了，到现在依然卖不动，依然还在这个交给了第三方的一个包销公司来进行包销，这我可能觉得也是未来锦绣路城的一个命运吧。箭头轩音学府今天会发彩盘视频，轩音学府今天会发彩盘视频，就是如果是说你真的是对教场中路这个地段有一个情节，然后你非它不可的话，那么这样的群体我觉得才能够说现在是适合买轩音学府的，否则我真的觉得但凡18000的价格去买轩音学府，怎么买我心里怎么是觉得平衡不了的。因为第一就是你去样板间看一下，样板间目之所及的那个楼间距，虽然他说的是因为样板间和旁边那栋楼的楼间距是最近的两栋，其实楼间距宽的那栋是还挺宽的，但是我依然是觉得反正目之所及的这个楼间距是我觉得它不能够让我接受18000价格的楼间距。其次呢，就是前两天因为我去彩盘的时候在下雨，所以那个整个园区的那个绿化园林效果就没有那么好看，因为这个地上也有很多的黄泥巴泥泞的感觉，然后呢种的那个月季还是玫瑰，我也不知道那个花是什么，就很突兀。反正就是那种小区的园林绿化呈现效果和目前我觉得在成贡看见9000多块钱的映月的小区园林环境比，真的18000和9000，你们自己用你们的双眼去评判一下，我就不过多的去说了。其次就是关于包包的这个问题，包包的这个问题它没有任何的红头文件去佐证它是画片啊，它能够给你的佐证就是一纸学位捐赠的那个捐赠的交钱的那个付款证明，所以呢其实他对联华的这样一个关系是统筹，并不是划片。所以如果是统筹的话，那么未来二手是不是还能统筹得进去，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就是一手如果当划片范围内的生源已经招满了，那统筹还能够保证吗？这是不符合政策的。所以就是这一点也是未来我觉得这个盘可能会存在的一些 bug 点。因此买轩音学府，第一就是我觉得你要比比当年认筹的时候能买的那个价格是15000，现在18000，那你现在买下去就是天然你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再加上箭头的盘其实两个阶段买是最划算的，一个是认筹阶段，一个就是在正常的这个商品住宅去化完成以后，大概6月底他们的售楼部交关了，然后就不卖了，就说反正就卖完了就售罄了。但当然这个售罄和我们理解的这整个盘的所有货包都卖完了售罄了，这个售罄它不是一个意义，就是六月底没有剩下的这些部分大概率就是拿出来供底了，供底的时候这个价格就会更便宜一些。就是反观你可以去看现在的春城华府售楼部早就关了，但是还有一堆的供底房，这就是目前箭头的一个操作。所以就是认筹的时候和供底的时候是箭头的项目应该是最便宜的时候，正儿八经开始卖的时候是最贵的时候，不要刷屏好吗？所以就是大家的这些问题如果我没有先回复到的，可以就是点一下屏幕右下方的小风车，方圆也会晚上一对一的和大家取得电话联系。因为昨天就只有一个粉丝留了电话，我就懒了一下，昨天我就想今天一并打电话了，所以今天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全城华府宫邸哪里贵了，17000哪里贵了，你这简直就是不实事求是的说，人家春城华府开盘卖21000的，

0: 功底一万七哪里贵了，贵在哪里了？虽然人家是个老规的盘，虽然人家这个学校是个两对村小，虽然现在的春城红林校区不如新闻路校区，但是人家也是二环一里。对，好的，好，然后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五二零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涂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五二零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5: 这是一场跨越障碍的音乐对话，希望你能听见听障群体的心声，感受无声世界里的热烈与美好，传递爱、包容与希望。龚琳娜，无声合唱团，阿与鱼。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我刚才说了锦绣路程11000不能再多了，因为锦绣路程未来二手房的整个去化逻辑来看还是比较难的，因为房子太多了。翠湖云顶现在是尾盘多少适合入？翠湖云顶最大的逻辑槽点，我觉得我买不下手，是因为现在看多了新规的产品以后，你会觉得翠湖云顶都不是个四代宅，也不是个3.5代宅，但是那个楼间距可以做到如此之袖珍，真的是让我觉得叹为观止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入手翠湖云顶，在18000左右的价格是 OK 的，但是逻辑点就是在于真的很难住，这一点你一定是要接受的，因为那个楼间距真的我觉得太窄了，然后呢又是个毛坯的项目，所以翠湖云顶我觉得18000，否则双河湾复式能入吗？林工滩还包装修多少钱合适？你已经问过我了吧，如果是包装修的话我觉得13000我是能接受的，因为它那个复式确实得房面积还比较不错，比较可观，包括如果它都搭板的这个价，搭板的这个钱都是开发商帮你出的话，我觉得按照套内面积然后乘个13000然后来算总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能接受的。翠湖一品的价格我刚才说了18000不能再多了，翠湖一品啊，翠湖一品的价格20000块钱不能再多了，因为翠湖一品现在就是之前我在吐槽它，是因为它是原来干修所的那个军产的地块嘛，然后当时我就说了交房以后一直办不了产权证，就因为它之前是军产的地块，后来呢人家也这个就是以行动和事实来说话了，就是说现在买房急拿证，如果翠湖云顶能做到买房急拿证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翠湖云一品的点是在于你要接受它那个户型产品的呈现力也依然是非常差，因为这个开发商是一个城江的小开发商，就是对于产品力这一部分是它最大的弱项。然后呢翠湖一品好像应该是画能够画的是龙翔，文林是画不了的，所以翠湖一品我个人觉得20000块钱在那个位置 OK， 但是再高就没有必要了。如果你是冲着包包买单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就直接去看板竹翠园的二手房就好了，因为翠湖一品是真的那个户型太差了，跟板竹翠园的一样差。你不需要学区你买那儿干嘛呢？那你要不要等等，你要不要等等看看什么大这个春城药府等等看，就是还有 TOD， 还有就是马上这个翠湖云顶旁边这块也要拆了，潘家湾那个车厂也要拆了，就是未来这一片的新项目的工地情况还是比较可观的，就是未来还是会有更多的新项目，而不是说这一片没有地了，没有项目可选了，你非要选翠湖一品。所以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如果不是那么急切迫切的话，其实可以再观望一下。如果在云大附小，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先租在板竹翠园住一下，因为你租房没有问题的，等到有合适的项目你再去买。因为你要知道你现在花20000块钱买到的是这种老品质的这种老项目，未来新项目上市以后，你的老项目老房子抗跌能力是天然很低的。别人20000块钱买100平方米的这个户型产品，得房面积能够至少做到120%，但是你现在买翠湖一品100平方米的这个项目房子，你只能得到80平方米的面积段，何必呢？对吧？何必呢？就是我觉得，而且在云大附中或者是云大附小的话，那么未来肯定还有就是要在云大附中的这样一个计划嘛，对吧？所以就是还不如等真的新产品出来以后，你看一下，你都买到3-400万的这个房产了，你为什么不让自己能够真正的做到一种改善呢？因为其实你买了，你真的纯粹只是为了改善居住环境的，你包包是跟你房子不挂钩的，包包你是有自己的能力去解决的，这就很好了，这就是你已经真的强过70%的人了。70%的人想在121解决一个包包的同时又想要这个房子好，根本是做不到的。所以你现在既然已经能够自力更生的解决包包的问题了，那房子为什么不能尽善尽美的去买一个适配度高的，能够这个配得起这个价格的房源呢？对吧？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元烧。更多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在手机上搜索抖音方元侃侃房，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9: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7: FM91.8，北京时间14点整。2:00 PM，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

0: 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来关注目前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指挥中心提示，在这个高速路网方面，南绕城高速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在赵西村大桥附近车多拥挤，昆玉高速北向南从民权到广卫这一段呢，也是出现了排队通行的情况。二环是在二环南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有局部车流滞缓的现象，朱家村立交的西南向东方向车流比较密集，通行效率比较低。在城区巡京街北向南从盘龙路到环城南路路段车流拥堵，行车速度比较缓慢。提醒大家，雨天过后路面比较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空调行车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喽。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3: 记者五月十号从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获悉，五月十二号起，昆明市城区范围之内全面推行互联网加不动产查询提速升级服务，并对查询档案进行实时验证，真正实现全天候不见面网上办。其他方面，近日记者从昆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作为珠江上游重要河段，南盘江昆明段水环境治理又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九个考核断面水质实现100%达标。近日，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奇花议会园内，一株高魔芋进入盛花期，这是国内首次记录到的相关情况，为热带珍稀植物的迁地保护与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观测案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4: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高速呈贡段是多云转阴，14到21度；晋宁段多云转阴，13到21度；玉溪段阴，13到23度；宽高速安宁段多云转阴，13到22度；陆丰段多云转晴，11到24度；楚雄段多云转阴，14到23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转晴，12到23度；马龙段多云转晴，12到22度；曲靖段多云转晴，14到24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多云转阴，14到23度；石林段多云转阴，15到24度；武昆高速富民段多云转阴，14到24度；武汀段多云转晴，13到23摄氏度。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巧了。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九一点八，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哪里的小洋房？七简站的那个小洋房，邦泰的小洋房，应该是三字开头。然后这个经济风尚可以入吗？就是大和它除了便宜，我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我觉得优点，就是是俊云那个原来的那个叫什么俊发城的意景风的原来烂尾的楼栋，所以呢就是不管是从梯户比到产品力，其实都是原来老俊发城的那个呈现，只不过是说现在接手了以后重新包装了以后来上市销售。它和俊发城的意景风来比的话，其实意景风在已经交付的那些包括文字系的组团，它是二手房的形式来销售，而这个呢只是换了一种销售模式，是新房的销售模式，但是换汤不换药的是里面的内核依然是俊发城的老标准的那种盘的硬核内核，所以就是说梯户比高，得房率低，然后我觉得未来是已经被市场淘汰的这种存在了。你想想俊发城目前的二手房也就8000块钱，所以未来你这个9000多块钱买了这个风尚，那左手买右手可能它就值8000块钱了。包括像现在你看滇池卫城都跌到了7200了，7200买滇池卫城我觉得倒也不是不可以啊。你吃的那家老馆子今天可还吃得到？咋可会吃不到，明慧餐厅去，人家是要到可能月底才开拆的，所以趁着还没开拆赶紧去吃。他们家的宫保腰花超级好吃，还有就是茼蒿炒臭豆腐也一定要点。他家的春卷是那种老昆明的春卷的口味，就是我们买到的春卷是豆芽菜春卷嘛，然后蘸的蘸料可能就是是那种酸醋加一点酱油的那种蘸料蘸春卷，但是他们家的春卷第一就是是老昆明人的那种韭菜，它是剁碎了的，它不是那种长节的韭菜加豆芽菜的馅儿，它是剁碎了的韭菜加墨肉，然后它的那个蘸料是那种胡辣子蘸料，所以它的春卷是地地道道的滇味春卷的口味。阿帕是吧，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蛮适合做美食节目的。如果真的有一天房子卖不动了，我就转赛道，只不过是说可能接10个馆子的这种广告还不如接半套房子的广告吧，应该是这个。这个地方是在那个，去看一下我的在前天发的那个关于潘家湾拆迁的那个视频里面，然后还有朋友在下面就是跟我说说导航找不到，那可能这个馆子实在是太大众了，太凹糟了，然后太亲民了，所以原来导航上都找不到它。那去感受一下它的那种真的是接地气的价格。我跟你说，那天我吃了一个生炸排骨，一个宫保腰花，一个那个四个菜一个汤，吃了116块钱，而且是三荤一素，吃了116块钱，真的超级好吃。原来就是广电的后食堂，现在吃不到了，现在的广电后食堂已经变成了回回营，叫明慧餐厅，就在潘家湾的旧货市场里面，叫明慧餐厅。滇味春卷，谁说滇味春卷真的是胡辣子蘸水？那滇味春卷在哪呀？滇味春卷就是酱油酸醋，就有点像拌那个凉拌黄瓜的那个蘸水，反正我觉得真的只有在他们家吃春卷的蘸水是那种蘸水。邦泰真悦花园大概均价多少？好的 ，sorry， 把我拉回来，不要让我讲美食了 ，sorry， 请把我拉回来。然后我们今天讲的是房地产节目，我们今天讲的是房地产，昆明最真实的房地产。我们继续来说真悦花园，就是在私家营的这个邦泰的新项目，四代宅的项目，120多的，还有112的户型产品，应该如果我没记错，昨天才看了他的项目笔记，在月底应该怎么着会开盘了，但是单价。如果你是期望它的价格会在私家营开出新低，那不可能，它的价格应该在14000左右。然后就是好美食节目，所以就是34楼真悦哦，映月17，映月17要看你看的是
几栋王同学，因为比如说十五栋它就临着幼儿园，大家很多人会非常的嫌弃，因为觉得小朋友的声音是极具穿透力的，真的住在幼儿园旁边我情愿住在二环旁边，幼儿园旁边那是真的吵，所以就是要看第一就是楼栋，第二是户型产品。如果你问我的是137的，亲爱的就不用问了，137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就是小君君，你如果是要具体的问我的话，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

0: 小风车，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刚才我说了7200买滇池未城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除了就是停车有点难，然后还有就是房子有点老，外立面的那些墙体已经开始剥落了，但是7200的这个价格我觉得买在那儿也 OK。龙湖天境那个昆巴咋样我真不知道咋样，然后亲爱的，你一个跟我一起在关注箭头春城药府的人，你去关注什么什么鬼的这个天境啊，天境跟你完全不搭的好吗？而且如果你真的是要天境的那个包包吗，你真的还不如去买红府，去上那个后面的昆一的昆华班呢，真的，那个昆一的校区目前来看，反正去年第一届嘛，然后就说还是真的不错的，师资配比不错的。但是你要问我这个昆巴，我实在是回答不了你。阅览晴川，选他们这里都笑我傻，不存在啊。我觉得那如果第一批买滇池半山的人都是傻子的话，那你岂不是要笑了全昆明的半个地产媒体圈？当年做房地产媒体的基本三分之二都在滇池半山置业了，你知道吗？就因为觉得面山背海还不错，然后如果阳光城没有烂尾没有暴雷的话，其实滇池半山早就应该已经卖完了，或者是说新的这个地块早就应该开了。不是文汇餐厅，是明汇餐厅。明是人民的明，汇是优惠的汇，明汇餐厅啊，不是文汇。文汇是你的白月光还是朱砂痣？真的。然后木森，我昨天因为就只有你给我留了这个电话，所以我就想今天一并回了，所以不是我忽略了你，而是我昨天偷了个懒，我今天晚上一定会第一时间跟你电话联系的。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交通9:30，平安贝贝。
7: 天气越来越热，中午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午饭吃到7分饱，别吃太油腻，吃完了睡15到20分钟，精神好很多，吃得太撑了，大脑缺氧，开车像梦游。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要是从小学一直上，可不可以直升？就是小学一直上，那叫9年，就是看你的小学对口的初中是哪个。比如说武城对口就是昆二，红旗对口的也是昆二，包括这个叫什么？文林对口的也是昆二，就是对口对口，因为这是9年义务教育啊。然后映月的27复工摊138平的实得180，值得买吗？你这个我真的觉得你根本没有想好你到底要买什么，所以你不能就是光看就是问我价格能买吗？这些都能买。现在的房子你如果只是说怕烂尾，放心，烂不了。能够烂尾真的比你中彩票还难，因为现在有监管户。但是我觉得你问我的一个阅览晴川，一个这个邦泰映月27，你根本没有考虑好哪个跟你的适配度高，只是说哪个中介推荐你了，说这个适合你了，你就觉得应该要来问我了。我觉得这买房是不对的。就是首先不是说哪个佣金高，哪个新开盘，哪个就一定是狂推的，一定是要先了解你自己的目前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再来看哪个项目更适合你。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 OK， 因为从你问我的问题，我觉得你根本不知道哪个盘和你的适配度更高一些。就是我没有中学可以空降，这个不能凭空来说这个事情，就是可以接受空降的中学，目前在昆明来说能够实现买房空降的只有阅览晴川的那个是能够用成绩说话的，但是它也是有门槛的，你要先考试的。其他所有能够空降的都就只是一般般，仅此而已。就是其实你不买房也可以空降呀，就是那个片区招不满的中学你都能空降啊。就是跟你们举个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在比如说五华区的这团转，昆二是算热点学校，那就是说你买了像比如说昆二周边的房子，你不是说你能空降昆二，而是你能够大概率去的是要么明德要么是30，就是这个逻辑。因为9年义务教育，不买房租房你都肯定是能保证有初中读的，好吧。昆一附小2年级不教英语，什么鬼？你们在说什么？中央雅府115的7房可以入吗？中央雅府讲真，就是之前不要刷屏好吧，之前我在说中央雅府的时候，还有人在这个我们的918的微信公众号上888说了我，批评了我一顿，说啊这个是倾注了我们的心血的这个结晶，怎么怎么样，心血的结晶，那你倒是把这个产权证给办下来呀，不要只是拿嘴说呀。房子是关乎了一个家庭的幸福指数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存在，你现在买了房子办不了产权证，跟结婚不领结婚证有什么区别吗？中央雅府第一品质很差，这个是有一说一，因为是保交付的项目。第二，中央雅府到现在了已经交房的那些楼栋都没有办产权证，因为土地好像结抵押的这些手续没有办完。所以你要买中央雅府，我个人觉得虽然9000块钱是便宜了，但是便宜的背后这些东西你能不能接受，你能够接受这个逻辑了，你再去考虑中央雅府。如果不能，我觉得就不要光看价格而去买这种有价格没价值的房产。想要小房子大花园养老，什么叫小房子大花园养老？如果是小房子大花园养老，我觉得什么滇池新城啊，白龙潭郡啊，都 OK。手串好看，谢谢。出入自在，就是旅居养老，工作和上学没有限制，所以看房跨区。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奔着养老旅居的话，我个人觉得在整个昆明来看，我自己最看好的一定是成贡这个板块，而不是阅览晴川。因为我觉得阅览晴川虽然适合旅居的这个群体，但是其实如果从医疗资源配套上来看，因为养老你如果只是旅居，我觉得阅览晴川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还兼顾了养老的这个属性的话，那么成贡它的这个整个医疗配套来说是更好的。因为云大医院在这边是有校院区的，所以就算是一个
就是大病了你也不用跑太远，你真的是有什么需要去住院的，就近住院也 OK。

而且呈贡周边的这种叫什么绿地公园都我个人觉得也非常的适配度高，所以既然您也是来到昆明旅居养老的，也可以就是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让我具体的了解一下您的情况，然后来帮您配一下就是合适的房源，如果您信任我的话。唐悦东方怎么样？唐悦东方目前14000到17000的价格，就是中间的差价拉得比较宽。关键的点是在于在会展这个板块，其实如果你是在关注唐悦东方的话，如果你对于书包没有那么执念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你还可以等等马上在下周要开盘的和序集。和序集就在生态半岛的旁边，和这个2027年9月要开业的山姆会员店一街之隔。它如果开盘的价格在14000的话，那么它的一个对于唐悦东方的冲击还是会有。唐悦东方是一个高层，然后呢是精装，和序集是小高层，然后它是这个毛坯。但是唐悦东方其实我觉得目前的价格和当年的贵东方比都没有优势，而且其实它和贵东方也就是1727的关系，贵东方当年的这个总高还没有它有两栋这个房子那么高，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如果是算下来14000到14500的价格，唐悦东方我能够接受，但是如果价格来到14500以上的话，我个人觉得我有点难接受。所以出入自在，你要不要点一下小风车？我说了，既然你都是要买房了，你跟我聊个电话，我又不收你钱，对吧？我觉得就是从预算再到这个选择，再到未来的居住人口，这些我还是想要深入的了解一下，再来帮您匹配项目，好吧？锦华旭最小的户型我还真不知道，等我去打探打探哈。锦华旭和序集怎么写？和序集的和是河流的和，序是秩序的序，集是一集两集三集四集的集，和序集。然后如果要了解和序集的最新的情况的，你也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因为最新的一些项目手册还有包括户型图我都已经拿到了，包括像出入自在，就是我晚上可能也会跟你推一下和序集这个项目，它就在生态半岛的旁边，也就是在环湖路的这个和呈贡接壤的这个位置，然后出来也是大片的这种湿地公园。关键就是我觉得在这儿，如果是旅居的话，它不是四大宅，但是它是那种小高层，比起高层来说，它天然就在这个板块有优势，所以到时候我今天晚上和您聊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和您聊聊这个项目。住友双河湾它有太多的组团，开发了10年的大盘了，所以关键是你在问我的是哪个组团。如果你现在问我的是博越的话，博越的户型真的是我10个指头都数不过来，所以博越你到底看的是哪个户型产品以及总价是多少。其实买双河湾，我觉得如果现在博越的单价均价在12500，那也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因为真的它是住友双河湾的最后一个住宅地块了。那么它目前的这个精装的标准还不错，然后呢它的整个配套成熟度也是它的一个卖点，只不过它的弊端就是在于因为开发的时间是在新规落地之前，所以它是一个老规的产品，它是有公摊的，以及它离南绕城其实还蛮近的。但是光看外立面，它真的是在整个双河湾的这几个组团当中外立面最洋气的一个，没有之一。所以关键的点就在于你要买双河湾的目的是实现哪些配套的一个整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还是那句话，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不管是你们在看哪个项目，我都说了，就是第一，我作为一个传统媒体的主持人，挂了工作室的牌子以后才能认认真真的来聊房产，然后做这个房产咨询服务，然后当然挂了工作室以后有利必有弊，弊就是我一定是要完成我的 KPI 的。所以既然你们也是要买房子了，那为什么不能够顺带帮方圆完成一下 KPI 呢，对吧？所以就是第一，我能帮你们凭着我这张脸拿到全昆明我觉得推荐的项目的楼市的房子的最低价格，第二就是你们也可以就是我觉得买的放心吧，因为我觉得中介门店随时可能会关门，或者是换地方，或者是人家中介就不干这一行了，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五险一金一定会交到我退休的，所以我一定会安安稳稳的在这个单位退休的。所以在我退休之前，你们买到了任何有问题的房子，如果是从我这儿出去的，那你们一定是可以找我维权的，甚至是来举报一下我。

0: 的。所以你看这么多的一些优势加载，所以我觉得找我买房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赶紧的哈，点一下小风车。然后我再来看看，就是和续集16000到18000超，谁跟你说和续集在16000到18000，14000，谁跟你说的16000到18000，请问。就真的我觉得您不是昆明本地人，所以不要听中介听风就是雨的。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们不推和续集，因为他的佣金点位低，佣金点位低，中介当然是最愿意推的就是佣金高的那些，知道吗？消费者社保烦死了。是个 I 人，天天听我直播，但是没有勇气点小风车，但可能现在还没有确定自己需求。和续集主播，和续集主播，好吧，那可能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预约了小风车，但是一直没有联系你，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每天晚上联系的时候有人不接电话，一直不接电话，那然后不接电话，我就觉得可能是你们在忙，然后我想就是看到189开头的电话，我也一直在直播的时候说189开头的电话就是我的电话，工作电话，如果你们是在忙我打电话没有接，那你们可以抽空回给我，但是也没有回给我，所以就是如果我第一天晚上打没有人接，第二天我会继续再打一个，然后依然没有人接的话，可能我就会忘记掉，因为每天晚上回的粉丝的电话还是比较多，所以就是大家相互理解相互谅解。然后呢189那个电话呢，大家也可以把它存起来，就是随时随地除了晚上10点以后我睡觉了，还有早上6点以前我没有起床，这两个时间段不能打给我以外，其他时间段都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打我的工作电话来进行这个交流。邦泰花园城，我天，就是你不觉得有点远吗？就真的太远了。大余片区呢，我个人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晚上9点以后如果有时间开车去大余板块绕一下，你可以看看不管是时代郡园还是什么关山苑还是这个广电院还是邦泰花园城，那个亮灯率有多可怜，你再确定你到底要不要去那么偏僻的地方买房子。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春城路西向东的方向，距离福德路100米的位置有三车追尾，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后车的朋友注意避让。云南箭头温馨提示：今天的14点，香丽高速下行，丽江往香格里拉方向，在隧道入口的过渡路段是在进行混凝土的护栏施工，封闭了右侧车道、应急车道，只有左侧车道可供车友正常通行。恢复时间大概是要到5月14号的21点左右，所以提醒大家提前这个并道通行。
1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1: 日前，新款奥迪 Q7 正式换新上市，新车提供 2.0T 涡轮增压与 3.0T V6 两种动力版本。2.0T 版起售价格60.98万元，外观内饰细节全面优化升级，标配 Coro 四驱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底盘舒适性和越野通过性同步提升，延续豪华中大型 SUV 的标杆定位。蔚来 ES9 正式开启了全国大规模试驾体验活动，新车五月底正式上市，定位智能电动行政旗舰大型 SUV。 新车基于蔚来 NT 3.0 纯电平台打造，整车预售价格52.8到65.8万元，采用了六座豪华布局，租电购车版本42万元起，全面搭载全场景高阶智能驾驶系统，兼顾了商务接待和家庭高端出行需求。日前，比亚迪海狮 07DMi 智驾版正式上市发售，新车全面升级后驱专属架构与800V 高压闪充平台，续航里程进一步优化提升，全系标配比亚迪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智能感知与辅助驾驶能力全面进阶。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
13: 爱上他，爱上家。
14: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九一点八，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孩子上学买白龙潭是好的选择吗？就是看你怎么考虑包包的这个问题。就是原来南有白龙潭，北有月牙潭，这是昆明当年的一个传说，就是这两个包包是在昆明能够通过实现买房解决孩子包包的最好的两个选择。但是现如今都已经跌下神坛，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就像刚才我说的，大家在相信爱情的时候，现在也已经不相信那么多的爱情了。很多的人都觉得说情绪价值这件事儿就很虚无缥缈，何必呢？你给我价值，我自己去解决情绪就好了。同样的逻辑点是在于对于这个包包的这个选择上，就是你现在通过买房实现了第一梯队的包包，那是不是孩子进了第一梯队的包包就一定能够成为第一梯队的精英？这句话你要问问自己。当孩子进了第一梯队的学校，没有成为第一梯队精英的时候，你会不会扼腕痛惜地说，我为你创造了那么好的条件，你居然不争气，然后就会心里不滑耍，就会觉得有落差。如果你不会，你纯粹就是觉得条件我为你制造了，条件我为你创造了，能不能这个走到第一，那是你自己的人生造化。如果是这样，你再去买这种所谓的硬核包包房，否则就不要去卷。因为真的你要知道，卷一个硬核的包包不是光靠孩子就卷得起来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洒脱的父母，不想去过多的干涉孩子，不想可能因为就是要辅导孩子一道数学作业自己再重新回炉重造的这样的家长，那我个人觉得硬核学区和你而言可能适配度真没那么高了。而且现如今真的再也不是80后70后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了。现如今对于985也好211也罢，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张文凭他就一定能够改变他的人生，这个问题你要先问问自己怎么看，你再确定是不是值。反正现在从当年的17800的白龙潭到现在134的白龙潭，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于书包的渴望渴求没有那么高的欲望，是因为大家也在趋于理性了。孩子的天性是快乐成长，我觉得是这个逻辑，不一定是要数理化，一定是走在前面的才是成器的，对吧？成器有很多种成器。七彩君园也是挺老的了，这种我觉得筒子楼梯户比那么高的房子，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太多的未来。关键骏发的房子最大的槽点就是真的当潮水退去，你才会看到什么叫真相。就是当潮水退去，你会发现骏发的房子都是这种超高层筒子楼，现如今再卖给谁？真的居住品质之差，除了就是坐拥地段优势，没其他的优势可言。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房子，其实你可以先租一下，观望一下后续的新产品。还是那个好听吗？好吗？那我换成那个吗？省得你们一天说我不换背景音乐，好吧，我换成那个。最近在看21世纪大军夫人，好好看。所以卷什么做什么房地产，真的认认真真的刷刷剧，为自己找点情绪价值就好。西路南郡的洋房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种洋房说穿了就真的只是有价格没价值。一个洋房产品卖了那么多年，又重新来包装一下，回炉重造了再来卖，是为什么？因为卖不掉啊，因为产品差啊。然后关键是真的，你告诉我现在房地产市场那么卷，它的产品力真的是那是 N 年前的了，就真的好老了。我觉得除了就是为什么中介也在推，因为佣金高，除了佣金高房价低，我找不出来它可买的地方在哪里。金江影翠和北边的邦泰，我觉得就是不可同日而语啊。首先金江影翠的地段肯定是优于北边的真月花园的，但是金江影翠的那户型嘛，就真的是还挺拉垮的。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你去看他那个客厅中间那根柱子，我都不知道当时设计人员是怎么想的，怎么能设计出了那么奇葩的户型。第二呢，就是金江隐翠的停车也是最大的一个头痛的点，如果你不买车位是不能够租停车位停车的，所以你可能真的买得起房停不起车，这句话是虽然扎心，但是它可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再一次呢，就是真悦花园它是一个四代宅，金江隐翠是一个三代宅，得房面积都完全不一样。四代宅它是零公摊负公摊，而金江隐翠是做不到的。但是呢，真悦花园呢它是没有包包来跟你配套的，金江隐翠呢是有个包包配套的，所以就看你对于侧重点你怎么考虑了。没有办法就是拿这两个项目去说孰优孰劣，我觉得根本不是在一个层面上来比拼的。

0: 所以如果您这个需要的话，您也可以点一下屏幕右下方的小风车，留个有效的联系方式，我晚上一对一的和您取得联系以后，再来帮您看一下，评判一下有没有合适的。魔都都还在点。好，然后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想改善家孩子上学，就是所以就是是在北边的朋友特别的惨，真的就是北边，你说现在既能有改善的属性，又能够有优质的包包，确实除了璞玉万没了。但是呢，就是如果18000的价格，你在南边，你真的是可以闭着眼睛买真正的改善。但是在北边，你说18000能买到的轩逸学府，能买到的这个叫什么璞玉万，就哎，所以就是。如果你只能考虑在北边，我确实觉得你要不就牺牲一下改善的需求，先买个老房子将就一下，然后让包包好一些，之后再做其他的打算，比如说中考小升初的时候不上昆巴，要来这个市中心上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五华区这边再重新置业。关键的点就是在于茉莉，如果你的这个置业范围只能趋于就是北边，那确实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什么太好的推荐。但是如果你可以往五华区这边靠的话，那看你的预算，那么我们再来精准的匹配一下。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点一下小风车。潘家湾那个餐厅开着的，开着的。茉莉，你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你看得到吗？在屏幕的右下方。我想晚上一对一的和你聊一下，然后看看孩子目前的年龄，然后到未来的一个规划，到你的一个购房预算，我再来帮您精准的匹配。如果你信任我的话，点一下小风车。潘家湾那个馆子应该是到月底的时候拆吧，月底的时候，所以趁着现在还没关，赶紧去吃。月9张到27，隔有143的100万的预算，100万买不到143吧？100万咋个买得到143啊？想多了。现在月9张好像就剩60套货包了，不可能，100万，想太多，100万买143的月9张，下半年不会涨。就是我真的只是标题党，为了让你们进来看我一下，下半年我觉得在7、8月的时候，整个房地产市场应该又会有所回落。因为其实4月份迎来了一个小阳春，是因为各种其他城市的一些政策叠加，然后带旺了昆明的一些市场。然后呢，5月份呢，又由于是有5一的这样一个小假，然后让很多的人感觉5一好像也有升温。而且5一关键的点是在于5一的这5天，加上孩子们的春假7天假期，它的这个整个区划500多套房产，然后是新签的网签量500多套，创了4年来的新高。但是这是5一啊，如果是7月、8月的时候还能够维持这个行情，那我就觉得下半年会涨价。但是7月、8月，但凡这个行情维持不了在这个水平线上，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在明年的上半年到今年的下半年，整个市场的环境应该是趋稳。而且你们要知道，就是我觉得咱们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政策市，就是大家长告诉你是一个什么状态，你就要听话，就一定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当年出3条红线的时候，就告诉你因为过快增长了，所以要缓一缓，热度要降一降。你看3条红线一出来，降了吗？降了，而且降的真的是冷到人都麻了。然后现在大家长告诉你了要努力稳定了，那么大家长都告诉你稳定了，你还想要怎么跳呢？对吧？馆子的名字叫明慧餐厅，在潘家湾旧货市场里面，赶紧去吃，真的性价比超高。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 91.8

0: 八，音乐随行。
1: 一首歌可以承载对生命、成长与自我价值的思考，希望它能像花朵一样在你们心中绽放，散发属于自己的芬芳。愿它能带给你们温暖与力量。歌之初乐队，花开自芬芳。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上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当然了，要了解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除了就是在周一到周四的13:30到15:来锁定咱们的直播之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方圆的大号，叫方圆看房，当中会以短视频的方式来呈现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动态。今天要更新的呢，就是去宣银学府踩盘的视频，所以如果你也在关注宣银学府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大号的今天的视频更新。我想讲的是，还是叨叨叨一句，如果你要买建投的项目，其实最黄金的两个周期，一个是开盘之前的认筹阶段，一个就是卖完正常的货包之后，售楼部关闭以后供底房的那个时间节点。而最不适合上车的，真的就是正常销售的这个时间节点，真的是太贵。大号在哪儿看？也是抖音搜方圆砍房，大号叫方圆砍房啊。狗听了都摇头，现在全市都是尖头。邦泰关云有什么优缺点？关云的优缺点就看它跟你的适配度了，亲。就是我觉得四代宅在他身上有共同的缺点，那就是隐私性差，楼间距窄。所以就是关云和你刚才问我的天骏，如果相同的价格，我觉得从产品和扛跌能力来说，我会选择关云。但是条件背景是在于四代宅和你目前的生活状态的适配度能不能够配合得上。所以就是我都已经说的那么直白了，你就真的是不愿意点一下小风车让我跟你聊一嘴是吗？那哎，我真的我也就不给自己打广告了。明日城市月层108三楼可以找我卖吗？还能卖多少？找我卖就不用找我卖了。明日城市还挺难卖的。明日城市我朋友9000块钱挂了半年，然后无人问津，后来终于有人问了，然后卖了。因为明日城市第一就是停车太难了，那个小区真的。其次就是整个小区规划在山头上，然后又七拐八绕的，如果就是车技不好，我都觉得在那儿买房还挺糟心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诚心要卖，你可以挂10000，然后可能我觉得成交价在9000左右就 OK 了。天普的话，老薛你也是老粉了。我觉得天普的点是在于今年龙湖天街会开业，但是并不会因为龙湖天街的开业给天普的房价带来多大的一个上涨空间，因为乌家坝还是乌家坝，乌家坝还是那个老样子。包括像第一排这个观湖景的西派国悦也好，中交金地中央公园也罢，现在真的是一脸蒙圈。当年规划的时候卖点是在于他们是第一排看中央公园的湖滨生态公园的湖景的，结果现在那个位置上盖起了这个好像是公寓还是酒店，反正真的业主也是一脸蒙圈。所以就是乌家坝还是乌家坝，最不缺的就是房子。你要买龙湖天普，我觉得如果是单价超了14000，那你怎么买怎么都不抗跌。就算是14000以里买了，我也只能说堪堪就是实现了你要买它，然后呢实现你要去上乌家坝的师大实验的校区的一个诉求。其他我真的是找不出来我为什么非要买乌家坝不可。因为其实你说现在它和会展已经连片起来了，我为什么不去买会展的新盘，对吧？你要血亏，这小风车是自己亲自打，听袁姐的真诚。好的，谢谢桥水，谢谢桥水，我肯定都是亲自打，确实。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支持我的家人朋友，真的不仅仅是我的粉丝，而且你们真的是我的家人，没有你们的这份支持我也做不到今天。所以的所以放心，电话我一定不会给到第三者。然后呢，如果是说你们留了电话，我给你们打完电话以后，我觉得你们根本不适合上车的话，我也不会再继续给你们打任何的电话，放心啊。这一点我觉得这点承诺和这点信任咱是要有的。高新区和西北新城有推荐吗？我没有推荐，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预算，我不知道你对配套的要求，我不知道目前当下你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生活节奏生活轨迹，我没有办法去帮你适配，就是我觉得可能适配度高的房源。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没有说价格高它就一定好，价格低它就一定不好，不是这个评判标准。
更不是说佣金高就一定要狂退啊，所以就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了解一下你们的购房需求。好啦，今天的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要去帮看音乐带看啦，因为有粉丝正在等我，所以我们明天的13:30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现，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5: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FM91.8，
8: 北京时间15点整。
7: 3:00 PM。
9: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91.8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5点钟指挥中心的消息。目前呢，城区整体通行平稳。在高速道路方面，我们看一下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

0: 民权村立交附近，目前呢是车多缓行，二环南路双向都有车流滞缓的现象。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往杭瑞高速，从西向东，关南立交往二环快速 A 线，这一段呢都是通行片慢。我们再看一下城区道路，前望路、昆洛路、威远街、五一路、明善街等局部路段低速排队通行不畅，也提醒朋友们在途经拥堵路段的时候有序跟车，合理规划绕行，文明行车。好的，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一号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新车总量的53.20%。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工信部等五个部门联合引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行动方案指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的卓越品牌。记者十一号从中国消协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达到47.1万件，解决27545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15点钟发布的省内风景区以及昆明市的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阴，13到21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2度到30度。富明天马山多云转阴，12到22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15到23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1到2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阴，15到24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阴，13到23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阴，12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晴，11到23度。昆明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23度。
4: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0: 每天下午的健康加油站，各位朋友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主播戴莎。昨天呢，我们和大家提到了鼻窦炎，在昨天的节目中详细的解释了什么是鼻窦，认识了鼻窦这个邻居，知道鼻窦炎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窦口哈，也就是下水道给堵了。但是堵了到底有多么难受呢？有人说脑子里像装了浆糊哈。有的人说啊，这个嘴里的味道怪得像开了个垃圾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跟随着专家一块儿走进鼻窦炎，来继续讲解鼻窦炎的一些典型的症状，以及它的危害，还有呢居家护理的方法。在今天鼻窦炎这个专题当中，我们采访到的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云大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副主任于永梅医生。那么于主任给我们解释了到底什么是鼻窦炎， 鼻窦炎会有些什么样的类型。
5: 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鼻窦炎，有哪些类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李咏梅主任医师。
7: 鼻窦炎是指鼻窦黏膜发生的炎症性疾病，通常由感染、过敏反应、免疫功能异常或解剖结构异常等因素引发，其主要临床表现包括鼻塞、脓性分泌物、头痛、面部胀痛、嗅觉减退等。根据病程的发展，鼻窦炎可分为急性鼻窦炎，症状持续时间少于四周，多由病毒、感冒等继发细菌感染所致；亚急性鼻窦炎，病程持续四周至十二周，处于急性和慢性之间的过渡状态；慢性鼻窦炎，病程超过十二周，症状反复发作，常伴有鼻腔黏膜不可逆性的改变。按病因可分为病毒性、细菌性、真菌性以及过敏性鼻窦炎，此外还可以根据病变范围分为单鼻窦炎和前阻鼻窦炎等。临床上常根据是否伴有鼻息肉，将其分为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和慢性鼻窦炎不伴有鼻息肉两种类型。
0: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于主任给我们讲解了什么是鼻窦炎，那鼻窦炎有一些什么样的类型。其实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已经给朋友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啊。如果是按发作的这个时间，是可以分为急性的还有慢性的，那么慢性的治疗的过程就会比较长一些，它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超过三个月以上。而发病的原因呢，就多种多样了，有细菌引起的，还有这个感冒很长时间引起的感染啊，以及比如说像我们的遗传性的，也是一个发病的原因。说到鼻窦炎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它其实不只是流鼻涕那么简单。很多人觉得，咦，鼻炎和鼻窦炎不是一样的吗？那就是流鼻涕。错了啊，它有好多的典型症状。那其实和朋友们一块详细的说清楚，你也可以在心里对号入座。就像刚才于主任提到的，就是鼻窦炎呢，会有一个特点是面部疼痛或者是压迫感，这不是普通的头痛啊，而是具体到某个位置在痛。昨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什么是鼻窦。鼻窦其实是我们鼻子周围的面部的四个空腔啊，那么可以分为像颌窦还有上颌窦这样的一些位置。当然因为不同的病变位置，像如果是眉心和额头痛，早上起来像是戴了一个紧箍咒啊，中午就好一点，那可能就是颌窦炎。如果是表现为面颊胀痛，而且觉得牙根发软不敢嚼东西，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抬头还可以吧，低头的时候疼得特别厉害，那就是上颌窦炎。如果是两眼之间胀痛呢，那可能是腮窦炎。好吧，最典型的特点是面部疼痛或者压迫感。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鼻塞、流鼻涕啊，这个不用多说。有的时候是单侧鼻子堵，也可能是双侧，在晚上躺下的时候就会更加严重啊，甚至到只能张嘴呼吸，结果第二天醒过来呢，你的嗓子又开始疼了，因为嗓子干得像是砂纸。第三个特点就是鼻涕是浓鼻涕啊，是黄绿色的黏黏的，还有时候会往后倒流到嗓子眼，这个就叫鼻后滴漏综合症啊。有时候觉得嗓子里好像有东西咽不下去，咳不出来，那其实也是鼻涕。第四个特点是嗅觉减退，闻不到饭香，闻不到花香，甚至自己特别钟爱的那瓶香水啊，我们身边有闺蜜就是，她说她的香水没有味道了，结果后来发现是鼻窦炎。 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嗅神经，也就是嗅觉神经被炎症给泡坏了。好在这种情况，很多人在炎症消退之后就能够恢复啊。除了这四大症状，还有人呢会有头疼、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叫脑雾，就像脑子里起雾了。因为鼻窦离我们的大脑太近了，那种闷痛感啊，会让你觉得你的智商都掉线了。好的，生病首先一件事情就是一定到医院去看，请医生来帮你做判断啊，千万不要忍着。生病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够将就。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7号信息源提示：宁杭路从东向西，在长润街的路口，路中间呢有两辆车追尾，占据了左转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140号信息源提示：东二环从北向南，在上层小庄立交和东二环入口处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的直行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朋友们：G7611都香高速翠屏隧道、乐红隧道和黑石一号隧道进行缺陷处置。5月17号10点到8月16号的18点，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这一路段实施单向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注意绕行。绕行的路线呢是朝阳城区，然后行驶至G356大山包一级公路，再到 S208龙马线，再到梭山镇甘田村甘田收费站至贵州都匀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云南的蛇多5月中旬尤其活跃，去野外公园走在草丛里，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鞋或者雨靴，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无毒的蛇也别抓，保护动物。
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直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0: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0: 锁定 FM 九一点八，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直行。
1: 健康和你一路同行，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聊到的是鼻窦炎。今天呢，我们一块儿走进鼻窦炎，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个鼻窦炎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啊，到底该怎么样对症下药。那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云大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副主任于永梅医生。于主任坐诊的时间呢是周一周二周五上午，在西昌路院区专家门诊。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像鼻窦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接下来我们就听于主任来给我们讲解鼻窦炎的症状。
2: 一位叫做云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鼻窦炎有什么症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4: 鼻窦炎的典型症状包括：第一，鼻部症状，持续性鼻塞，可单侧和双侧，流黏脓性和脓性鼻涕，有时向后流如炎部，引起鼻后滴漏感。第二，面部疼痛或压迫感，额部、面颊、咽周、枕部等区域出现胀痛和跳痛，弯腰低头时症状加重。第三，嗅觉障碍，嗅觉减退和丧失，常伴有味觉的下降。第四，全身症状，急性期可出现发热、畏寒、发力、食欲减退等，慢性期则可常有头昏、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易疲劳等表现。第五，其他因鼻塞导致张口呼吸，引起咽干、咳嗽，尤其是夜间和清晨。部分患者可出现耳闷、耳鸣等咽鼓管功能障碍症状。儿童患者症状可以不典型，常表现为长期鼻塞、张口呼吸、咳嗽、易激热等。
1: 好的，刚才于主任给我们讲解了就是鼻窦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啊？听上去真是非常的厉害，又是流鼻涕，然后又是脸疼，而且还会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危害。那么听了这些你可能会有点着急啊，咱们来首先看一看一些传统在家居可以处理的办法是哪一些办法。那第一招呢也是最实在的一招，就是鼻腔冲洗，也就是洗鼻子。其实鼻炎也是哈，就是我们经常要清洗一下鼻腔，那么鼻窦炎也是如此。每天早晚用生理盐水来冲洗鼻腔，记住了啊，是医用的洗鼻盐兑上温水，请不要用自来水啊，因为自来水当中还是有一些细菌。那么洗鼻子呢是相当于给我们的鼻窦再疏通一下那个出水口，就是把浓鼻涕给冲出来。那关键就是姿势，侧头从上面的鼻孔进水，下面的鼻孔出水。那小朋友一定要用小孩子的洗鼻器，您在药店都可以买得到。第二招呢就是正确的擤鼻涕啊，按住一侧擤另一侧，千万不要两个鼻孔一起用力，更不要用力过猛，否则的话可能还会导致鼻窦炎的加重啊！我们说两个鼻孔一起用力的话，很可能会把细菌反而吸到了鼻窦当中。那第三招呢就是药物，这个就一定要到医院然后请医生来为您对症下药。常用的呢就是有一些糖皮质激素的喷剂，这个是用来控制炎症的，还有一些粘液的促排剂，就是让粘稠的鼻涕让它排出来， 还有一些急性的细菌性的鼻窦炎才会使用抗生素，而且抗生素的使用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比如说要用够疗程，千万不要自己停药，也千万不要自己去药店乱买一通啊，什么滴鼻剂呀、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血管收缩剂，其实用久了之后，不仅鼻窦炎没有好，还导致了药物性的鼻炎，那个时候混合在一起就更难治了。第四招啊，这个可能会是咱们民间自己传授的土办法，但是其实也是有用的，那就是倒上一杯热水，鼻子凑上去吸蒸汽，但是记好了是热水不是烫水啊，这个温度一定要控制好，小心烫伤。或者呢更安全一点，就是用热毛巾敷住额头和鼻子，这也能够暂时的缓解鼻塞，会让你觉得舒服不少。也许这时候就有朋友要问，哎呀，这些方法我自己在家都使过了，但是感觉还是反反复复，该怎么办呢？那当然就是需要上医院咯，因为在医院有很多解决的对症的方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此时朱家村立交桥从北向东，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呢是有59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西向东，在二环南路辅路的附近目前有450米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40米拥堵。在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这一段有980米拥堵。好的，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有885米拥堵。
1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1: 来看一下云南交通之声提示大家，武塘寻高速106公里处，也就是武定往寻甸方向天生桥至寻甸互通路段，因为改扩建施工，寻甸枢纽立交 B 匝道的入口匝道现在已经封闭了。武定前往昭通方向的车辆绕行路线如下，首先呢是提前驶出，从天生桥收费站驶出高速，然后前往寻甸北收费站，进入到松公高速就可以继续前往目的地。那么直行和绕行的路线呢是继续前行到仁德收费站驶出，然后再次从仁德收费站进入到高速，途经寻甸枢纽立交前往目的地，预计施工将会持续到6月15号的零点。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3: 妹妹莎莎
14: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呀，
13: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4: 就一点宝哈巴啦。
15: 露露麦丽啊，今天有点热，你给我拿这个干树的发发。
16: 哎呦，夸老哥心静自然了，哥可哪点就当不热了。哎呀，开玩笑嘛，可以开玩笑，哥但是呢，夸老哥我倒是有个夏天凉饭可以分享给你。
15: 可是又是那直巴凉席风沙这些干。
16: No 是专门从口腹之欲来感受呢。首先大要蘸一口这个酸甜的杨梅，来体验初夏的美好时光。各种冰镇的杨梅、煮杨梅汤，通通都可以感受。
15: 哎，麦莎莎，不愧是吃货啊你啊！
16: 我人家个喊那种啊，水果拌辣子，哎呦，看的都是没流口水哦。哎，那个满熟透的水果炸到辣子面，淡淡的佐料来食用，那草莓、芒果、酸木瓜、李子，在云南没得哪水果可以逃得过辣子面的命。

0: 圆。
1: 其实了嘛，我一直想问，为啥这个水果可以把这个辣子面面啊？
0: 盐和辣子撒进去了嘛，就可以中和水果本身那份酸味和青涩，让味道变得是酸酸辣辣，美味可口。还有个凉米线，哎，夏天也是比较配呢。
1: 哦，说的是啊，艳阳天水大哇，那种滋味爽哦。
0: 这种时候嘛，你还可以再试试柠檬沙，酸甜苦辣，怕是更酸了。
1: 哎，说么说，这个沙是哪意思啊？
0: 沙了嘛，在傣语当中就是三吃的意思，用各种各样的沙去打炸水吃。这个当中呢，苦沙的主料是一碗有生肉末、苦水、柠檬等等的数十种佐料排成的炸水，然后呢米线炸的去吃去。它的味道又酸辣苦，吃起来呢让人是欲罢不能啊！
1: 哎呦，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还是喜欢吃的，这个泡鸡就算了。
0: 哎呦，我们你还是懂得感受的嘛！哎，快乐哥建议你还可以配上泡芦岛、木瓜水、冰稀饭等等的夏天的甜品，感觉那冰爽解馋。
2: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3: 健康的路上一路护航，我们继续跟随着专家来了解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的一些病症。今天要了解和讲解的就是鼻窦炎。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云大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副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好的，那我们再说到鼻窦炎啊，鼻窦炎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啊，以及该怎么在家里做一些常规的处理。其实我们说鼻窦炎如果严重了，就一定要到医院，千万不要忍啊，也不要随便将就的用一些药，这些都不可取。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鼻窦炎其实它危害还挺大的。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来听听于主任的讲解。
4: 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鼻窦炎的危害有哪些。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6: 若鼻窦炎未得到及时规范治疗，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并发症。第一，临近器官感染扩散，炎症可蔓延至眼眶，引起眶内感染，如眶蜂窝组织炎、眶周脓肿，表现为眼球突出、视力下降、眼痛，也可经咽鼓管累积中耳，导致分泌性中耳炎或化脓性中耳炎，向下扩散，可引发咽炎、喉炎、气管炎等。第二，颅内并发症虽罕见，但病情凶险，如脑膜炎、硬脑膜下脓肿、脑脓肿、海绵窦血栓性静脉炎等，可危及生命。慢性鼻窦炎长期存在，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导致睡眠障碍，工作效率下降，心理负担加重。四，对儿童而言，长期鼻塞且痒可能影响面部的发育，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下降。第五，慢性炎症刺激可诱发鼻息肉的形成，进一步加重鼻窦的阻塞，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鼻窦炎需要积极诊治。
4: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3: 有没有认真的在听于主任讲解这个鼻窦炎的危害啊？这个越听越害怕。首先就是我们不要以为

这就是一个鼻子不舒服的问题，忍忍就过去。那于主任也告诉您，真的不能忍。有时候鼻窦呢，就是在咱们脸上的这样的一些危险因素啊，发炎其实就是一个信号。

一份到两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十年以下的，你就用一份到两份，就是三到六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十到十五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六到十二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两份到四份，一份三个月嘛，是不是两份到四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二十到三十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二十四个月，也就是八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三天每一天一百份，一份是三个月，一份是三个月的量，三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您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三天，一天一百份，定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学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必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
拿。

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呀，攒到10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3、5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秋叶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更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一定要解呀，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呀。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是不是？什么皮炎呢？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必须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必须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

0: 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呀，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边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3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3盒啊，一天一包才6.4块啊！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研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三个字儿，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更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儿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国内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是不是就是让普通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两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份、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两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3盒正好是1份，你自己要2份、3份、4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3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3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毒，应该解毒，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1天100份，定完为止，3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解万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400-693

0: 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1: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2: 哎，
1: 你好。
2: 对，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
2: 谢谢。
1: 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啊。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2: 对，确实。
1: 必须排毒，
2: 解毒排毒一定要解。
1: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2: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
1: 对
2: 小
1: 呀，
2: 毒人啊，必须解毒啊，是不
1: 对
2: 是？
1: 呀，对对，我要好好的解解毒，
2: 对，
1: 要
2: 解解
1: 四份，
2: 毒。
1: 给我报四份啊，
2: 啊，你要
1: 一
2: 报
1: 定
2: 名
1: 要给
2: 四
1: 我
2: 份。
1: 报四份，给我
2: 啊，
1: 留四份啊，必须
2: 好
1: 给我
2: 的
1: 四
2: 好的。
1: 份，
2: 哎呀，
1: 好
2: 你
1: 嘞，
2: 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四份能用一年呢？
1: 啊，对呀，对呀，我就想报一年的，太好了，必须给我留着啊！
2: 啊，行行，这样
1: 你
2: 我
1: 要
2: 给
1: 不
2: 你
1: 给我留
2: 报
1: 着，肯
2: 好
1: 定要
2: 名。
1: 找你啊！
2: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100%答应。那这样，
1: 哎，对
2: 我给
1: 呀，
2: 您留上四份，好不
1: 哎，
2: 好？
1: 哦，好，
2: 然
1: 好，
2: 后
1: 好，
2: 你留
1: 谢
2: 好
1: 谢
2: 地
1: 你，孟
2: 址。
1: 非老师。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一天一包，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
1: 哎，
2: 是不是？
1: 好嘞，
2: 好，好，好。哎，好，
1: 哎，
2: 老
1: 好。
2: 同志，哎，
1: 哎，谢
2: 好
1: 谢，
2: 嘞，哎，不
1: 哎，
2: 客气，
1: 好，
2: 再见。
1: 哎，
2: 嗯。
0: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北京时间17点，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路况动态。你好。
6: 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萍。现在是下午5点了，晚高峰的车流现在正在逐步启动中，还好啊，这会儿呢是雨过天晴了，视线还比较好。但是要提醒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平稳谨慎驾驶，关注一下实时的动态。高速路网方面的话，现在昆渝高速的南向北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车流比较拥堵，行驶缓慢。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民权村立交往善昆高速这个方向；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这个周边，还有东绕城高速。高速现在全线目前通行压力呢都开始逐步增加了，部分路段呢已经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二环快速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二环南路西向东，从福海立交往二环快速 A 线，也就我们常说的南段二环的外层的外环的上层，石虎关立交附近呢现在通行缓慢。东二环的上层 B 线内环，北向南，从大树营立交、石闸立交往石虎关立交这个方向呢，现在周边的车流也开始集中了，逐步通行压力上升。市区比较缓慢的道路，目前有福德立交、北向南、北京路往南二环这个方向，教兴路东向西在龙泉路周边，西昌路的北向南在环城南路附近，以及威远街的东向西方向呢，现在都出现了车多缓行排队的情况。提醒大家呢，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不争道不加 C，文明礼让，平安出行。好的，以上就是目前的实时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好的，谢谢淑萍。
3: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7: 立夏过后，小龙虾迎来了集中上市期。5月11号，记者走访昆明部分海鲜市场，发现小龙虾价格已降至阶段性低位，部分摊位打出98元3公斤、100元3公斤的醒目招牌，吸引众多市民驻足选购。随着端午临近，业内人士预计小龙虾价格将出现反弹，当下正处于全年性价比最高的黄金窗口期。再来关注其他消息。5月11号，记者从昆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昆明天气呈现先

0: 阴雨后晴好态势，十一号到十二号有阵雨，十三号起转为晴间多云，气温逐步回升。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昆明已进入到汛期，降雨较常年明显偏多，需要关注防范强对流天气。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于5月11号向社会公布，其中显示，《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整点新闻，我是方媛，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市晴13到25度，楚雄晴14到26度，玉溪多云转晴14到26度，曲靖晴14到27度，大理晴11到25度，昭通晴12到26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转晴16到28度，景洪阵雨21到33度，宝山晴12到25度，文山多云17到29度，临沧多云转晴13到24度，芒市晴17到29度，丽江晴11到25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2到19度，卤水晴17到29度。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7: 没错。
6: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 好，这里是 FM9:08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节目当中，我是娜娜。
8: 嗨，各位好，我是苏兄啊。这两天呢，一直是阴天下雨，今天在这个下班的时间，终于可以看到一点点太阳的影子了。
2: 哦，真的，我每天都看着这个朋友圈里头在北方生活的小伙伴们说啊，这个夏天哇，好热呀，天气越来越热了，我就心想。哎，欢迎你们来昆明穿越。
8: 是的，就是那个瞬间，我很难用感同身受四个字来感受你
2: 的想法。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身在云南的我们还是要庆幸啊，这个冬无酷，冬无酷，严寒，
8: 夏
2: 无酷
8: 暑。
2: 对，
8: 而且就是感觉到这两天就是慢慢的开始会恢复一点点了。前两天真的是把雨和温度呢降得够够的了啊。
2: 对对对，就是刚才我们还在这个导播间交流了一下，然后默默的说了一句，哎，我还盖着冬天的厚被子，然后居然旁边来我们的导播小姐姐说。我还要开一下电热毯，
8: 是吧？
2: 对呀，对呀。
8: 哎，真是的哈。所以呢，今天看那点太阳的影子，大家也应该就慢慢开心起来了啊。
2: 对对对，确实，这个一出太阳，我们的这个温度就回来了啊。也希望今天的9:08晚高峰能够陪伴朋友们的下班路，能够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开心。
8: 那么马上要到520了，对吧？那我们大强新选商城呢，520为大家送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那么直接到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的当天啊，只要登录大强新选呢，下单成功，单笔满299立马享受95折，单笔满520立马享受9折优惠，并且同时呢啊，各大商家我们联合了。大强新选商城也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价专区，专区呢有各种商品，而且是限量的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都不亏。那520的告白呢，就在我们的大强新选商城。
2: 是的，没错，
8: 赶紧下单啊！
2: 嗯，好的，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要特意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海蓝之谜四件套，还有这个圣罗兰 Y

0: YSL 的彩妆套盒，今天都是有很好的价格。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520告白季嘛，一定想给自己的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那么选护肤品真的是不需要再纠结。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了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还搭配了礼袋，全套配齐，不是拼凑哦。
1: 我们来看看这四件套有些什么呢？首先是精粹水150毫升，还有呢修护精华50毫升，以及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
0: 全是顶流的王牌单品啊！
1: 对，
0: 日常单买一件都是贵到心疼，而且都是正装的这个量。
1: 对，
0: 所以现在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要1999。哇，真的假的？
1: 成套入手更划算呀！全部下单啊！而且呢，你每一单满520还可以打9折。
0: 哇，
1: 折上折呀！
0: 对，折下来到手只需1799
1: 啊，
0: 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
1: 对，所以说谁懂啊？这份福利真的是大发了啊！
0: 对。
1: 那么，如果懂护肤的朋友呢，都知道海蓝之谜的核心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啊！精粹呢是具有深蓝聚藻发酵，并且修护能力非常好。那精粹水呢，是通过补水、维稳、保护屏障，然后呢，让你的肌肤呢，包括干痒泛红呢，都可以一键舒缓。当然，浓缩的这些修护精华呢，可以深入到肌肤的底部啊，淡纹啊，比如说或者是暗沉呐，都立马让你焕发出新的感觉。强韧的肌肤屏障，白天用完你会觉得，哎，这个面霜非常的抗老、滋润啊，
0: 对，
1: 紧致轮廓。夜间使用呢，哎，你会觉得修护还有活性肌肤的新生，日夜滋养，夜间修护一套，把全脸的所有的这种呵护啊、干皮啊、敏感肌通通搞定了。
0: 是的，所以呢，520不论是送给爱人是一种低调奢华的浪漫，或者是把这种精致来犒劳一下自己，对不对？给自己一份高端的护肤仪式感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省去了专柜的溢价，专属福利，价格难得一遇。那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的四件套之外，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里面含有圣罗兰的粉底气垫 B10 这个色号，还有圣罗兰的口红1966是色号。大象心愿商城520活动到手只需399。
1: 哇，这个价格也是超级惊喜的啊！
0: 对，
1: 圣罗兰这一款气垫粉呢，应该说很细腻了啊，能够用完之后呢，轻松遮盖你的毛孔，为肌肤带来环若天成的这种轻薄底妆的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护妆容完美无瑕，并且呢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啊。画完之后就非常的放心了啊。B10呢，它是自然偏白的一个色号，
0: 对，
1: 更适合肤色偏白啊，或者是打造一个更好的、更白的一个妆容效果的朋友。
0: 是的，那再来说说圣罗兰的这款口红1966，它是橘棕红调，薄涂呢是适合日常通勤或者约会，能够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成霸气女王。那么今天的这款圣罗兰的彩妆套盒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都高，到手只需399。
1: 是，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一下这个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艳玲你好。

0: 好，听着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哈。高速一支队的路况提示：昆曲高速公路昆明方向，K2204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因为施救需要，目前交警在昆明方向，关进管制点来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呢，也请驾驶员们减速慢行。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另外，5月10日至6月10日期间 ，S45圆曼高速红河段大水塘隧道路段因施工实行双向封闭管制，施工期间，沅江往沅阳方向的车辆经 G553蒙自至沅江公路行驶至散马坝收费站进入高速行驶。红河往沅江方向的车辆经 G553 蒙自至沅江公路行驶至红河谷收费站进入高速行驶。目前全省各条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昆明交警提示，目前主城区的寻亲街永平路车流量大。
4: 是的，目前呢，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二环快线上啊，包括快线系统的毕县、石虎、官立交，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第三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以及民权立交的整个路段，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
3: 是的，随着这个晚高峰慢慢开始呢，我们的这个车流量大的路段也会越来越多。也希望朋友们在回家的路上多一份耐心，减速慢行，平安第一。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云南的蛇多，五月中旬尤其活跃，去野外公园走在草丛里，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鞋或者雨靴，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无毒的蛇也别抓，保护动物。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

0: 你听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1: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括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2: 520神秘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8: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9.18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苏兄。
9: 各位好，我是娜娜。这个天气开始放晴了啊，心情都格外的舒畅。那么当然也希望今天朋友们回家的路上一路畅通。
8: 嗯，是的。那么当然在我们这个天气当中啊，有的时候就是天气慢慢热了啊，我们的饮食啊各方面也需要这个，老觉得嗓子疼啊，也需要消消炎了，是吧？
9: 对，还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睡眠不太好，该怎么办呢？
8: 嗯，对对对，
9: 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认识一种植物吧。
8: 嗯，天然的消炎药。
9: 啊、对，洋甘菊。
8: 哦
9: 啊，其实它可能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但是泡水喝、做香囊、做烘焙的时候都会用得到。
8: 嗯，
9: 而且呢，这个洋甘菊听名字是不是就是个舶来品？
8: 舶来货，洋嘛是吧？
9: 对、啊。
8: 因为以前我就只知道甘菊，就是甘菊花，然后你泡一下喝水。
9: 啊、没错。
8: 这个洋甘菊为何物呢？
9: 那就是外来的洋甘菊。其实它在中国传统医药里头早就有一席之地了，比如说德国的洋甘菊是侧重于抗炎舒敏、
8: 哦、
9: 罗马的洋甘菊是侧重于安神和这个肠胃的调理、
8: 嗯、它功效还不一样、啊、
9: 对，没错，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闻起来有一股清甜的苹果香，泡茶特别好喝。
8: 哎，那既然泡茶很好喝的话，你别说，用这个平常来泡一泡茶，喝点水啥的还真有用，是吧？
9: 对对，
8: 那具体是有哪些功效呢？
9: 啊，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现代医学表明它是天然的安神汤、
8: 嗯、
9: 因为洋甘菊里头含有一种叫做芹菜素的黄酮类的化合物，能够与大脑里头的特定受体结合、
8: 哦、
9: 产生温和的镇静作用、
8: 哦、
9: 能够帮助舒缓紧张的情绪，所以呢在睡前半小时你喝上一小杯温热的洋甘菊啊、洋甘菊茶、嗯、
8: 对
9: 改善入睡困难、多梦易醒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8: 哎，
9: 还有一些、
8: 这个、挺好的。
9: 对、
8: 啊、
9: 还有一些是会弄成那种熏香。
8: 哦，是啊，
9: 一样的东西，
8: 对
9: 吧？对，
8: 装在一个什么透明的布袋里，然后呢就是放在床头啊啥的、
9: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就用香气来帮助你睡眠。
9: 是的，也是来安抚你的情绪。

0: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看到它这个对肠胃也是有很好的作用啊，就抚慰剂。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东西啊，过于油、过于腻啊，那这个挥发油成分可以呢，有效的让我们的肠道呢，就是哎轻松一些，特别平滑肌啊，或者是抑制这个胃酸过度分泌。
1: 哦，
0: 那如果你吃饭吃得快，然后压力又大，然后经常胃胀的人呢，哎，这个洋甘菊茶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1: 哦，
0: 泡的方法对，泡很简单了。现在比如说干的那个洋甘菊，
1: 买一点啊，
0: 对，然后呢2到5克，然后直接放到杯子里头。直接用开水把它冲泡，焖个5分钟，哎，让它那个散发出来，你就可以喝了。
1: 对，
0: 另外呢，还可以推荐一些经典的搭配，比如说洋甘菊5克，加上玫瑰花3克。啊，适合那些情绪有点低落或者压力大的朋友啊。那如果洋甘菊5克加点陈皮1克，那它非常适合这些腹胀消化不良的朋友
1: 啊。那还有呢，洋甘菊还是皮肤的灭火器，是不是？不知道，因为它里头富含有这个红没药醇和这个母菊天蓝精啊，它能够抑制炎症释放，所以呢，对换季引起的像皮肤泛红啊、轻微的晒伤啊、湿疹啊，都有一定的安抚和修复作用。那么泡过的这个放凉的茶包敷在眼部呢，还能够有效的缓解疲劳和轻度的这个黑眼圈，可以轻度的黑眼圈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0: 对，还真好哈，全身都是宝的感觉。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虽然东西好，但是也不能乱用。因为有一些朋友就特别要注意，比如说你对这些花花草草过敏的人
0: 啊，植物过敏是吧？或者是对菊科这个东西本身就过敏的朋友啊。
1: 对，还有就是像孕妇啊、哺乳期的妇女啊，对吧？肯定是要先咨询医生才可以使用。
0: 对，要不然到时候用了适得其反也不太好。
1: 对。
0: 还有呢，低血压患者朋友们，因为呢洋甘菊里头有轻微的降压作用，本身你就低血压了，再降一降，那是不是就更危险了？
1: 对，那就更不好了。还有包括这个体质虚寒的人群啊，也是不太适宜长期使用。包括正在服用这个镇静药物或者是抗凝血药的朋友，也得先问问医生。
0: 对，
1: 好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一朵漂亮的小花啊。
0: 对，是为大家这个提点醒，然后呢，刚好可以把这个养生的这个消息送给大家。
1: 对，当然也希望这缕清香能够开启我们今天的晚高峰。

0: 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北京时间17:31，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舒平。
10: 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傍晚的5:30，昆明也正式进入到了晚高峰时段。目前昆明的话是天气还不错，整个空气的通透固度比较好，也比较舒适，但是部分路段呢依然会有积水的残留，提醒大家呢行车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关注一下此刻的最新的通行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高速和快速环线，昆玉立交南向北民权村立交就是进城方向，现在车流呢已经开始拥堵排队了，通行非常缓慢。广昆高速的南向向西，从民权立交到朱家村立交呢，也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缓行的现象。安徽南路的东向西通行压力呢，现在开始变得突出。从昆石高速到杭瑞高速，杭瑞高速周边的路段呢，都出现了车流集中、通行不畅、排队的一些现象。另外，菊花立交、大树林立交多个转向开始车流扎堆了。菊花立交的南向北、大树林立交的东向北通行都开始变得滞缓。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北向南。

0: 两个方向呢，目前也车多环行。虹桥路的南向西大树营立交周边，日新立交的北向南呢，也出现了低速的一个情况。城区目前的通行缓慢的道路有春城路、福路、北向南通往日新立交这个路段，还有环城东路南向北、人民东路沿线、西昌路的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还有彩云北路的昌虹西路附近，昆洛路从耳机路、福路往昆洛公路这个方向，现在呢都车流密集，走走停。要提醒大家了，晚高峰呢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途经立交还有拥堵的这个路段呢，请您依次跟车，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服从现场的交警的疏导和指挥，文明礼让出行。也祝大家呢平稳出行，平安顺利的归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饱汉吧啦。
3: 露露麦尼啊，今天有点热，你给我拿这个盖手的发发。
4: 哎呦，夸老哥，心静自然凉，哥可哪点就当不热了。哎呀，开玩笑嘛，可以开玩笑个。但是呢，夸老哥倒是有个夏天凉饭可以分享给你。
3: 可是又是那直巴凉席、风沙这些个
4: ？No， 是专门从口腹之欲来感受呢。首先，大要蘸一颗这个酸甜的杨梅，来体验初夏的美好时光。各种冰镇的杨梅、煮杨梅汤，通通都可以感受。
3: 哎，没啥啥，不愧是吃货啊你啊！
4: 我问家哥，还那种呢，水果拔辣子，哎呦，看得当时的流口水哦。哎，那个买熟透的水果，炸的辣子面，淡淡的佐料来食用，那草莓、芒果、酸木瓜、李子，在云南没得哪水果可以逃得过辣子面的命运。
3: 其实了嘛，我一直想问，为哪这个水果可以拔这个辣子面啊面啊？
4: 野火辣子撒进去了嘛，就可以中和水果本身那份酸味和青涩，让味道变得是酸酸辣辣，美味可口。还有个凉米线，哎，夏天也是比较配呢。
3: 哦，说的是啊，艳阳天水大哇，那种紫外线哦。
4: 这种时候嘛，你还可以再试试柠檬沙，酸甜苦辣，怕是更酸了。
3: 哎，什么时候这个沙是哪意思啊？
4: 撒了嘛，在傣语当中就是三吃的意思，用各种各样的撒去打炸水吃。这个当中呢，苦撒的主料是一碗有生肉末、苦水、柠檬等等的数十种佐料排成的炸水，然后呢米线炸的去吃去，它的味道又酸辣苦，吃起来呢让人是欲罢不能啊。
3: 哎呦，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还是喜欢吃的，这个泡鸡就算了。
4: 哎呦，我们也是懂得感受的嘛。哎，夸了哥姐，你个还可以配上泡芦岛、木瓜水、冰稀饭等等的夏天的甜品，感觉那冰爽解馋。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8: 听听
10: 身边事儿，
8: 再讲讲
10: 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0: 也是正经事儿。
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8: 晚高峰，
10: 听一路嗨一路，
8: 9:18
10: 晚高峰，
8: 我好喜欢。
4: 好。
9: 好，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继续和我们一路畅聊，我是娜娜。
3: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回来。
9: 说完了养生，咱们来说说吃的吧，毕竟夏天到了，水

0: 水果才是最迷人的话题。
1: 哎，最近我突然悄悄发现，榴莲多了，荔枝多了，是吧？
0: 对对，
1: 都来了。那刚好季节到了，能不能马上吃了呢？
0: 啊，那肯定可以吃了呀。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选？
1: 对，会不会挑？
0: 哎，就是、
1: 那个榴莲看着你喜欢，但是呢，在我眼里都一样。有时候
0: 就是
1: 真的会买批掉。
0: 这个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了，因为最近我接二连三开了几个榴莲，
1: 是
0: 就是我看着别人开的都是报恩榴莲，
1: 嗯、
0: 我开的都是报仇的。
1: 就经常你会觉得是在开盲盒，
0: 是就那种心理你知道吗？就是我又不放心让别人选、
1: 嗯、
0: 就心想别人选的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我就是想赌一赌我的运气、
1: 嗯、啊，对，亲手自己开，
0: 对，结果每次开出来、
1: 哎、我跟你讲，我跟你就是有点，后来我就放弃了，我就干脆是让卖的那个人选，然后他又在跟我讲一些专业术语，什么干包湿包什么的、
0: 哦、对对对 对
1: 我就不懂，我说我也不知道是干包好
0: 湿包，其实就这么分析啊，湿包就是很熟了、
1: 啊、
0: 干包就是刚刚熟，就其实
1: 那相对来讲干的更好了，
0: 对，其实我是这样子，我还是更喜欢吃干包、
1: 哦、明白了，
0: 对、就是、
1: 他跟我讲我就不知道，我说那是那什么好呢，他说都好要看你的喜欢，他给你选择你知道吗？我说我不想要这个选择，你就直接告诉我哪个好，对吧？
0: 对啊，还有就是，我还在曾经买榴莲遇到过一个卖家，就特别好、
1: 嗯嗯，
0: 就是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我选每一个我都觉得很纠结，我就怕开出来特别不好。后来呢，他来帮我选，他就跟我说没事儿，开的不好我给你补。我说你确定吗？他说确定。后来真的开出来的那个房数和预计的不一样，还有就是特别小，于是他就给我补了很大一块。
1: 哦，那太好了。
0: 对，我心里就特别舒畅，你知道吗？
1: 一上买了个开心，对吧？
0: 对对对，
1: 我的盲盒有人兜底了。
0: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荔枝和榴莲都是一样的，就是在挑选的时候特别特别讲究，特别荔枝，因为荔枝我们都知道保鲜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对吧？
1: 没错，嗯。
0: 那所以我们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荔枝的选择，
1: 对，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怎么挑到好吃的荔枝、
0: 嗯、
1: 啊？
0: 好。那就是果壳一定要红中带绿，是最新鲜的
1: 啊，还要带点绿啊？
0: 对对对，色泽太暗说明它不新鲜了，剥开有汁水渗出来、
1: 哦、
0: 那才是好果、
1: 嗯、
0: 另外呢，荔枝的地部如果是有小虫洞或者虫眼，那就都不要买了，
1: 嗯，有虫都不要。
0: 哎、
1: 啊、
0: 对，那再来说说榴莲吧，其实榴莲呢有一些这个榴莲的摊主还有榴莲的这个、厂家的人啊，就告诉了我们、嗯、一个方法，六字法则、
1: 哦、
0: 一看二敲三捏、
1: 哦、
0: 我觉得
1: 捏那榴莲怎么捏，
0: 就是我觉得我只能看敲我也不行，捏我也不可以、
1: 哎、敲我有见过那种专业的，就戴着那个防刺手套，用大概20厘米长的一根竹签、
0: 哦、
1: 砰砰砰的敲，
0: 是吧？
1: 他们是听得出来，但是我是完全无感，
0: 我只能听得出来西瓜、
1: 啊啊、西瓜那得用手拍嘛，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榴莲用手敲那也不太现实啊。
0: 来，先来看看啊，这个看、嗯，就是太圆的榴莲容易夹生，所以呢选择果形扁长的会更好一些。第二就是敲听声音、
1: 嗯、
0: 就是敲敲榴莲壳，熟果的声音是嘣嘣嘣，比较闷、
1: 嗯、
0: 生果敲起来呢像敲在塑料上，这个敲估计得请这个
1: 专业、
0: 啊、卖家来给你敲一敲了，
1: 我们自己敲那肯定很伤手啊，
0: 对，受伤。还有就是捏一捏果刺，就是按下它的果刺、
1: 啊、
0: 说是如果说相邻的果刺能够捏得动往一起靠拢，说明成熟度就比较好、
1: 哦、
0: 如果按下去硬邦邦，说明还是生的，就不太行。
1: 哦、
0: 啊、
1: 还有这个说法，
0: 对对对，其实对对对，是湿包呢应该就是我觉得是有些已经是炸开了，然后呢、
1: 啊、
0: 就是榴莲的果味会特别浓郁。
1: 对，哎，对，你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了，就是人家教你就是还要闻味道，
0: 对对、
1: 啊、闻味道也是一个很好很相对靠谱的，
0: 对，
1: 就是一定是要臭不臭。
0: 对，还有有经验的朋友给补充了，说这个看榴莲表面鼓起来的部分、
1: 啊、
0: 它鼓得越饱满说明它肉就越多、
1: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它那个皮儿在里头它越鼓就饱和，包从外面看得出来它的这个果实是很
0: 充足的，对对对，果实是越饱满的。
1: 但有的好像比如说它是有五瓣，是不是大概五瓣，
0: 哎，对，就是有那么
1: 有一部分会瘪掉，
0: 对，
1: 没有长成熟，另外的有、
0: 哎、
1: 有是
0: 你会不会就是遇到这种榴莲你就会很纠结？
1: 我还好，我以前会，但是现在我基本上把选择权交给别人了、
0: 哦、我以后也要这样。
1: 但是呢这种就是你也得承担着，万一他给你选了个不好的也会很受伤。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毕竟这个水果也贵嘛，
0: 对 对, 对，
1: 是吧，随便就得一两百。
0: 是，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嗯，夏天是水果的季节哈、
1: 嗯、
0: 那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吃水果呢，一方面是吃得开心。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将思念化作歌，写故乡山水，也写漂泊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以乡音诉说牵挂，以故土安放心灵。马帮乐队，土地。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的，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们继续快乐前行啊。那今天呢是5月12号，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呢就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
3: 对，并且在这一周，就是从5月11号开始，一直到17号呢，都是防灾减灾的宣传周。
0: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在2008年5月12号，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那么为了进一步增强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来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工作水平，所以呢，从2009年开始呢，经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5月12号就定为全国的防灾减灾日。那一周啊，就是成为了全国的防灾减灾宣传周。
3: 是的，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哎，防灾减灾呢，对于我们平常的生活中的朋友来讲，该怎么样去注意呢？你又在想啊，如果说灾难来临之时，怎么样去应对，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们家里面会不会有应急包。
0: 对，其实灾害来的时候该如何应对，这个东西我们可能讲的比较多，平时宣传的也比较多，但是关于家里有没有应急包这件事儿，我觉得今天
3: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
0: 对，今天回去就应该仔细的去准备一下了。
3: 其实有一些人呢，可能听到我们讲这个话题会觉得，哎，这个应急包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了，没有到关键的时候应该没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你真到那个紧急时刻呀，有跟没有就是天壤之别了。
0: 对，
3: 甚至往大里说，有可能是生死之别，对吧？
0: 是的，没错。
3: 那究竟这个应急包里该装些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可以给大家一些这个参考建议。
0: 好，第一呢，就是饮用水和压缩食品，比如说矿泉水2-3瓶，压缩饼干或者是罐头食品，至少能撑1-2天的量啊，准备好。
3: 对，那么还有平常我们知道的医用的这种急救用品，比如说创可贴啊、碘伏啊、棉球呀、绷带啊、剪刀呀，这些常用的药品。尤其是需要什么呢，就是自己长期服用的这些药物，比如说有些那个慢性病的啊，必须得备这些东西。
0: 是的。第三呢，就是消防器材，像小型的灭火器或者是灭火毯，尤其是住在高楼层的朋友一定要准备好。
3: 对。另外呢，就是防护用具了啊，包括什么呢，应急手电筒呀，哨子呀，这个呢是吹响之后比较容易让这个搜救人员第一时间发现你。
0: 对对对，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喊不了，或者说喊的时候被那个它的穿透力没有那么强，而且当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你想想可能会被环境所困，对吧？所以哨子它的穿透力和让人听到的概率会更大。
3: 对，还有一个就是防尘口罩，对自己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对，第五呢就是重要文件，像身份证、医保卡、紧急联系人的联系方式放在防水袋里
3: 啊。是，
0: 而且呢，这些刚才说到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建议要放在这种我们每个人的
3: 随手拿得到，
0: 对，
3: 或者随身装起来，
0: 应急物资储备清单啊，放在一个柜子里头，或者是放在显眼的地方。
3: 我跟你讲，我经常比如说出差了，我把身份证这些带一个包里，然后回来这个包放在那儿，就我下次出差又在找身份证啊，结果是放在了上次出差的那个包里，就再也找不到了。对，
0: 好的好的，那继续和我们一路畅聊。
3: OK。
4: 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7: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FM91.8，
12: 北京时间18:00。
11: 6:00 PM。
1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好的，北京时间18:00，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你好，
16: 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各位车友现在下班愉快了，现在呢是晚上6:00，正值晚高峰出行最集中的时段，今天啊天气还不错，没有下班雨，感觉情绪轻松了不少，就是路上的车流有点凑热闹，所以要提醒大家放平心态，平稳有序通行吧。目前比较拥堵的道路有昆玉高速的南向北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广威立交附近呢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通行呢现在十分缓慢。广昆高速东向北民权村立交周边呢现在车流也开始扎堆，昆安高速西向东靠近二环南路这个路段车多缓行，杭瑞高速东向西昆石高速沿线更是有3公里多的长距离的排队的现象，通行压力呢是居高不下了。城市立交及快速路里石虎关立交现在多个转向全线吃紧，东向西西向北西向东多个方向呢都出现了拥堵排队滞缓的一个现象。大树营立交的南向北车流不畅，虹桥立交的东向西从虹桥立交一直到大树营立交呢整条路的路段现在车流呢都开始偏大，行驶非常的缓慢。城区的道路呢像铂金大道的东向西康体路从水乡路往盘江东路方向呢低速拥堵，昆洛路的双向耳机路和昆洛路公路的往来路段现在都是车挨着车走走停停了，所以在这儿提醒广大车友了，晚高峰呢咱们千万不要抢道，也不要加 C， 越挤越走不动，放平心态慢慢开，合理规划，尽量的避开拥堵的节点，听从县长交警的指挥，文明礼让出行，祝各位车友呢一路不堵车，顺顺利利到家。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7: 好的，谢谢带来的前方路况信息。
14: 8:00，整点新闻。
18: 近日，记者从昆明出租汽车协会了解到，95128全国官方统一出租汽车约车平台正式落地昆明。该平台整合本地优质巡游出租汽车资源，搭建起电话直播、微信小程序、一键叫车双渠道。

0: 服务体系，乘客无需下载 APP， 拨打95128全国统一号码，或通过专属微信小程序简单操作，即可24小时便捷呼叫巡游出租车。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将对全国近万处自然保护地的标识进行统一要求规范管理，解决目前存在的形式不统一、功能不清、风格杂乱等问题。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今天呢是全国的防灾减灾日，在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具体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介绍一下。你好，慧敏。
3: 晚上好。那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设立这个特殊的日子，既是为了铭记过往，敬畏自然，更是为了提醒每一个人，防灾减灾始于认知，重在行动，赢在提前。那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多发时节，短时强降雨、雷电、冰雹来得及，破坏力强，所以请记住，雨天不涉水，远离边坡河道，打雷不登高，远离大树金属，冰雹大风天躲进室内别乱跑。那明天我省将会大面积的放晴，只有西部、南部、东部边缘有一些分散的阵雨。后天天气格局变化不大，到了15号，东部一带的雨水有所增多，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地区变化不大。红河南部持续的降水导致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需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晋宁郑和公园晴天13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主峰景区阵雨20到33度，怒江大峡谷晴天19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晴14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天11到26度，官渡古镇晴天13到25度，丽江古城晴11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晴转多云14到24度，东川红土地晴天18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晴2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晴14到26度，昆明金殿峰景区晴天13到25度，大理古城晴天11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晴天14到26度，市内外郊欢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4到28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来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6: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7: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
9: 资讯又新又到位，
8: 路况准确
9: 又权威，
8: 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
9: 没错
2: 没错，
8: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
10: 继续回来，我们的晚高峰啊，依然在继续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啊。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了非常多的一些关于生活的这个啊话题啊。
11: 对对对。
10: 接下来我们同样要换一个思路，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刷手机呀 啊，然后在玩这个各种平台了解知识呢，也会有一些误区啊。
11: 对，所谓的伪科学的套路啊，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话题。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到大家。
10: 对，
11: 其实说到这个伪科学，很多人觉得离自己很远，但事实是你可能就在家里的微信群里头，在朋友圈的转发里头，在你爸妈发给你的震惊的文章里头。
10: 对，
11: 你知道吗？我经常接到我姨妈给我转发的这个每天一条，
10: 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用
11: 啊。对对对，就是绝对每天一条。我们每天拿着他，我说他每天都在干啥呀？
10: 闲着也是闲着，赶紧转发给你的家人。主要是视频里提到这句话了，所以他赶快就把它
11: 对对，我真的是每天都能收到。所以在这里呢，也要特别和这个啊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也要转发给爸妈，转发给家里的这个朋友圈，是吧？
10: 告诉大家有一些东西呢，其实并非是真正的科学、啊。
11: 对对对。
10: 最近这段时间你会发现什么叫生命科学啊？生命科学这个词儿好像特别火热啊。其实它就是被重新包装了一下，就是借由这种健康养生的理念打造出来了一个东西，比如说什么基因修复啦，细胞活化呀。
11: 对。
10: 什么什么干细胞啊，是吧？我都看到过一些这样的类似的推文，
11: 对对对对，而且感觉有这些什么细胞基因在里头，就感觉特别高大上，是吧？
10: 对。但是呢，它背地里头呢，话锋一转呢，还是给你推销各种保健品啊服务的，
11: 没错。
10: 只不过给它打上了这样的一个伪生命科学的帽子或者是外表，然后依然在卖着传统的这些保健品。
11: 对，
10: 那有可能呢，吃多了还真是对身体会有伤害的啊。
11: 是的，是的。那对于这些伪科学，我们怎么来判断呢？专家给出了几个判断的标准，我们来学一学。
10: 对，第一呢，就是说你看看它究竟有没有这种绝对化的语言。什么叫绝对化呢？就是我这个包治百病，彻底根除，永不复发这一类的话，我跟你讲，80%-90%。
11: 骗子，
10: 骗子。
11: 对，第二呢，就是要看是否会要求你拉人头，让你发展下线，介绍朋友一起买，往往是传销的变种。
10: 对对对，
11: 哎，真的，
10: 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凑进去了啊！你想啊，拉三个你就更便宜，拉100个你就不用花钱了。
11: 是是是。第三呢，就是要看一下研究的来源。如果产品宣传里提到某某国际权威机构研究，但是查不到任何出处。那想想都知道是编造的呀，
10: 对，它也不是真实可靠的啊。
11: 嗯，
10: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从这个价格当中也可以反映出一些情况来，比如说一个保健品，它这个价格贵得离谱了，远远超过了市场价，对吧？那你肯定就要警惕了。比如说什么一个让你安睡的床垫1万-2万块一个，啊，目的就是你睡上去就能睡着了，治你的失眠，是吧？还包治百病，你连嗓子疼上火你睡上去都好了，那肯定要引起注意了。
11: 是的，没错啊，所以呢，要记住一句话，真正有效的东西它不是靠谎言来推销的。所以呢，我们虽然要理解这个老一辈或者是父母在这种寻求健康啊，追求这种生活质量的这种
10: 心理
11: 和诉求，但是呢，一方面也要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判别
10: 对
11: 判别这样的一些伪科学是真是假，就是不能全部都听之信之。
10: 没错，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才能够更好的健康生活。
11: 嗯。

0: 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
1: 是，
0: 那么昆明交警提示啊，目前主城区的巡京街、青年路、北京路、春城路、东风东路、环城南路车流量比较大。
1: 二环快速的 A 线啊，石湖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以及 B 线的小同立交、福德立交车流量大。
0: 还有昆明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双向，以及昆区高速进城方向清水河立交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再次也提醒朋友们注意安全。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天气越来越热，中午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午饭吃到七分饱，别吃太油腻，吃完了睡15到20分钟，精神好很多，吃得太撑了，大脑缺氧，开车像梦游。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6: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

0: 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
1: 正经事儿，
2: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2: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4: 好，继续一路畅聊，这里是91.8晚高峰。
5: 欢迎回来了啊！刚才我们也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说这个学了很多的生活小常识啊。
4: 对对对，就聊到比如说这个伪科学，我们怎么样来看它是假的，对吧？怎么样来辨别？
5: 辨别
4: 一定要交给爸妈啊，
5: 让
4: 爸妈发到家属群、朋友群，
5: 然后呢，特别听到那种推销员管自己就是根本不熟就可以管你叫爸叫妈的那种的，千万不要理。
4: 对对，
5: 那个太可怕了，我觉得。
4: 是的，是的。那其实说到这个伪科学，还有一种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易敏体质。
5: 是确实会有一点容易敏感，但是呢，不是说所有人都是易敏体质。
4: 对。
5: 还有你一听见过敏，哦，原来是跟过敏有关，我必须要吃
4: 点
5: 什么，增强点什么，
4: 然后你就会被收割。
5: 对， 对， 对。
4: 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支支招，就是。伪科学易敏体质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怎么样来区别。
5: 有一些老人呢，每隔一段时间，哎呦这个保健品不错，结果又被骗了，过段时间说，哎，这个保健品听说好像也有用，就特别担心，只要一听跟自己的身体症状相关联的啊，立马就觉得，哎呀，这个我赶紧买啊。
4: 对，而且他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对吧？然后科学的辟谣文章一点都打不破他们万一有用的幻想。
5: 对，
4: 就你觉得特别要命啊这件事情。
5: 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年纪大的这些老年人容易这个上当受骗呢？啊，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来自于深层次的一些心理的原因啊。
4: 对，那首先就是信息茧房。你没发现吗？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信息茧房。
5: 对，
4: 你但凡关注什么类型的新闻啊，或者是产品，但凡你查过，然后呢，接着一段时间铺天盖地全是
5: 来了。对，然后呢，各种问题一推，那本来是个小问题，然后越来越放大，越来越关注，
4: 然后经过一推理一推敲，觉得哇，这是个大事儿，是吧？
5: 对，立马就信以为真了啊。
4: 哎，对。
5: 然后呢，很难看到一些正确全面的信息。
4: 那
5: 比如说你说人随着年龄慢慢增长，那肯定有一些器官是会慢慢衰减的，遇到一些问题其实是正常的。你不要想着啊，就是我为什么会偏偏是我碰到了，那我必须得要怎么怎么样去解决它。
4: 是
5: 很难正确的理解这个消息。
4: 对，所以说他就这个信息茧房让他再也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对吧？
5: 对。
4: 其次呢，就是确认偏误。人有一种本能，倾向于相信那些符合自己已有认知的信息。如果一个人已经相信这个产品对身体好，那么任何说他不好的信息他都会排斥掉，
5: 听不进去啊。
4: 对，就是自动过滤。
5: 对，自动过滤了，只认为自己认为对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现在目前呢有一些人就会利用一个稀缺感，就是你再不下单马上就没了，而且这个东西就独一份，只有我有，别的地方都没有啊。你想啊，天下之大怎么可能呢，这种事情，对吧？很多骗子就会利用这种名额有限啊，我只给你了，别人就没有，如果你不要立马就别人抢走了。
4: 这个事情对老年朋友特别管用，我觉得他们真的会特别着急。每次你问他你着那么着急干嘛，他都觉得没有了，马上就没有了啊。
5: 就是给你制造一种就是
4: 焦虑，
5: 然后呢有这种强迫感，要逼着你赶紧消费啊。
4: 是，
5: 这个在他们销售的行业当中叫什么，逼单，就是逼着促销成为这一单。
4: 哦，逼单原理。
5: 对。
4: 还有呢，第四点就是社会认同心理。看到那么多人都在用，朋友圈里好多人都说好，就容易产生一个从众心理。
5: 对，
4: 觉得既然别人都觉得好，应该不会有问题。
5: 那朋友圈的好其实未必真的好。
4: 没错。
5: 然后有一些老年人特别喜欢，比如说排队，或者是一堆人围着一个人在了解一样产品，大家都说好，就觉得真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有的可能是托呢？故意是合起来演这样一出戏，为了骗你的钱呢？
4: 对
5: 不对？都有可能的啊。
4: 就是

0: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种心理，就是知道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已经上当受骗，想帮助他们，但是真的说什么都
1: 喊都喊不回来。
0: 哎，那其实这一点呢，也给到大家，我们要反思一下，
1: 对，
0: 为什么他们会痴迷于销售推销人员推销的各式各样的保健品？
1: 嗯，
0: 也许就是那一句叔叔阿姨爸妈格外亲切，
1: 对，
0: 是吧？
1: 我自己从小也是个孤儿，你们就是我的在世父母了
0: 啊。对、啊、所以说你可能多给到家人一些陪伴和关心，本质上比这个其他的都来得有用。
1: 对, 对, 对，
0: 就是关键时刻你说不，哎，他们可能才能够真的
1: 听你的，然后呢也不让这些骗子有这些
0: 可乘之机。
1: 对对对，
0: 是的，没错。所以呢不论怎么样，我觉得作为家人我们还是要多陪伴、多理解、多关心。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的，继续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了解及时路况。你好舒平。
12: 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傍晚的6:30，晚高峰呢还是稳稳在线，目前不少路段车流依旧扎堆，大家开车呢一定要注意稳住心态，减速控距，慢慢开呢可能更省心。来看看实时路况吧，主城区的话，巡京街、青年路、北京路、春城路、东风东路呢还有环城路，全线车流量偏大，通行比较缓慢。二环快速这边的话，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往大树营立交这一线车流比较集中， B 线的话在小屯立交、福德立交呢也是车多排队的状态。高速进城方向现在同样压力不小，昆玉高速进城还有广威立交到民权村立交这个路段的话，车流现在基本上是饱和了。昆石高速的朱家村立交双向车流都比较大，昆曲高速进出城在清水河立交一带现在也比较拥堵，提醒大家了，尽量避开这些热门的堵点，不抢道不加 C， 文明有序通行，也祝大家呢一路顺畅，平安到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好，谢谢舒平。
9: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3: 日前，新款奥迪 Q7 正式换新上市，新车提供 2.0T 涡轮增压与 3.0T V6 两种动力版本，2.0T 版起售价格60.98万元，外观内饰细节全面优化升级，标配 Coro 四驱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底盘舒适性和越野通过性同步提升，延续豪华中大型 SUV 的标杆定位。蔚来 ES9 正式开启了全国大规模试驾体验活动，新车五月底正式上市，定位智能电动行政旗舰大型 SUV。 新车基于蔚来 NT3.0 纯电平台打造，整车预售价格52.8到65.8万元，采用了六座豪华布局，租电购车版本42万元起，全面搭载全场景高阶智能驾驶系统，兼顾了商务接待和家庭高端出行需求。日前，比亚迪海狮07 DMI 智驾版正式上市发售，新车全面升级后驱专属架构与800V高压闪充平台，续航里程进一步优化提升，全系标配比亚迪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智能感知与辅助驾驶能力全面进阶。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4: 科学运动是守护健康体重的得力伙伴，它不仅能帮助我们保持活力强健体魄，更能让心情像阳光一样灿烂，增加体育锻炼，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

0: 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目标，让心肺功能平稳提升。这对于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是体重偏大的同学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从低强度容易坚持的活动开始，选择对关节更加友好的运动，比如游泳、骑行，避免运动损伤。另外呢，我们还建议每周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深蹲、俯卧撑等动作能够增加肌肉量，让你更加的结实强壮。另外呢，选择了足球、篮球、跳绳这样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可以和伙伴们一起玩耍，这会让运动成为你生活的快乐源泉。怎么样？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6: 好，这里是91.8晚高峰，我是娜娜。
7: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回来。现在科技啊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
6: 是的，
7: 前两天我看各种 AI 做短剧的，做 MV 的，已经越来越真了。
6: 对，
7: 我们看上去都已经很难分辨了。
6: 最关键还有这个 AI 换脸诈骗频发，哎天哪，这件事儿可就不太好了。所以这些新型的骗术呢，我们也要小心。所以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一说安全，那就是财产安全。
7: 没错了，最近这个 AI 技术啊，真的是突飞猛进的发展。当然，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个东西来成为了一种新型的诈骗工具。
6: 其中最让人防不胜防的就是 AI 换脸诈骗。
7: 因为现在你想啊，照片呀或者图片呀，其实在网络上就真的很容易找到，找到以后啊，他如果了解了你的家庭信息、家庭地址、家庭的电话，他完全可以用这个照片来生成一个他想行骗的视频。
6: 没错，
7: 再来去行骗。
6: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呢可以操作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他可以收集你的这个面部的数据，然后利用 AI 换脸技术将自己的脸换成目标人物的脸，再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来和你的亲友联系，对不对？以什么借钱啊、紧急转账这些名义来，
7: 或者是什么这个被车怎么撞了受伤在医院了，
6: 对对，
7: 急需用钱、啊、
6: 而且很多人可能觉得视频通话总不该有假了吧。但是现在的 AI 换脸真的已经可以在实时视频当中实现，
7: 对，
6: 并且效果非常逼真，肉眼几乎没有办法分辨。
7: 是的，因为我就看过之前的一个消息，就是因为这个在外地打工跟父母就是不在一个城市，
6: 对，
7: 然后突然视频电话就来了，就说啊，你们家的谁谁谁就是被车撞了，然后现在急需要手术，急需这个钱，怎么怎么。老人一听自己的孩子受伤了，那就着急了，然后呢说啊，那您能不能让我的这个孩子跟我那个说话，结果真的是视频就来了，就是他的孩子说爸妈赶快给我打钱怎么怎么，
6: 天哪，
7: 就真的来了，然后就立马账号什么什么就给他赶快去转，
6: 就被骗了，
7: 就被骗了。然后呢，事后就是晚上说打个电话问一问情况怎么样了。
6: 哦。
7: 结果呢，就打过去了，说啊，没有啊，没发生什么事啊，说啊，不是啊，白天不是，大家跟我说， 然后他孩子恍然大悟，
6: 被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留意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包括一些这个音色也是一样的，
7: 对，声音也是可以克隆，
6: 对，它能够，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够。

0: 获取到目标人物的这个声音样本。
1: 对，你想郭德纲都可以给我报路况，
0: 没错，而且几乎合成的一模一样
1: 啊，
0: 用来冒充这个这个目标人物来向你的亲友借钱来行骗，太有可能了。
1: 对，有的时候我们稍微的疏忽大意一点点，就容易掉入这样的陷阱。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可能
1: 啥都不可信，
0: 好像啥都不能干。朋友圈发个照片吧，也有可能被 AI 合成、
1: 嗯、
0: 你说你发个语音吧，也有可能被 AI 合成，那该怎么办？对，前段时间我还看到说这个拍照的时候我们爱比耶嘛，对吧、
1: 啊、
0: 就是说、啊，其实比耶的时候
1: 是吗？
0: 对，也是容易被人很容易采集到你的指纹信息
1: 啊，那么厉害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以后
1: 哇塞，
0: 我们要这样子反过来，
1: 嗯，
0: 就是不要把你的什么手指的指纹呐、啊、这些比较
1: 哇，这个都可以采集得到了吗？现在
0: 对对对，
1: 哇塞，
0: 是不是很吓人？
1: 那再过一段时间、岂不是连瞳孔都可以踩了？视觉的那种看一眼的开码、不是？
0: 所以那天我俩说的那个，就是睡着了以后被那个刷脸、
1: 刷手机那个、
0: 对，
1: 有可能，
0: 那有可能就是这样子干的吧？不然你说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闭着眼睛他怎么解锁的手机？
1: 对，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那天我们想到，他可能就是输密码，就没有用那个眼神开锁。就是用密码，我知道你的密码嘛，对吧？
0: 是是是，
1: 咔咔咔就摁着开，就
0: 对，
1: 有可能的。
0: 哇天哪、
1: 啊！
0: 还有呢，就是假冒客服来诈骗，他会通过 AI 分析你购物的记录和快递信息，
1: 对，
0: 然后
1: 还说什么要给你退钱，多收了，
0: 哎、
1: 怎么
0: 对，然后诱导你写出什么银行卡的信息来进行转账。
1: 嗯、
0: 第三呢，就是钓鱼邮件的升级版，就是。
1: 嗯，
0: 完全没有语法错误的邮件内容，可能会会是您的账户存在风险呐、啊，点击链接来进行验证啊，
1: 然
0: 后
1: 还有什么？您的积分马上要过期了，
0: 对，
1: 您的积分有多少多少万？
0: 赶紧来进行兑换
1: 啊！可以兑换什么什么什么
0: 啊？
1: 然后以前你记不记得有个非常6+1的节目很火？然后就说抽那个电脑嘛，恭喜您中了一台电脑，笔记本电脑价值20000。然后呢，但是呢，有一个税钱需要你自己付一下，2000多的税，你把税钱给我们，给你寄20000的那个电脑来，
0: 对对对对，
1: 结果你税钱打了，就再也打不通了。
0: 对，然后就被拉黑了。所以说，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么关于怎么防范，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继续和你来分享。

0: 浪，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二大队发来信息，昆库高速曲胜段回龙至电厂路段有一辆大型的汽车发生了故障，车辆占用应急车道以及部分车道，那么请行驶在这一路段的车友们减速缓行。
11: 我们再来看一下昭通的交管支队高速大队在18:28发来的实时路况。G85的迎昆高速在昭通路段呢，重庆至昆明方向的鹰嘴岩路段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5: 有什么新奇的？
14: 你可别错过！
16: 你可别错过！
1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8: 听听
17: 身边事儿，
18: 再讲讲
17: 新鲜事儿。
1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8: 晚高峰，
17: 晚高峰，
18: 听一路嗨一路，
17: 91.8
18: 晚高峰，
17: 我好喜欢。
11: OK，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晚高峰，我是苏兄，
10: 我是娜娜。刚才提到了这个 AI 换脸，这个骗诈骗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多，
11: 想
10: 想，而且是生成的这个图片呐、视频呐，越来越专业了。那该怎么防范呢？
11: 其实啊，有几点，就是说，因为他这个骗局，不管是什么样的借口，最终是要骗钱嘛。
10: 对，目的就是钱。
11: 对，那么你只要想要跟你要什么银行卡的，要身份证的，要什么密码的，通通不要给，
10: 对，
11: 他是什么。
10: 还有就是换了脸，比如说这个视频来了，说了这个出车祸了，那个怎么怎么地了，请你记住通过多渠道来核实，对吧？比如说打视频电话的话，你就再打一遍语音确认，或者说问一个只有你俩知道的人，或者说问一个只有你

0: 你俩知道的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嗯，请问我们家这个宠物的名字叫什么？
0: 啊，或者
1: 老爸老爸的生日是哪天
0: 啊？对，我们家养的狗叫什么名字？然后啊，不是，我们没有养狗，
1: 对
0: 吧？
1: 啊，对，就是可以问一下这种相关的亲密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有你们知道的，然后来确认是否是真实的。嗯，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通过短信呀、微信呀发一些什么陌生的链接给你，
0: 哎、
1: 或者是让你下一个什么 APP 的什么之类的，不要在网络上进行任何的点击交易，因为那个东西连接你不知道就把你的手机连哪儿去了。
0: 对，
1: 听说这个链接把你弄过去之后还能复制你手机里的所有信息信号。
0: 嗯
1: 啊，然后呢比如说输一个什么码，他发一个信息过来给你，立马就可以把那个数字一输，你的银行卡刷钱就没了。
0: 对，没错，所以是陌生链接不要点、特别是咱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如果看到了你又觉得他和你的财产有关，那么记得和子女和旁边的亲人，甚至你可以致电银行去询问，好吧？
1: 啊，我这个不会摘嘛、
0: 哎，
1: 你把我摘
0: 啊，或者
1: 说
0: 你们
1: 给
0: 我发了一个什么链接，哎，到银行去嘛，对吧？
1: 对 对, 对。
0: 哎，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啊。
0: 第三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要保护好自己的面部数据和声纹信息。
1: 嗯。
0: 就在社交媒体上尽量少发含有清晰正脸的视频和照片，拍照的时候不要再比耶。
1: 那完了，我们经常会这样，真的会疏忽掉的，以后都不能发了。
0: 对，我真的没有想到。那如果发的话，打个马赛克吧。
1: 手翻过来。
0: 对，或者是
1: 露俩指甲盖，
0: 指头上打个马赛克，或者是露指甲，
1: 指甲盖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还有呢，就是要告诉家里的老人，特别是那种紧急的事儿，越着急越让你转款或者突发意外这件事情，一定要核实。因为想想，其实人的一生当中没有这么多的一些突发应急处理的事儿。
0: 嗯，
1: 就算有，也要放下那颗着急的心，来慢慢的对应。
0: 对，没错，就是事缓则圆。
1: 对，
0: 哎，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遇到这样的什么紧急转账啊、意外事故的话，一定要和家人确认。如果联系不上，和另外一个家人确认。
1: 嗯，
0: 一定不要单独操作，一定要多方求证。
1: 是的。
0: 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就是现在技术很先进，骗子越会用，越是声称高科技的骗术，越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1: 对。
0: 啊、一定要格外的留意啊。
1: 这也是给大家在生活当中提个醒。
0: 嗯，

0: 好了，继续回来，晚高峰正在陪伴你的下班路。
1: 是的，刚才聊了很多关于这个诈骗呐、等等这些行为啊，我们一定要格外的留意，反正留意一下，留心一点点的，能保证我们的财产安全。
0: 对，
1: 那这个五一刚刚过完没多久，我们又开始期待端午节了。
0: 啊、是的，真是一波接一波哈。
1: 对，端午节好像也不太远了哈。这个有3天的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这里要给大家提个醒啊，有几件事儿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啊。第一呢，就是提前预约景点的门票。
0: 对，
1: 现在有很多热门景点是实行预约制的，尤其是像博物馆、纪念馆、动物园这类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
0: 嗯，
1: 如果不提前预约，可能到时候你就进不去了。
0: 对，特别在我们这个大云南好像还好一点，你去到了北上广深，特别北京，
1: 对对对，
0: 你要参观什么故宫、国家博物馆这些，肯定得提前预约，想都不用想。有的时候提前好像都预约到3天了，都是
1: 3天、5天、7天 啊，一般是这样的一个。
0: 结果你到那儿发现7天之后啊，我要走了，都看不到了，是吧？
1: 所以说出行之前一定要查清楚目的地的这个预约制度啊，预约规则一定要留意。
0: 对。
1: 第二呢，就是要警惕这个野景点和野生项目。现在很多社交平台上流行所谓的小众景点的网红打卡，不乏这种安全隐患。这不在五一期间。
0: 就是要得看看那个地方安不安全，
1: 对，
0: 你别想着哎呀野生景点太好了，原生态去看看吧啊，
1: 还是要留意的，就是有没有景区的管理，有没有安全的防护措施，遇到突发情况有没有救援的能力，这些你一定要提前了解啊。
0: 对，那么出去玩吃住行游购最重要的呢，住也是很关键的，对吧？
1: 对
0: 啊，那么这个订酒店啊，我们上次也讲到过，包括一些取消的政策呀，端午节期间酒店的价格肯定是普遍上涨的。那有一些商家就会设置出非常严格的取消政策，比如说有一些是不可取消的，有些是要提前3天的，取消还得扣全款的啊。
1: 对，
0: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临时改变计划，损失惨重。
1: 是的，没错。那还有开车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记住，端午节期间高速公路是不免费，依然要提醒大家啊，可能还会堵车。所以呢，出发前查好路线，避开这个高峰时段，备好干粮和水，以防路上
0: 准备。
1: 对，应急包很重要啊，创可贴、止泻药、防蚊虫的，还有充电宝。哎，其实你别说，真的是说到点上了，因为6月份也是全国的雨季来临。
0: 对，真是
1: 的。所以自驾的朋友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注意你这个出行的路段的这个安全。
0: 对
1: 啊，一定要，
0: 很重要。
1: 对，一定要提前查阅好，然后对路况进行一些了解，这个非常的重要。好啦，这里是 FM91.8 晚高峰，每天5点到8点都会陪伴朋友们的下班回家路。那么也希望今天的晚高峰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快乐。
0: 好吧，金色热线，
2: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

0: 洗户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9:00。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来，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前方的路况情况。有请出我们的前方记者，你好。
12: 哎，苏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萍，现在是晚上的7点了。部分这个路段的话呢，晚高峰的车流已经开始逐步回落了，不过仍然有部分路段呢仍然是车多环行的状态，所以大家依旧啊调整好心态，平稳跟车。我们来看看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有高速方面呢是南绕城高速双向仍然是缓行的，西向东在滇池路隧道附近呢仍然有较长距离的拥堵，东向西的杭瑞高速周边的车流呢现在还没有散去。关于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广昆高速的东向北往主城的方向都在明泉村立交这个附近呢出现了车多排队的现象。受到事故影响的原因，杭瑞高速东向西从昆石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段这一段仍然有较长距离的拥堵，通行节奏呢偏慢，请您服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各大的立交节点目前呢还处在收尾缓行的状态，石虎关立交、大树营立交多个转向呢通行依旧不畅，菊华立交的东向北、广卫立交的北向南呢依旧现在是低速缓行的状态，北三环的西向东在金色大道沿线车流依然比较集中。城区道路的话呢，广福路的耳机路、辅路周边、北京路的白云路附近呢车流比较密集，铁皮巷、威远街等市中心的支线小路呢现在拥堵也比较严重。在这儿提醒大家了，高峰的虽然在逐步回落，但是途经事故和易堵的立交路段切记呢不要抢道，不要加 C， 文明有序行车才能更快。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实时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好的，谢谢淑萍在这一时段为我们带来的交通信息。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13: 风逐步回落，不少游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242万张。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再来关注其他消息，5月11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记者从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12号3点左右，雁峰区利家冲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据介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正在开展当中。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OK， 来这一时段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各个高。

0: 速路段的沿线的一些城市天气情况。首先看到的是松昆高速昆明到松明，昆明北晴13到25度，松明段的是晴12到26度，巡电段晴13到28度。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昆豫高速的豫西段是多云转晴14到26度，昆安高速安宁段多云转晴12到26度、安楚高速的楚雄段是晴14到26度。
0: 是的，昆曲高速呢，昆明到曲靖，我们看到了昆明段是晴13到25度，松明段呢是12到26度，曲靖段呢也是14到27度。
1: 再来看一下昆石高速的石林段多云转晴14到28度，武昆高速的武定段是晴13到27度，高海高速海口段晴13到24度。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来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了，继续回来了，现在19:05，我们的晚高峰正在继续。
1: 是的，今天陪伴朋友们的是苏兄和娜娜啊，我们继续快乐前行。要来和朋友们说一件有趣的事儿。最近有一个词儿在社交网络上悄悄火了起来，
0: 叫做什么词儿啊？
1: 叫"活人感"
0: 啊？不都活着的吗？什么叫活人感？
1: 其实我很能理解，就是说一个人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不像是经过完美包装的人设，而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会疲惫，会脆弱，会发脾气，会说错话，会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毫无营养的碎碎念和牢骚。
0: 对，并没有那么的完美，就是真实的人是什么样。
1: 对，就是
0: 更像一个活人，
1: 是像活人一样的表达，对不对？让人觉得真实有共鸣。
0: 对，那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就开始追求这种活人感嘛？因为旁边的就是僵尸太多了，是吗？
1: 对啊，我要和大家来分析一下啊，就是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分析了这个现象，文章当中指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交媒体上流行的是一种精致人设，精修的照片，精心设计的文案，永远完美的状态。这种精致看久了，人们就开始审美疲劳了，
0: 对，
1: 而且会反感。
0: 说白了就是疲劳了，审美疲劳啊。所以说现在的真人啊，不是只有我有烦恼，你也应该有才对啊。
1: 对
0: 呀，你老整些这种精致的，我还不爱看。
1: 对呀，怎么样样好是吧？
0: 对呀，所以呢，这些糟心的事儿呢，崩溃的时刻呢，哎，真的是有的时候，哎呀，我也想偷个懒，窝在沙发里刷刷手机，
1: 对，
0: 或者是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决定，就是恰恰这种不完美啊，就所谓的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哎，我倒是有一个。就是目前来讲，很多时候你刷短视频，就是往往看到有一些
1: 评论，
0: 对，或者是他自己就觉得，哎，我真的是有点压力受不住了，要跟大家吐槽一下这个事情。你会看那种活人感真实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会比就是他要跟你讲一些高大上、
1: 大道大道理来的好，
0: 讲一些大道理来
1: 的真实，是
0: 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些文章也好，视频也罢。你发现没有，其实都是这种活人味特别足的，
0: 对对，更能引起你的共鸣，你也更愿意看。
1: 是是，所以在现在这种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当中，人们是越来越渴望真实感，看到一个假笑假完美的人会加重自己的焦虑。
0: 对
1: 啊，所以
0: 我还看了一条，今天就是湖南台的地方频道的今日在晚间的一个新闻节目已经开始启用 AI 人了，然后很多观众就在下面回复没有活人
1: 感，
0: 就讲到这个，
1: 对对对对，因为他没有什么情绪表达，他都是可能一种情绪，高兴也是这样，不高兴也是这样，但是作为

0: 作为活生生的人不是这样。
1: 但我在想，如果说这个新闻节目它就是一个新闻的诉出，
0: 哎，但是我觉得
1: 还
0: 是有不一样。
1: 是吗？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过，就是其实我们看到过一些视频的片段，或者包括一些之前发生的所谓的新闻播报里头的失误，就是在播报一些比较伤心的事情，或者是比较突发的这种意外的时候，
1: 就他会有情绪，
0: 对，他会有情绪，主持人可能就哽咽了，或者是流泪了，或者是含着泪播完的，声音可能也已经不能保持一种完美的状态了，但是往往那条新闻它就火了。
1: 哦，
0: 其实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共鸣，这就是活人感，
1: 就是它能更真实的跟你同频共振，感同身受。
0: 哎，比如说大家在这个节目里头和我俩聊天，我俩也会说错话，对不对？就不像豆包回复。
1: 对，然后也能感受到我们每一天在节目当中的状态和情绪。
0: 是吧？就不会是那么完美无瑕，对吧？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瑕疵才是
1: 真实的自己
0: ，真实的
1: 生活。所以我也明白，就是大家追求这个活人感的意义了啊。
0: 嗯，没错没错。所以呢，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家一种价值观的变化。所以说如果累了不想发，那就发一条今天就是不想发，今天就是不想动啊，这样的
1: 碎碎念是可以的，允许自己发发牢骚。
0: 对，我觉得
1: 允许自己不完美，
0: 哎，我觉得难说突然之间就这条火了呢。
1: 啊，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可能有人比你还有共鸣呢。
1: 所以最后你发现就是应了那个网上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真实才是最后的必杀技。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不管你干什么啊，
0: 对对对，所以活人感就是这样，该笑的时候要笑，该哭的时候要哭，该抱怨的时候要抱怨。
1: 对，不要过度的伪装，其实那样一点也不好。
0: 是是是，我们不可能活到所有时刻都是完美精致的。
1: 对，我又不是人民币，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我。
0: 没错，好，那不要让自己活在美丽的谎言里哦。
2: 喂，
3: 喂，怎么了？
2: 在干嘛呢？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来关注一下65号信息员发来信息：人民东路东向西方向过了环城东路口，左边车道有两车擦碰，后车请注意避让。那么同时呢，主城区的巡京街、北京路、春城路、东风东路、环城南路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 A 线石虎关立交至石闸立交、马村立交、B 线福德立交车流量大。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出城方向广卫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比较大。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云南的蛇多五月中旬尤其活跃，去野外公园走在草丛里，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鞋或者雨靴。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无毒的蛇也别抓，保护动物。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11: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

0: 单笔满520元，立享九折。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2: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5: 好了，继续回来9:18，各位好，我是苏兄。
6: 各位好，我是娜娜，继续一路畅聊啊。这个天气热啦，不仅人们想出门透透气，小动物也活跃起来了。
5: 对，
6: 最近呢看到了一些新闻啊，因为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各地消防部门频频接到报警
5: 啊。怎么了？
6: 蛇进家了
5: 啊？是吧？
6: 对啊，
5: 昨天我还刷了一个短视频，我看见也是昆明哪里的、这个、
6: 被蛇咬了，好像
5: 不是，是那个，就是一个蛇，就是他们把那个婴儿车放在外头
6: 啊，
5: 婴儿车下面不是有一个那个放东西的地方
6: 啊？对对对，
5: 爬进了一条蛇去。
6: Oh my god！
5: 然后呢，消防人员赶紧拿着那个钳子去把它捡起来。
6: 这个吓死了。
5: 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还看到一个，就是手被那个眼镜蛇咬了肿了，昭通。
6: 对对对，
5: 一个大爷在外头干活，
6: 好像是说用了多少瓶血清才救过来，
5: 对对对，
6: 是吧？好多瓶。
5: 一个眼镜蛇，他在挖东西啊，就咵咬了手，结果那个手肿得跟馒头似的，一大。
6: 对，所以随着气温升高呢，这个不得不防蛇啊。你看，还有在这个红河弥勒也是一样，菜花蛇爬进居民家的阳台。东莞也出现这样的事情啊，居民早上穿鞋发现鞋里蜷着一条眼镜蛇，太吓人了。
5: 那不是赚到了吗？
6: 我想问你鞋有多大呀？蛇能爬进去蜷在里头？
5: 对，它可能是条小蛇，就钻着钻着有洞就进去了、啊、
6: 对对对，
5: 关键是这个就是这个季节当中啊，好像、蛇比较活跃了，
6: 对，
5: 就开始出来活动了、啊、
6: 特别是南方地区啊，很多地方蛇进家好像屡见不鲜，
5: 而且我们云南就是各个村寨里头那些地方也容易进蛇、啊、
6: 对对对，那遇到蛇我们该怎么办呢？
5: 那首先第一个核心就是不要去徒手抓蛇，不要想着哎我徒手把它抓了打死了，千万别这么做，因为绝大多数这个蛇呀它是有攻击性的，
6: 对，
5: 因为你去抓它，它相反觉得受到了威
6: 胁，
5: 它也就会反咬过来咬你、
6: 对、但其实可能你没有给它造成这种威胁的话，它其实也挺怕你的。
5: 对，而且关键这个蛇，你不在不确定是什么蛇的情况下，你对于它有没有毒性这件事儿是个未知。
6: 对，
5: 对吧？
6: 所以遇到蛇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就是保持距离，慢慢退后，给它让路。如果它没有主动攻击你，你千万不要主动招惹它。
5: 对，或者用一个长的那个什么竹竿啊，什么离得远的把它挑出去。
6: 哎呦，
5: 我是个有见过这么做的。
6: 我不太行，我觉得我
5: 接受不了蛇了。
6: 我看见蛇我就已经双腿发。
5: 还是害怕啊？
6: 我很怕蛇，我就特别怕这种软体的动物。
5: 待会儿给你看看我女儿是撸蛇的视频。
6: 哎，我女儿曾经也是这样，她就特别想养一条小蛇。
5: 她后来怕了没？
6: 她不怕，
5: 到现在也不怕。
6: 对，她一直的心愿就是这样。然后我和她说的话就有蛇没我，有我没蛇。
5: 对，你跟我那个我娃的妈是一样的口径。
6: 对对，所以她只能放弃了这个愿望。
5: 对，最好不要养。其实，
6: 对对对，
5: 因为蛇它是冷血动物，它并没有跟你有任何的这些互动，并且呢，就是蛇的那种个性，就是它反而咬你的时候，它没有任何的预兆。
6: 对，它就是不大可能跟你产生太多的情感链接，是吧？
5: 对对对，
6: 所以我觉得这没必要。第二呢，就是比如说像在这个农村这些地方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家里的环境，因为蛇它比较喜欢躲在阴凉潮湿的角落，比如说堆放杂物、废弃家具、花园的灌木丛，这些地方就会特别多，所以出入这些地方的话就要小心一些。
5: 然后呢，它也是出来觅食，然后找一些潮湿的阴凉的地方躲着啊。那么如果说哈、在劳作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不幸被蛇咬伤了，千万不要慌，不要看电视剧那种赶紧拿嘴去吸那个东西，
6: 因为不小心真的会咽进去啊。
5: 对啊，而且就是有个方法，就是赶快的去到有清水的这个地方冲洗伤口，
6: 对，
5: 尽量保持这个伤口的低于心脏，那么它就不容易立马跑到心脏去，
6: 没错没错，
5: 以毒攻毒。还有呢，快速的赶往医院、然后最好能够拍下或者记住那个蛇长什么样子，让医生能够辨别这个蛇到底是

0: 没有毒，那么需要哪种抗毒的血清。
1: 是的，另外呢要提前提醒大家，你可以了解一下当地常见的毒蛇种类，非常重要。比如说像长江的江南地区常见的毒蛇有眼镜蛇、银环蛇、竹叶青、五步蛇，不同的毒蛇它需要不同的抗毒血清。那么包括云南也是一样，就是每个地方它的蛇的种类也是很多的。这个苏兄的这个照片一下子让我突然语无伦次。
0: 有点吓到了、啊、
1: 对对对，好的，不管
0: 最近真的是蛇开始活跃起来，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入夏了嘛，然后到那个端午前后其实就是蛇活跃特别多的时候了。
0: 没错了。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这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我们继续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主播舒平，舒平你好。
6: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30了，晚高峰的车流正在收尾阶段，整体车流量呢正在逐步回落，不过部分的高速二环立交呢还有残余车流和事故影响，依旧呢有局部的缓行，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平稳车速，留足安全的车距，安心慢行就好。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情况，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仍然呢有部分路段是车多缓行的，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京昆高速南向北在小屯立交一带现在车流呢还没有完全的消散，通行依旧偏缓。二环快速路网的话依旧有多点承压，二环南路的东向西在昆石高速和杭瑞高速这个路段的话车多缓行，二环东路南向北受到事故影响，从石虎关立交一直到小庄立交现在仍然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的状态。另外二环快速的南北多条的线路向福海立交、北教场立交周边呢也处于缓行的状态，广威立交、日新立交、小菜园立交各个转向现在呢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况。那城区主干道方面的话呢，威远街还有环城北路、建设路、白塔路等路段局部车流比较集中，通行节奏偏缓，要在这提醒大家了，高峰呢虽然正在逐步的回落，事故路段还有立交节点呢仍然会有部分的拥堵，建议您呢尽量的谨慎慢行，文明礼让，不抢道不加塞，也祝各位车友呢一路顺畅，平安到家。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7: 妈妈莎莎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9: 露露妈咪啊，今天有点热，你给我拿这个盖暑的发发。
10: 哎呦，夸老哥，心静自然凉，哥可哪点就当不热了。哎呀，开玩笑嘛，可以开玩笑个。但是呢，夸老哥，我倒是有个夏天凉饭可以分享给你。
9: 可是又是那直巴凉席、风沙这些个
10: ？No， 是专门从口腹之欲来感受呢。首先，大要蘸一颗这个

0: 天的亚麦来体验初夏的美好时光，各种顶展的亚麦、猪亚麦，它统统都可以接受。
1: 哎，没啥啥，不愧是吃货啊你啊！
0: 我人家过很多那水果拔辣子，哎呦，卡的当时没流口水哦。哎，那个毛树桃的水果榨的辣子面淡淡的佐料来食用，那草莓、马果、酸木瓜、李子，在云南没得哪水果可以逃得过辣子面的命运。
1: 其实了嘛，我一直想问，为哪这个水果可以拔这个辣子面啊面啊？
0: 野火辣子撒进去了嘛，就可以中和水果本身那份酸味和青涩，让味道变得是酸酸辣辣，美味可口。还有个凉米线，哎，夏天也是比较配呢。
1: 哦，说的是啊，夜夜天水桃啊，那种滋味爽哦。
0: 这种时候嘛，你还可以再试试柠檬沙，酸甜苦了，怕是更酸了。
1: 哎，什么时候这个沙是哪意思啊？
0: 撒了嘛，在傣语当中就是三吃的意思，用各种各样的撒去打榨水吃。这个当中呢，苦撒的主料是一碗有生肉末、苦水、柠檬等等的数十种佐料排成的榨水，然后呢米线榨的去吃去，它的味道又酸辣苦，吃起来呢让人是欲罢不能啊。
1: 哎呦，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还是喜欢吃的，这个泡鸡就算了。
0: 哎呦，你还是懂得感受的嘛。哎，夸我哥建议你个，还可以配上泡芦桃、木瓜水、冰稀饭等等的夏天的甜品，感觉那冰爽解馋。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2: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5: OK， 继续回来了。我们在路况之后呢，回到我们的晚高峰，继续来看一看有些什么好玩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6: 哎，是的，没错啊。那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呢，肯定要来说一个话题，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防晒。
5: 哎呦，这真的每个人都关心啊。
6: 对对，现在虽然说是初夏，但是紫外线已经开始变得很强烈了，尤其是南方地区，中午的时候有些地方的日头已经很毒。虽然说咱们昆明最近这段时间都是阴雨绵绵，但是一再的提醒朋友们，虽然是阴雨天气，但是防晒依然要做好。
5: 对，因为高原地方嘛，这个紫外线强得很呐、
6: 它不见得说阴天紫外线就弱啊。
5: 对，那么关于这个防晒要怎么处理呢？首先就是物理防晒啊，就让大家这个平常看见的打把伞。哎，对，我还看见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云南啊，伞很管用的，就热天挡太阳防晒，
6: 对啊，
5: 一下雨就可以防雨，风大了还可以防风。
6: 没错、真的很管用。而且云南的天气，人家说的嘛，就是十里不同天，一山有四季，对吧？所以你可能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5: 对，在你不同天我带一把伞，
6: 对，
5: 通通都搞定
6: 啊。没错，还有要带一件外套。
5: 对，那从伞缩小点呢，就是遮阳帽啊，是吧？还有呢，太阳镜啊，防晒的这个眼镜也很重要。
6: 是的是的，防晒袖套，口罩啊，这些都是防晒的硬件。
5: 对，
6: 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购买防晒这个遮阳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它的这个 UPF 值，
5: 哦，
6: 也就是紫外线的防护系数，一定要在40倍以上才算合格。
5: 对，
6: 那么颜色上呢，是深色伞的防晒效果优于浅色伞。
5: 哦，还有这个说法。
6: 对对对，所以在云南你要打伞防晒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伞。
5: 我还以为深色是相反会吸热。
6: 它吸热，但是防晒呀、
5: 防那个
6: 紫外线。
5: 对对对对，
6: 对吧？
5: 是有这样说法。
6: 嗯，
5: 啊，另外一个就是自身的防护了，就是涂防晒霜，这个很重要啦。用量要够啊，你别舍不得，我这个防晒霜贵还挤那么一小点，结果呢一个脸还不够擦呢，对吧？
6: 是是，都说要一块硬币那么大才
5: 是、那么大、
6: 对，才能涂全脸。
5: 哇，那岂不是还得要看多厚、我平常是挤像
6: 一点点
5: 花生米粒
6: 那么大。
5: 我
6: 也曾经试过这个1元硬币那么多，然后突然之间
5: 太大了。
6: 对啊，我突然就觉得，难道是我的脸小吗？让我产生了错觉。
5: 关键是这个还得要看你有多厚，是吧？
6: 对对对，其实它

0: 可能是涂了一下之后呢，可能还要再涂一层，
1: 就是让它成膜，
0: 对，
1: 真正的达到这个防晒的效果。太薄了以后可能没效果。还有一个就是误区啊，像我们男生，比如说，哎呀，就算要擦这个防晒，好擦一个算了。一天都不管了，
0: 那不行，
1: 也不行啊。
0: 对，比如说你在户外的话，每2到3个小时要补涂一次。
1: 哦、
0: 对，在室内的话呢，可能啊、也就这样吧。
1: 那就是你看，我们从小到大经常户外，都已经忘了做这件事儿。女生可能相对会比较关注一些，
0: 对，
1: 男生基本上是就忘了，就忘了。
0: 所以说，这个云南人的这个皮肤颜色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嘛、对吧，都有高原红
1: 又黑的一看就知道你属于哪个地方，
0: 又黑又红还有就是穿衣的颜色要有讲究，像黑色、深红色、深蓝色的衣服呢，它相对防晒效果是最好的、因为这些颜色它对紫外线的吸收率最高。白色、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防晒能力相对弱、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讲过黄色容易招虫嘛，
1: 没错，
0: 所以户外活动建议大家选深色系的衣服，既防晒又不招虫，一举两得。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就特别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她拍照不出片儿。
1: 然后呢，特别是在户外啊，她就像亮眼的颜色能够跟背后的美景就是
0: 融为一体，
1: 融为一体，然后也能凸显出来。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在云南，我们经常见到这个女孩子出门拍照，一定是要脱三层，这个先脱了这个防晒口罩，然后再脱了防晒袖套，再脱了防晒外套，
1: 没错，
0: 才能
1: 拍
0: 照。
1: 所以这个要求也特别的高啊。
0: 对对对，好，说了那么多呢，我们也把一首歌送给朋友们吧，我们先休息一下。来自阿牛的爱我99，希望朋友们会喜欢。

0: 叶受损。
1: 哦呦，这太专业了吧。
0: 就之前还出过要找那个前额，现在的年轻人找男朋友的标准，找对象的标准，要找前额叶发达的人。
1: 对，那前额叶在哪儿呢？
0: 啊，对，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前额叶在哪儿。前额叶就是大脑的最前端，一开始我以为是我们的刘海。其实好像就是我们的
1: 脑门附近，
0: 脑门这个位置，对对对，因为这个地方
1: 跟发际线紧紧的连在了一块儿。
0: 那所以你说这个脑门比较饱满的人，是不是前额叶就比较饱满呢？
1: 对，应该是有这种说法吧，相对可能会好一些、
0: 其实还不是，就是他、你的前额叶发达是否发达，发达与否
1: 跟脑门大不大没关系，
0: 没关系，我们要看的是你情绪稳不稳定，
1: 哦，
0: 能不能很好的和人聊天。
1: 那觉得年纪越大越稳定、
0: 注意力集不集中、
1: 这个
0: 做事拖不拖延啊、对吧，
1: 对，相辅相成的，我觉得从一个年纪来讲确实会有所改变吧。
0: 没错，
1: 人肯定是年轻的时候容易急脾气暴脾气着急嘛，年龄慢慢大了以后相对就会稳很多了，对吧？
0: 对，所以
1: 但是呢做事儿也开始有点拖沓了。
0: 所以说这个前额叶发展就是成熟它是需要时间的，是吧？
1: 对。
0: 那但是
1: 得看是那个干包还是湿包。
0: 但确实是随着我们的这个时间推移和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压力啊外界的刺激啊还有包括自身的一些身体状况等等，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刺激前额叶发生一些变化的
1: 改变啊。
0: 对对对，比如说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就会影响前额叶的功能、就比如说你的自控力和注意力就开始下降了，
1: 相反脾气也会容易更暴一些了。
0: 是的是的，那么适度的运动呢则能够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前额叶的功能。
1: 嗯，对，这些东西其实也蛮好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调节能够达到一个更舒适的状态、
0: 对，还有就是减少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摄入，比如说像刷短视频，因为、
1: 这个真的很难了。
0: 对，因为就是因为现在的人都流行刷短视频啊等等，会让大脑的前额叶长期处于有多个任务的状态，所以它就变得越来越迟钝，它混乱了。因为
1: 对，然后我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外面吃饭都是一边看着手机刷着短剧吃着饭，就是根本就是吃的啥也不知道，再往嘴里就喂着呱啦呱啦，
0: 就
1: 人的眼睛跟你的行为是分彻的。
0: 是的，就是他吃食物他没有去享受美食，而是为了活着，是吗？好了，就说了那么多呢，我们也希望朋友们能够爱护好我们的前额叶啊、千万不要说我的前额叶坏了，如果说真的出现它不好使的时候呢，不妨去睡一觉，效果会更好。
1: 对，
0: OK，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好，拜拜。
2: 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7: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8: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7: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8: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7: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9: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五月警惕这两种高发传染病。五月天越来越暖，雨水也多了起来，潮湿又暖和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病毒，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免疫力弱，一不小心就可能中招，大家呀可得上点心。一， 手足口病。

0: 这种病是肠道病毒引起的，主要盯上小朋友。不过，大人也可能悄悄携带病毒传染给孩子。典型症状，一开始会发烧，嗓子疼，不想吃饭。过一两天，手、脚、嘴巴、屁股上会起小疱疹或小溃疡。小朋友会因为嗓子疼不肯吃东西，哭闹不止。传播途径，跟患者近距离接触或者碰了患者碰过的东西、用过的物品都可能被传染，也会通过咳嗽、打喷嚏的飞沫传播。提醒，要是小朋友持续发烧、精神不好，一定要赶紧去医院，别耽误。二，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这种腹泻传染性特别强，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中招，很容易全家都被传染，尤其是一家人聚餐的时候，风险更高。典型症状，发病特别快，会突然恶心、呕吐、拉肚子，严重的话还会脱水，老人和小孩要多注意。传播途径，主要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碰了被病毒污染的物品，没洗手就摸嘴巴、吃东西。提醒，这种病毒容易变异，就算得过一次，也可能被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三，做好这三点，全家远离传染病。一，勤洗手，比啥防护都管用。饭前便后，碰完公共物品，比如电梯按钮、门把手，还有咳嗽、打喷嚏之后，一定要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好好洗手，搓洗一会儿。家长记得盯着小朋友，养成好习惯。二，讲卫生，切断病毒源头。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东西，生的和熟的食物分开放，分开做，餐具要经常消毒。环境卫生，每天多开窗透透气，家里常碰的东西也定期消毒。要是身边有人得了这两种病，尽量别接触，他用过的东西单独消毒，污染物及时清理。三，强体质，提高抵抗力，保证充足睡眠，别熬夜，饮食均衡，多吃点蔬菜水果、蛋奶肉类，平时多到户外走走，晒晒太阳，体质好了，病毒就不容易找上门。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近日，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启动仪式在丽江市玉龙县举行。该活动由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省总工会联合主办。据悉，云南省将健康体重管理纳入健康云南行动，与云南省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进行深度融合，在巩固勤锻炼基础上深化强体魄专项行动，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健康体重管理路径。云南省要求3级医疗机构规范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干预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并在中医药服务中增加体质调理与膳食指导等内容。社区依托健康小屋、健身广场等场所建设，常态化开展体重监测、讲座与团体运动指导。学校将体重管理纳入健康教育，强化健康食堂与课间运动。机关企业落实攻坚健身，缓解职业人群久坐肥胖问题。媒体广泛宣传科普，营造全民关注健康体重的良好氛围。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2: 这是一张通往

香格里拉腹地的听觉地图，愿你在每一个摇曳的瞬间听见想念，也遇见自己。房东的猫，佳木，念菩提。

0: 春节他上一年苦，让家爸我上吃力苦，俺受苦也苦受你，等到人生老点心啊。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91.8，哎，音乐随行。
3: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

0: 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0:00。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近期，一批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相关工程项目密集启动实施，取得新进展。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正酝酿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相关配套政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测算，今年6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将超过70,000亿元。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把统一规范价格项目作为重要改革任务，加快编制发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自2021年以来，全国已陆续发布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各地平均落地执行30批，第40批检验类指南也在征求意见中，即将实现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通用名统一。记者5月11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农业农村部的农情调查，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次现代人的诗意之旅。往昔蹉跎，那些已然不能体会的古典美，在这里可以得到适当回味。喜欢古典美而又崇尚现代生活的朋友们，怎能错过这样一部上上之作呢？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五代前的那些爱》，李波评说千古爱情，作者李波。一部回肠荡气的中国情爱史，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汉文化盛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评点远古到民国时期情爱的完全读本。

本书点评了25段爱情故事，其中既有大家熟悉的牛郎织女、天仙配、王昭君、孔雀东南飞、梁祝、柳毅传书等，也有王献之与桃叶、崔护与绛娘、红叶传书等传说轶事。作者从现代人的视角来审视和解读这段段古典式爱情，那些插科打诨、幽默风趣的调侃，常常让人忍不住掩卷而笑。作者立波，1972年出生，祖籍江苏丹阳，汉语言文学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前言。你有没有注意过杯子和水之间的故事呢？就说有那么一只寂寞的空杯子，它非常渴望水的到来，它向爱神许愿，说只要水能够来到它的身边，它的怀里，哪怕最终死去，它也心甘情愿。爱情果然如期而至，一杯滚烫的热水倒进了这个空杯子里。水很热，杯子感到自己快被融化了，杯子开心极了，心里想，感谢上苍，这就是传说中伟大的爱情吧。过了一会儿，水变温了，杯子觉得很舒服，杯子想，这就是生活的温暖感觉吧。又过了一会儿，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怕什么他也不知道，只是心里充满了疑惑，爱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又过了一段时间，水凉透了，杯子绝望了，虽然他说不出来，可是他在心里呐喊，我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毫无生机，毫无温暖，简直就是人间的地狱，如果再这样过下去，我宁愿去死。冰凉的水压住了杯子的心里，让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行尸走肉，于是他奋力地晃动，想要挣脱这样的生活。他解脱了，在从桌子边摔到地上的1.13秒的时间里，水终于离开了杯子，杯子好开心，然后它掉在了地上，碎了，死了。临死前，他突然看见心里的每个碎片里都有水的痕迹，这时他才知道他是爱水的，他永远也抹不去水在他心底的印记。杯子哭了，一滴泪和水融在了一起。这叫什么？我以为这就叫做爱，当然这更像是男人的爱情。那么女人的爱又是怎么样的呢？一堆火爱上了墙角的一根木头，他内心洋溢着爱的冲动，却羞红了脸，难以诉说，只是深情地望向木头，在火的热烈的目光之下，木头释然地说，我知道你爱我，来抱我吧。于是火拥抱了木头，可木头却消失了，火哭了，泪水潸然而下，于是火熄了。木火成焚，为何？为什么所有真心的付出只能换来伤心的回报？这大概是女人在爱情当中最常有的困惑了。当然，你可能不同意我的这种解读，但就像古希腊的哲人说的那样，你终究会遇上他们的，一个叫做爱情，另一个叫做死亡。幸好我们都还没有遇到过那个叫做死亡的家伙，

则也不会在此刻畅想了。但你是不是已经遇见过那个叫做爱情的家伙了？如果你遇见过，你一定知道，那是生命里最奇妙的东西。有一种说法是，上帝把人一劈两半，扔到人群里，就是让你去寻找你的另一半的。关键是，你找到了吗？是不是找到过，又丢失了呢？如果是，我以为那也不必悲哀，因为爱就是这样，如一树一树的花开，却也有花败的时候；如燕在梁间的呢喃，却也有老燕纷飞的时候；如人间的四月天，却也有人间四月芳菲尽的时候。关键是，虽不能天长地久，却也曾深情拥有。那样的爱，就如漫漫长夜里的一点星光，从宇宙的深处，从时间之河的深处，跨越了千万光年的距离，终将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万家灯火的夜里，抬起头，你会发现繁星满天，哪一颗是牛郎织女，哪一颗是陆游陶宛，哪一颗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哪一颗又是白娘子与许仙。问世间心有几多，问世间情为何物，让我们一颗一颗慢慢地细数下去，从现在起走一走中国经典爱情的浪漫之旅，让我为你解读那些传世经典，倾城之爱。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天气越来越热，中午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午饭吃到7分饱，别吃太油腻，吃完了睡15到20分钟，精神好很多，吃得太撑了，大脑缺氧，开车像梦游。
3: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

0: 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人类社会在或快或慢的进化，我不知道爱情是不是也在变化。那种古典式爱情是不是渐行渐远，慢慢上升成为让人张扬的渴望而不可及的星辰。就像在今天城市的天空，已经很难看见那些璀璨的星星，但是谁又能说他们已经消失在浩渺的太空里了呢？给现代人传承一点古典情怀又如何？我是品韵，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五代前的那些爱》，李波评说千古爱情，作者李波。作者曾发表在博客里的读书感悟，倒让我在这里产生了共鸣。一盏灯，一杯茶，一个人，置身于清幽的空间，手捧着装帧精致、散发着油墨芬芳的五代前的那些爱，一种似曾相识、一见如故的喜悦之情满溢心田。虽是陈南旧事，却在高超的智慧和历久弥新的语言文字当中，把一个个脍炙人口的爱恨情仇异彩纷呈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章回间的妙语连接似清泉小溪，婉转流畅，显得那样的亲切自然，沁人心脾。幽默风趣的景言妙语让人在不经意间哑然失笑，但这其间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却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十四回，貂蝉的故事。说到貂蝉，个人还是感觉稍有些为难的。这主要源于两个原因：第一，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貂蝉这个人？事实上，学术界比较统一的看法是，三国时期并没有貂蝉。第二，即使我们因为貂蝉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在貂蝉的故事里有爱情吗？比较统一的看法是，这是小说《三国演义》虚构的人物，因为纯粹是虚构，所以作者连名字都没给他，只给他起了个象征性的名字，叫貂蝉。貂蝉是汉代朝廷高级官员官帽上的饰品，所以古有貂蝉冠之说。早在元杂剧当中有一出戏叫做《锦云堂美女连环计》，戏里说貂蝉她姓任，叫任鸿昌，在宫中掌管貂蝉帽，所以赐名貂蝉。但是元杂剧又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个女子的消息以及她的名字的呢？

现在在山西宜州还有个木之村，据说这里就是貂蝉的故乡。村里现在还有个旅游景点叫做貂蝉陵园，那也是依据元杂剧当中的一句台词，说貂蝉本是宜州木耳村人士。实际上在古代，貂蝉这个词和现代一样是一个常用词。古代大多数的时候它指的是封侯受爵的荣耀，所以古人常用世代貂蝉指贵族的家世。古籍里提到貂蝉，又是把她当作是一个女人，尤其是明代杨慎说过一段话，他说，吕将军妻貂蝉，史无所载。唐李长吉吕将军歌说，颗颗银狐摇白马，复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后人多不把这段话当回事儿。实际上联系历史，我们发现吕布的功业下是有一个女子帮他获得了封侯的。据《三国演义》的说法，貂蝉的故事要从一声叹息来说起。貂蝉原是司徒王允养的一个歌女，有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后花园的小池塘边，看着荷塘月色，慢慢叹了口气。不巧，王允正好路过，被她看到了。王允是个非常迂腐的家伙，像所有的父母总疑心孩子的行为，他一听就叫了起来说，贱人，交有私情也。就是说，你一个年轻女子在这儿深夜叹息，是不是和什么人私通了？貂蝉猝不及防，哪想到叹口气就惹来那么大祸，当然本能的就回答不是。王允是不依不饶啊，就说，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叹气呢？我估计貂蝉当时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大义凛然地说，如今奸臣董卓当道，百姓苦不堪言，我是忧国忧民，睡不着啊。王允这块豆腐如意听大为感动，马上就把貂蝉认作义女，这才有了后来的借貂蝉巧施连环计。貂蝉多么传奇的人生，就因为一声叹息，一句回答。对于吕布，后世有个盖棺定论，说他是三姓家奴，也就是说他至少有过三个爹，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这样的人让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跟了他，哪有什么爱可言呢？可是就吕布一生的情况来看，他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战将，而非一方军阀。他的政治眼光比较短浅，但相貌英俊，武艺超群，却是三国里面最厉害的那个。抛开他政治上的短视不谈，貂蝉在那个风云时代爱上这样一个英勇的美男子，有什么不可能呢？再从吕布的角度来看，他对貂蝉那是很疼爱的。他一杀完董卓，马上回梅屋娶了貂蝉，后来不论转战南北，始终把貂蝉带在身边。后来被曹操包围的时候，连打仗都听老婆的，可见这个头脑简单的吕布对貂蝉的钟爱程度了。我想貂蝉正是在离间董卓和吕布的过程当中，在跟随吕布不断投靠这个投奔那个的颠沛流离的过程之中，真的爱上了那个头脑简单却英勇英俊的吕布，并跟他风风雨雨走完了他们在三国的人生。吕布死后，当时有几多英雄，几多风流人物，但都不再有值得貂蝉去爱的人，所以我还是比较欣赏吴梅村在《圆圆曲》当中说过的那句话，妻子弃婴观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作为一个女人，貂蝉的成就不是在巧施连环计扳倒了董卓上，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

0: 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日前，新款奥迪 Q7 正式换新上市，新车提供 2.0T 涡轮增压与 3.0T V6 两种动力版本。2.0T 版起售价格60.98万元，外观内饰细节全面优化升级，标配 Coro 四驱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底盘舒适性和越野通过性同步提升，延续豪华中大型 SUV 的标杆定位。蔚来 ES9 正式开启了全国大规模试驾体验活动，新车五月底正式上市，定位智能电动行政旗舰大型 SUV。 新车基于蔚来 NT3.0 纯电平台打造，整车预售价格52.8到65.8万元，采用了六座豪华布局，租电购车版本42万元起，全面搭载全场景高阶智能驾驶系统，兼顾了商务接待和家庭高端出行需求。日前，比亚迪海狮 07DMi 智驾版正式上市发售，新车全面升级后驱专属架构与800V 高压闪充平台，续航里程进一步优化提升，全系标配比亚迪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智能感知与辅助驾驶能力全面进阶。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春季里各种时令美食纷纷上市，但是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在饮食上就需要特别注意了。荠菜、马兰头、香椿等野菜富含钾和草酸，每100克春笋钾含量高达553毫克，传统菜肴腌笃鲜当中的辣味、卤味则高盐高磷，这些食物呢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食用之后容易引发高钾血症、肾结石或加重水肿、高血压、蛋白尿等症状。当然了，这些春天的美味也不是绝对不能吃，烹饪之前焯水可以去掉这类食材当中大部分的草酸和钾，能够有效地降低饮食风险。另外呢，孩子的肾脏损伤具有一定隐匿性，像高尿酸血症这一类问题，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会持续的损伤肾脏关节，影响孩子的代谢发育，如果长期忽视，还可能发展为慢性肾脏疾病，甚至增加尿毒症的风险。所以保护儿童的肾脏健康，除了规避不良的饮食，日常科学护理同样重要。专家们的建议是，孩子每天足量饮用白开水，促进尿酸和代谢废物的排泄，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家长也定期带孩子体检，监测尿酸、肾功能等数值，做到早发现、早干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第46集，北魏崛起和刘宋的建立。淝水之战是16国时期北方形势的一个转折点，战败后的前秦政权迅速瓦解，北方又恢复了民族政权争斗不息的混乱局面。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混战中逐渐崛起，不仅统一了北方，还不断推动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反观南方，东晋司马氏政权被权臣一度取代，但桓玄篡权之后，打击北府官兵之举却极不明智。

不久，桓玄政权就被东山再起的北府兵将领推翻，刘裕由此踏上了帝王之路。北魏与刘宋南北对峙，相互攻伐。淝水之战败后，苻坚铩羽而归，百万大军也四处逃逸。回到洛阳时，只剩下了十多万人。军事上的惨败给前秦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北方地区本是少数民族政权林立，民族间相互攻伐，前秦的统一主要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没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做保障，北方的统一也就难以维持了。前秦南下作战之前，曾强行从各民族中征兵，引起了各民族的不满。战争失败后，原来被秦征服的各族贵族都乘机起来，谋求恢复他们的政治势力。因此，不久之后，各民族政权又纷纷宣告独立，北方地区再次陷入了分裂割据。与淝水之战以前的情况不同的是，北方地区初期的分裂主要是匈奴等少数民族首领利用少数民族反抗汉族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政策和民族压迫的情绪而发展壮大，并最终建立了与汉族政权相对立的民族政权。但在淝水之战后，北方各少数民族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东晋汉族政权则偏安于南方，因此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征战和政权更替成为北方局势发展的主要表现。这一期间，每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都寻机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甚至同一民族不同支派或者历史渊源相近的民族也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比如鲜卑族慕容部就先后建立了后燕、西燕、南燕、北燕等政权，其中西燕与后燕相互对抗。鲜卑族其他各部还建立有西秦、南凉等政权。同属匈奴后裔的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分别建立起北凉及夏政权。此外，还有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政权，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以及汉人李氏建立的西凉政权等。由于各民族政权之间的相互仇杀，时而分裂，时而合并，权力更替非常频繁，因而这一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当然，严重的分裂对峙也造成了力量的分散，因而当另外一个强大的新兴力量鲜卑拓跋部突然袭来的时候，所有这些政权便一个个倒在了拓跋部骑兵的马蹄下。正当北方各少数民族相互攻伐，政权走马灯一般更替的时候，淝水之战前被前秦苻坚消灭的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也在其建立者石邑建之孙拓跋圭的努力下复起。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拓跋圭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复兴了代国。在此之后，拓跋圭一方面积极与其他族群和政权进行联盟，另一方面加强内部治理，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因而得以迅速强大起来。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六月，根据汉族士人崔洪的意见，拓跋圭正式改国号为魏，并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时在礼仪制度上进行改革，正式建立了宫室、宗庙、社稷等国家建制。十二月，拓跋圭正式称帝，建立北魏政权。北魏建立之初，北方有柔然建立的强大的草原帝国，不时南下侵犯，威胁其统治。南方刘裕建立的宋政权也开始越黄河入关中，向北拓展疆域。继拓跋圭、拓跋嗣之后，拓跋焘于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八月继位。拓跋焘在位期间曾对柔然发动过多次大规模进攻，最终解除了北魏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北魏政权也相继吞并了北方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统一。一直以来，北魏的统治中心在北方草原地区，尤其是为了对付柔然的侵扰，更注重对阴山南北地区的控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经济来源主

要依靠大规模狩猎和对其他游牧民族的劫掠。史称北魏前期的统治是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议其仪，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食库藏。这种情况无疑不利于北魏在北方汉族地区的长足发展。于是在军事征战的同时，拓跋焘也非常重视文治教化，他先后设置太学，供奉孔子等人，以儒家学说教育贵族子弟，在官制设置上也学习汉族政权做了一些调整。他还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表示以复兴儒家教化的太平真君自居。这些措施无疑拉近了与汉民族的关系。拓跋焘之后，北魏政权内部围绕政权继承人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斗，最终文明太后冯氏取得了胜利，以其五岁的孙子拓跋宏继位，而冯氏临朝听政，实权在握。冯氏崇尚中原儒家汉文化，北魏政治中心早已南移到了平城一带。冯太后指导魏文帝在北方实行了均田制、新租条制、三常制等措施，对朝廷礼仪和社会风俗也做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为此后孝文帝南迁洛阳之后实施大规模的汉化措施奠定了基础。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得以亲政掌权。此后，他沿着既定的汉化改革路径，先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迁都洛阳，并在洛阳进行了全方位的汉化改革，使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上完全实现了汉化。十六国以来，北方民族融合进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经过频繁的内乱与夺权斗争，南方的政局也发生了许多变动。桓玄在依靠北府兵取代了司马氏政权之后，自己却对北府兵心存一计，因此先后惩处了一些北府兵将领，并解散了北府兵。桓玄此举激起了北府兵将帅的愤怒，因此刘裕等北府军中级军官开始密谋反击桓玄。经过一番激烈的对抗，桓玄终于抵不过东山再起、实力尚存的北府兵，兵败逃回老巢江陵，从此在东晋政治活动中消失了。刘裕作为北府兵将领，曾在镇压孙恩起义中表现英勇，屡建奇功。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他与其他北府兵将领一起将晋安帝迎回建康，使其再登帝位，而刘裕自己兼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偃二州刺史等职。不久之后，他又升任扬州刺史，兼任尚书。东晋政权实质上落入刘裕手中。刘裕大权在握之后，先后消灭了北方的南燕，击溃了孙恩起义的余部卢循武装，基本上解除了足以对他形成威胁的外部力量。接着他又升任太尉、中书监，开始着手解决统治阵营内部对他有所制约的其他力量，并着力培植自己的党羽，谋划篡权自立。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于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十二月，受命心腹绞杀了晋安帝司马德宗，另立安帝之弟司马德文，刘裕自己则晋封宋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刘裕到达建康，以禅让的名义攫取了政权，立国号为宋，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宣告寿终正寝。刘裕出身贫寒之家，从小就尝尽了生活的苦难，因此他即位之后采取了很多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同时刘裕还减轻刑罚，把东晋以来苛重的刑罚下调，废止了一些惨无人道的酷刑。每当遇到灾荒的年景，刘裕还命令各州县赈济百姓，禁止豪强封固山泽。刘裕征战一生，积劳成疾，当了皇帝没两年就去世了。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延续了父亲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南朝出现了政治清明、人民安康

袁家之治。刘裕建立刘宋政权的时候，北方的拓跋氏还没有完成统一，北方黄河流域处于北魏、北燕、夏、西秦及北凉等五个民族政权并立。

0: 与正在汉化的北魏形成了对峙局面，在西边则消灭了蜀，占据着汉中，有效遏制着关陇各族政权南下侵犯，南北对峙的局面至此完全定型了。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五月），刘裕病死。当时，北魏当政者拓跋嗣听说后，借机率兵大举南下，攻伐一年有余。宋先后失掉了司、豫、兖等州，洛阳、虎牢及今河南荥阳泗水镇、华台今河南华县东等地皆为魏占领。此后不久，刘宋政权内部又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权斗争，最终刘裕的第三子刘义隆被推上了皇位，改元元嘉，史称宋文帝。刘义隆继续施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内继续进行调整，消除内患，稳定了局势。而北魏政权则经过一系列的统一战争，到公元439年终于消灭北凉，统一了北方。此间刘宋政权曾在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北伐，准备从北魏手中夺走河南之地，但因为将领指挥无能，战争准备不充分，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后南北之间20多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争，但是双方依然有南征北伐的打算。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南征，宋魏双方再次交锋。由于国家实力、战争准备均不如北魏，刘宋军队损失惨重，而北魏大军也在小城瓜埠（今江苏南京潞河区）遭到刘宋军队的顽强抵抗，被迫撤军北返。瓜埠之战后，南北双方很少再有战事。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外漂泊奋斗的你，是不是常常想家，想念那些给你温暖的人？加油啊，别放弃。飞行冠军吴瑶涛，小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11:08，
1: 北京时间21:00。
0: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0: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3到25度，楚雄晴14到26度，玉溪多云转晴14到26度，曲靖晴14到27度，大理晴11到25度，昭通晴12到26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转晴16到28度，景洪阵雨21到33度，宝山晴12到25度，文山多云17到29度，临沧多云转晴13到24度，芒市晴17到29度，丽江晴11到25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2到19度，卢水晴17到29度。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在90年代初的香港乐坛，其实有这样的一种操作方法，那就是把同一首歌曲填上不同的词，一个粤语版本，一个国语版本，然后在不同的语言区域进行发行。张学友的这首《一路上有你》还有另外一个粤语版本也很好听，叫做《分手总是在雨天》。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一起要来回顾到的是90年代初中国香港地区的四大天王。现在有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名字好土，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明星原来是当过歌手。黎明，当年有人说他长得最帅，也有人说他唱歌最不好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心在跳》，也是当年一部手机的最为有力的推广曲。

想要在这个乐坛当中得到最好的条件，与最顶尖级的团队进行合作，那么首先你要做到的就是你要足够努力。在这个娱乐圈里头，谁最努力？答案一定是刘德华。虽然近些年来他很少出现在幕前，不过当我们回顾到90年代，你会发现影视歌三栖明星非他莫属。这首歌曲很厉害了，当年在美国有个非常非常知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Kenny G， 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回家》那首歌曲的演奏者，他和刘德华一起合作完成了这首《你是我的女人》。

无论你是不是承认，刘德华其实他的唱功也一般，不过在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并不是唱功，或者是你能飙多高的音，你能转多复杂的音，而是你的声音是不是足够有特色，这非常重要。四大天王里头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声线，刘德华是，接下来的郭富城也是。在台湾地区拍摄的一支机车广告让他正式出道，而这首在多年之后已经不再走唱跳路线的郭富城开始了深情款款的真的怕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云南的蛇多五月中旬尤其活跃，去野外公园走在草丛里，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鞋或者雨靴，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无毒的蛇也别抓，保护动物。
9: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1: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4: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15: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 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都是这样的温暖，都是这样的平安。可是这样的一种幸福感，难道就不值得歌颂吗？一节气，有你真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听的音乐除了能够给自己带来感同身受的敏感细节之外，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进入到对方的世界里。苦涩的情歌听多了，我们也来听一点甜蜜的，一点坚定的，一点为爱坚持的。金城武在作为一个国际巨星好的演员之前，他其实是歌手出道，多苦都愿意。

多苦都愿意，这大概比天长地久来得更加的浪漫。这样的一种承诺，时时刻刻温暖在你的左右。有些时候爱一个人就是那样的轻松自如，爱一个人

不必那么的沉重。下面的这首歌曲我也很喜欢，展现了一个轻松惬意的爱情的理念，可以爱你真好。也许单方面的投入和付出也会是爱情的一种表达方式，可以爱你真好，并不需要你也爱我。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妈妈嫂嫂，
8: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了。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吧啦。
9: 露露妈咪啊，今天有点热，你给我拿这个盖手的发发。
10: 哎呦，夸老哥，刑警自然两个。

0: 可哪点就当不热了。哎呀，开玩笑嘛，可以开玩笑个。但是呢，夸老哥倒是有个夏天凉饭可以放下给你。
1: 可是又是那糍粑凉席、风沙这些个。
0: No， 是专门从口腹之欲来感受呢。首先，大要蘸一颗这个酸甜的杨梅，来体验初夏的美好时光。各种冰镇的杨梅、煮杨梅汤，通通都可以感受。
1: 哎，没啥啥，不愧是吃货啊你啊！
0: 我问家哥，还那种呢，水果拌辣子，哎呦，看的都是没流口水哦。哎，那个买熟透的水果，蘸的辣子面，淡淡的佐料来食用。那草莓、芒果、酸木瓜、李子，在云南没得哪水果可以逃得过辣子面的命运。
1: 其实了嘛，我一直想问，为啥这个水果可以把这个辣子面啊面啊？
0: 盐和辣子撒进去了嘛，就可以中和水果本身那份酸味和青涩，让味道变得是酸酸辣辣、美味可口。还有个凉米线，哎，夏天也是比较配呢。
1: 哦，说的是啊，艳阳天水稻啊，那种滋味爽哦。
0: 这种时候嘛，你还可以再试试柠檬沙，酸甜苦辣，怕是更爽了。
1: 哎，什么时候这个沙是哪意思啊？
0: 撒了嘛，在傣语当中就是三吃的意思，用各种各样的撒去打炸水吃。这个当中呢，苦撒的主料是一碗有生肉末、苦水、柠檬等等的数十种佐料排成的炸水，然后呢米线炸的去吃去，它的味道又酸辣苦，吃起来呢让人是欲罢不能啊。
1: 哎呦，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还是喜欢吃的，这个泡鸡就算了。
0: 哎呦，我们也是懂得感受的嘛。哎，夸了哥建议你个还可以配上泡芦岛、木瓜水、冰稀饭等等的夏天的甜品，感觉那冰爽解馋。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就当我已经死了。
1: 这是一首横空出世的音乐作品，夸张，来自周品。之前我对这样一位歌手其实并不熟悉，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具有穿透力，技巧也很好，所表达的那些内容其实是冷漠的。你曾经以为的那些伤痛，你曾经以为的那些炙热，其实都是夸张了的表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很多人都无限放大了自己的情绪、情感，以及对爱情的忠贞，或者是对情感的背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

这首叫做《空港曲》的音乐作品，也许会让你觉得很空灵。不过，每一个人在经历了起伏，或者是大的磨难之后，往往内心归于平静。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许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吧。我是嘉阳，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这个世界上除了流行音乐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热力四射之外，还有一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对祖先的缅怀，对文化的祭奠。这首歌叫做《祖先的礼物》，来自穆热阿勒。你也许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也许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不过他所想要通过音乐所表达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你一定能够理解得到。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

0: 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每个人的人生风景其实都是晴时偶尔有阵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其实在她后期的一些音乐作品专辑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温暖比较励志的爱情故事，虽然她自己本身的爱情经历也让人觉得有些许的叹息，不过大概这样一个懂得温暖懂得爱情的女人总是会幸福的吧。这里是嘉阳的音乐世界，欢迎你的继续停留。有的人像梁静茹一样的温暖，而有的人则需要大声地说出自己曾经对爱的那些渴望，以及曾经犯下的错误。太傻，柯一鸣。

0: 这是一首曾经受过伤的人所演唱的悔恨不已的情歌，太傻。也许每个人都曾经会犯傻过，不过你总是会遇到高手，而慢慢的你也总是会变成一个高手。不过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变成一个高手并不是一种爱情的手段，或者说你一定会去再伤害别人。我希望的是，你在经历了世间沧桑之后，你依旧懂得爱情，依旧相信爱情，依旧相信甜美的爱情会降临到你的身上。不过我们只是不苛求罢了。1993年，至今为止我都觉得非常温暖的一首情歌，伊能静，天变地变情不变。
1: 开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天气越来越热，中午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午饭吃到7分饱，别吃太油腻，吃完了睡15到20分钟，精神好很多，吃得太撑了，大脑缺氧，开车像梦游。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

时光往往是让人觉得最为疗愈的一件事情，所有的伤痛都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被淡忘。时光也是让人觉得最为残忍的一件事情，所有的美好也会随着它的流逝而也变得记忆模糊。而就在某一瞬间，当你听到佳阳的节目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想起某个人？

男生的想念和女生的的确不太一样。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来自徐佳莹所翻唱的《突然好想你》，也许五月天的那种直接会让人觉得有一种震撼，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坚定，而女生的声音却有一种独特的柔情，在演绎一种过去的、错过的或者是逝去的爱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满满的伤痕。谁不是带着遗憾生活呢？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周俊伟《抢救爱情》。曾经一个帅气的单眼皮男生，作为范晓萱的前男友，参与制作了《绝世名伶》这张非常不错的专辑。所以他除了是一个偶像歌手之外，其实创作能力也非常不错。我是佳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几位歌手的声线都非常的像，而且他们都已经消失乐坛很多很多年。告别了周俊伟，我们聆听到巫琪犯错。巫琪这位歌手其实是巫启贤的弟弟，在滚石唱片发行过几张个人专辑，反响一般。声线当中你会不会听到巫启贤一点点的影子呢？但我觉得他的声线好像更像周俊伟一点。这首歌叫做犯错。

作为新加坡的歌手，巫琪的声线其实真的只能算一般，唱的并不难听，不过却没有太大的特色。所以说在乐坛当中能够具有声音辨识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回顾到了在中国香港乐坛当中有一位实力唱将，一直不温不火，他同样也是歌唱比赛出道，和陈奕迅和杨千嬅是同门师兄弟。不过在他的唱片市场当中，我们却没有找到一两首属于他自己特别特别火爆的代表作品，他就是梁汉文。这首歌叫《你的存在》，你是不是还记得梁汉文的存在呢？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在华语乐坛当中有非常多经典的音乐作品，他们在人们的心目当中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都已经是一个时代的标记。可是如何把这样的一些好听的经典的音乐作品再次重新演绎，能够让更多的新的朋友去接受它，这成为了很多新时代音乐人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老歌翻唱便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我是江阳，你还记得这些歌吗？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典流行音乐当中，这样的一些歌曲非常的流畅，而歌词也非常的简单，就这样平易近人地表达了一个人的心境。现在的歌也许更加深刻，更加复杂，可是却少了一种让人觉得能够感同身受的寂寞。不知道你会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回想起曾经这首歌曲背后记载着的某一段回忆，某一个人，仿佛做了一场梦，仿佛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人一过60，仿佛一夜之间就都血压不好了。头晕迷糊，脚跟发软，整天没精神头，昏昏沉沉的。
4: 每次测量血压就像小学生期末考试，血压值就是一天心情的晴雨表，数值正常一天都放心，数值不好干什么都焦虑担忧。
3: 为了控制血压，国产便宜的不管用，一天得吃3-4次，腿倒是肿了，尿却有了泡沫。
4: 进口贵的确实副作用小，但说实话，这点养老金80%都花在买药上了，这个舍不得买，那个舍不得吃，日子过得没滋没味，一点奔头没有。

0: 血压因何顽固难控？为何中老年人普遍高发？
1: 吃着药为何血压还波动？副作用如何避免？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高血压的发生以及久治不愈与体内一氧化氮合酶的流失密切相关。交感神经系统是精准调控血压的中枢，而一氧化氮合酶是调控交感神经的司令员。人一旦过了60，一氧化氮合酶的含量不足正常时的1/4，它的补充是人体精准控压、精准调压的关键。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被誉为诺贝尔医学奇迹的一氧化氮合酶 NOS。德国医保必备的非药物处方，直接作用于血压调控的交感神经，实现精准调控血压，恢复人体精准控压本能。
0: 与常规控压药物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1: 优势一，安全降压，无副作用，补充先天成分，不需肝肾转化，直接作用血压调控中心交感神经，实现精准双向控压调压，避免血压波动、心脑意外。
0: 优势二，每天一粒，不依赖，超长效调控压缓释，每天只需吃一粒，持续稳压控压24小时，无需担心忘用药、少服药，长期坚持恢复自身调控血压本能，无需常年终身使用。
1: 优势三，物美廉价高品质，原装药企进口，省去中间商差价环节。
0: 想要高血压稳定不发展，无并发疾病；
1: 想要高血压不再顽固难降，不再联合降压；
0: 想要血压稳定无心脑意外，不再反复用药。
1: 德国原装一氧化氮合酶值得您的信赖，新方法带来新希望，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嗯，
3: 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
4: 对，
3: 开始了。
4: 嗯，
3: 一氧化氮合酶是终于到货了。
4: 没错，这回是真的到货了。
3: 嗯，
4: 啊，就我们团队呢在德国那边啊，大概跟人家周旋了将近半个多月，
3: 是呢，真的很
4: 快一个月，是吧？光是和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的沟通啊，前前后后跑了就不下10多趟。
3: 嗯，
4: 啊，今天终于把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带给大家伙了。
3: 对呀，
4: 是吧？
3: 我们听着是周旋了半个多月，但是呢，我们大家也想象不到，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故事。
4: 当然了，
3: 这个团队呀，也真是够辛苦、够折腾的了啊！
4: 对，你想，就是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在人家德国那是纳入医保的。
3: 对呀，
4: 在德国是实打实的一个刚需啊。
3: 嗯，
4: 就纳入医保之后，我告诉你，在德国啊，那更是紧俏的很。
3: 嗯
4: 啊，咱们这一万份儿，我告诉你，是咱们团队硬生生的从人家这个医保供应的紧急储备当中协调出来的。
3: 哇，这么厉害！
4: 你看看，
3: 一氧化氮合酶啊，在德国本地都是很紧张的。
4: 是，
3: 他们普通的百姓可能都弄不到。
4: 对，
3: 老师您太厉害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太厉害了。
4: 不过我们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全国范围内就是一万份儿。
3: 数量是有限的，啊，
4: 对，已经尽力了，
3: 嗯，
4: 是吧？一开始呢，我们厂商就说，能不能多给2000份哈？
3: 嗯，
4: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团队带着咱们这个平台的合作方案和诚意，天天守着人家这个厂商那个门口，然后这个负责人最后拍板，最多就是最多了啊，只给1万份，
3: 最多只有1万份
4: 啊，多2000份不可能，
3: 够用了。其实这个数量啊，在德国当地那也是相当可观的数量，
4: 是
3: 能被健康全球购搞到手，那这个实力呀，啊，实在是在那儿摆着呢。
4: 嗯，
3: 关键是呢，这次一氧化氮合酶的价格还这么低，
4: 是
3: 真的谢谢老师您了。
4: 嗯，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吧，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中间环节都给打掉，
3: 对，
4: 让这个这么好的产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花巧钱儿就能够把

0: 他用得上。
1: 嗯，
0: 一瓶能吃三个月，那合下来一个月也就173块钱。你看看，
1: 哇，这也就是我们全球购有这个实力，
0: 对，
1: 能让大家享受到德国医保级别的好物。
0: 嗯，
1: 把实惠送到家门口了。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吧，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向来如此。
1: 嗯，
0: 啊，你看在国外播出十多年了，在咱们国内也有5-6年的时间了吧。
1: 嗯，
0: 这是我们一直秉持的一个初心。
1: 对呀，
0: 就是为了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用得上真正的国外的一些好产品，不但用得好用得上，更主要的是零差价。零差价，用上前沿的技术。
1: 是呢，健康全球购一直给大家带来好东西。
0: 嗯，
1: 为什么这次选择的是一氧化氮和煤呢？
0: 嗯，
1: 我们老百姓为什么也要去选择它呢？
0: 可能呢，我相信还有很多咱们听众朋友对于这个一氧化氮和煤啊，可能还有很多人不太了解。
1: 嗯，
0: 其实静时我跟你讲啊，为什么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选择了这个一氧化氮和煤？
1: 嗯，
0: 甚至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很多人，我觉得也是一氧化氮和煤刚需的一个患者。为什么？因为这个一氧化氮和煤，咱们一天一粒儿就可以做到双向精准的调控我们的血压。
1: 双向精准调控，
0: 哎，这一天一粒儿，你随餐吃啊也可以，是不是？不像那种常规的一些这个我们临床的降压药，吃多了怕伤胃，你得饭前吃，
1: 嗯，
0: 是吧？甚至一天得吃个2-3次。
1: 嗯，
0: 这种情况咱们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就是忘记吃药的概率是不是非常大呀？
1: 是，
0: 所以说一氧化氮和煤不用担心这个事儿。
1: 还真是啊，关键现在呢，好多朋友说我牙疼了我都不敢吃牙疼药，
0: 哎，
1: 我感冒了我不敢吃感冒药，
0: 怕冲突是吧？
1: 对，现在可以了，咱不用再担心这方面了。
0: 对，咱们这个一氧化氮和煤啊，它就很好的解决了我们一是每天要吃好几遍，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呢，怕跟其他的药相冲突的这个问题，
1: 嗯，都解决了。
0: 哎，只要咱们使用之后，我们一氧化氮和煤它实际上就是恢复我们自身调控血压的一个本能。
1: 对，
0: 是吧？你少吃一顿啊，用好了，你可能也不会影响太大。
1: 嗯，
0: 还有呢，这个一氧化氮和煤一旦提高了我们人体的这种本能之后，它能起到双向控压的效果。
1: 双向控压，
0: 哎，什么叫双向控压？
1: 嗯，
0: 就是不管你的血压高了还是低了，这个一氧化氮和煤能够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然后呢把你高的血压给你降下来，低的血压给你升上去，哎，永远保证一个正常值的范围内，这是我们临床的降压药根本做不到的。
1: 这多好啊，这多智能啊。
0: 对呀、
1: 啊。那老师您说一氧化氮和煤要是不小心吃多了会不会就血压低了？
0: 哎，这个是我们平时高血压的患者吃这个普通的临床降压药经常担心的一个事儿、
1: 哦。对呀、啊、我吃完我忘了再吃一片。
0: 对吧，吃多了然后血压一下就降没了，是吧、
1: 嗯、
0: 好了，一氧化氮和煤不会有那种情况。
1: 不会。
0: 哎，因为一氧化氮和煤它是恢复我们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调控血压的本能的。
1: 哦。
0: 双向控压的。所以说你血压高了给你降下来，血压低了给你升高。
1: 嗯。
0: 对吧，它就不会像常规的光是降压的那种化学药物。
1: 嗯。
0: 一旦吃多了血压可能就降没了。对吧，你这个常规的降压药它是什么呀，就是一味的扩张血管。
1: 嗯、
0: 啊，一味的让你把血压降下来，所以说你稍微多吃点，自然而然的你这个血压可能就出现低血压的风险了。
1: 嗯，
0: 就是你也要知道扩张血管的那些传统的降压药对我们的血管伤害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时间长了我们的血管壁一点一点的它就完全没有弹性了。
1: 哦，还真是。
0: 一氧化氮和煤不会有那样的问题。
1: 就没弹性这事儿，我想到了小时候的那个裤腰带那个皮筋儿
0: 啊，
1: 比如说上学校服，你入学的时候穿到你毕业了，
0: 啊，
1: 那皮筋啊早就没有弹性了，
0: 那就掉裤子了。
1: 对，
0: 对，所以说静时你形容这个特别贴切，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壁没有弹性了，甚至变硬了、变脆了，很多时候它就是不可逆的。
1: 是呢，
0: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大家伙可想而知。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个德国的很多的科学家呀，就凭借他们研究出来的这个一氧化氮和煤的这种物质，你知道吗？晶石，
1: 嗯，
0: 人家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1: 太厉害了！
0: 你看看，而且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德国还把这个一氧化氮和煤纳入到医保当中了。
1: 嗯，
0: 你看，这就说明了一氧化氮和煤这种神奇物质它的权威性。
1: 嗯。
0: 它被译为是

0: 先天安全不依赖的物质，
1: 多好啊。
0: 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血压要么高的要么低的，是吧，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能够有机会选择德国原装进口的一氧化氮合酶，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调控我们血压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嗯，确实啊，老师说到了这么好的东西，德国诺贝尔奖，
0: 对啊，
1: 德国纳入医保，
0: 嗯，
1: 听着就踏实，
0: 踏实吧，
1: 它既可以帮着我们调节血压，安全不依赖，
0: 对，
1: 这可比那些光治标不治本的法子要强多了吧，
0: 是吧，
1: 老师把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就是让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靠谱的选择。你像老看电视剧就想到了一句话啊，就说梁老师
0: 啊，
1: 配享太妙
0: 啊！哎呦，就是，但是咱们这话得说回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买不买无所谓，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吧，得让大家伙知道，目前世界上有前沿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1: 嗯，
0: 它是存在着的，
1: 嗯，
0: 你要是就是让我看咱们中国这边很多普通老百姓，哎呦。被那些不管是高血压疾病还是其他疾病一直都这么困扰的话，我觉得啊，我们应该了解了解人家外国大洋彼岸的那些人有没有一些解决这些困扰的方法，
1: 对，
0: 是吧，那咱们看到了之后你可以不选择，但是我说白了，咱们的意识得达到一定高度，
1: 嗯，
0: 是吧，如果说咱们看到了知道了，你想用的时候，我们健康全球又给大家伙搞不着，我觉得那是我们健康全球够无能的一种表现。
1: 嗯，其实梁老师心里一直都是有大家的，
0: 嗯，
1: 佛口菩心的去交代啊。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也懂，也知道该对自己好一好，
0: 对，
1: 但是一辈子节俭惯了呀，有的时候也舍不得，哪怕是给自己花点小钱儿。
0: 哎，是。
1: 就昨天晚上我还刷短视频呢。我刷到了一个挺让我揪心的事儿，
0: 嗯，
1: 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呢。
0: 什么揪心的事儿让
1: 你
0: 刷到了啊？
1: 有一个老太太，夏天天气热嘛，
0: 嗯，
1: 那家里边也有空调，但她不舍得开，
0: 呵，
1: 孩子咋劝她都不开，活活的给热走了，热去世了。
0: 哎呦，人没了，
1: 人没了，
0: 呵，
1: 医院说她这叫热射病。
0: 哎呦。
1: 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挺揪心的，
0: 嗯，
1: 你空调都买了，
0: 嗯，
1: 你就舍不得那点电费，
0: 嗯，
1: 有的时候没有这个必要的。
0: 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这个因小失大，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嗯，
0: 是不是，
1: 芝麻你也没得到，
0: 对，你说这事儿你说闹的就多让人揪心吧。
1: 对，
0: 就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吧，有的时候他就转不过这个弯儿来，
1: 嗯，
0: 平时小钱你舍不得花，等有大问题的时候你花大钱可能都不一定解决问题。
1: 对，
0: 你刚才说这老太太直接人都没了，你这时候再想花多少钱你也花不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咱们得考虑考虑，节俭本身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你分轻重，分什么样的事儿，对不对，你要在健康方面上你要节俭了的话，那这个我们的身体健康就会对你重拳出击了。
1: 对的，
0: 是不是，
1: 绝对不可以对健康保有马虎的态度。
0: 对，
1: 咱们老年朋友吧，他有的时候那种观念啊可能就是扎根太深了，
0: 嗯，
1: 你看比如说咱们农村是不是都喜欢腌咸菜
0: 啊，
1: 一缸一缸的腌，
0: 有有有，
1: 那时间长了那是不是都长毛啊，
0: 有啊，长得这一缸都是毛了，
1: 但是很多老人的常规操作是没事儿，把毛剥出来
0: 啊，
1: 洗一洗照样吃
0: 就是看不见就认为是干净的，
1: 那不对呀，啊，
0: 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所以说吧，静时就这种情况早些年哈可能比较常见，
1: 嗯，
0: 现在好一点了，但是好一点也不代表就是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不那么做了，现在还有很多人还是那么做的，
1: 嗯，
0: 所以说对我们的健康而言，你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事儿。
1: 嗯，
0: 我告诉你，那种长毛的那种咸菜啊，就跟那个发了霉的面包一样，这个烂掉的苹果一样，都得给它这个扔掉的。
1: 嗯，
0: 是吧？不是说坏的地方你给它这个扔掉了，或者是把那个长的那个毛啊，你给它洗一洗，你看不见了它就干净了。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以前有那个吃苹果的，
1: 嗯，
0: 很多老年人就把烂掉那块剜掉，剩下的还吃。
1: 嗯，
0: 我告诉你，那是不对的。
1: 嗯。
0: 你看着好的地方可能这个霉菌都已经扎根了，
1: 对，
0: 是吧，就像咱们很多老年人就疼孩子， 买那种好的桃苹果给孩子吃，然后呢孩子还没来，他自己不舍得吃啊，就在那留着，
1: 嗯，
0: 等小孙子来了，你看烂了，烂了怎么办？他心疼啊，就把那个坏掉的地方弯掉，他以为吃好的地方就行了，结果吃完了很多人就闹肚子，
1: 嗯，
0: 啊，到医院又打点滴的又住院的，你说就这一个桃的事儿最后浪费多少钱？
1: 对呢，
0: 对不对？
1: 真的是这个观念啊，
0: 是
1: 改一改，总觉得说扔了可惜，宁愿自己对付着吃，
0: 嗯，
1: 哪成想最后你是又遭罪又花钱，
0: 可不嘛，
1: 这个账不划算啊，不能这么干。
0: 所以说这个账咱们得算明白，哦，是不是？所以说净食一定要明白啊，你说咱们看到长毛，那个毛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从咱们医学角度来讲，很多人他不知道这叫黄曲霉啊。
1: 哦，
0: 黄曲霉要是超标了的话会要了咱们的性命。
1: 哦，
0: 你比如说香蕉，香蕉外面烂了长绿毛了，你觉得把那个绿毛弯掉了剩下的好的地方能吃吗？
1: 那不能吧。
0: 实际上黄曲霉已经遍布整个香蕉里面了。
1: 哦，
0: 只是你看不见而已。
1: 嗯，
0: 这是水果。还有的人吃那个油炸丸子，
1: 嗯，
0: 那油炸丸子我告诉你，咱们东北话叫哈喇味儿，
1: 嗯，
0: 实际上也是霉变的一种表现。
1: 啊，哈喇味儿就是霉变了，
0: 它就是黄曲霉的一个味道。
1: 哎，
0: 看看
1: 我妈有的时候就炸完那个丸子，
0: 嗯，
1: 它能放个三四天，
0: 那完了。
1: 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其实那个霉菌啊早就扩散了。
0: 对，我告诉你，黄曲霉它是耐高温的，
1: 嗯，
0: 你知道能承受多少温度吗？
1: 嗯，
0: 280多度啊。
1: 哎呦。
0: 你说那个油的温度才多少啊？
1: 嗯，
0: 100多度呗。
1: 嗯，
0: 黄曲霉280多度，它仍然存活。
1: 嗯，
0: 实际上你看咱们那个油锅里，哪怕你蒸一下或者过一下油，也就100多度。所以说你记住，尤其是油炸的东西，一旦有那个味道了，很多时候我们中老年朋友怎么处理的？我再过遍油，以为这个100多度它就安全了。
1: 嗯，
0: 别的细菌杀死了，这个黄曲霉，我告诉你，你杀不死它的，因为它耐受是280多度啊！你看看，
1: 之前我们还真觉得说高温油炸过的没事了。
0: 嗯，不是啊，
1: 没想到啊，这个霉菌它这么顽固，
0: 嗯，
1: 难怪就好多人吃完都出现问题，然后也不知道，还觉得自己冤，
0: 不知道怎么来的问题，哦，是吧？所以说我们之前一直强调，是吧？为什么少吃油炸食品？
1: 嗯，
0: 实际上哈，一方面是这个油反复油炸了之后它会产生一些酚类的物质，苯类的物质，但是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方面的原因是油炸之后的食品它放一段时间很容易黄曲霉超标。
1: 嗯，
0: 哎，黄曲霉一旦超标了就导致我们基因的突变。
1: 嗯，
0: 啊，你即使再怎么过油，是吧，你这个油也达不到这个280多度吧。
1: 对呀，
0: 你也杀不死这个黄曲霉这种霉菌吧。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看看啊，很多时候不就为了省那点小钱你舍不得扔，结果你闹到医院去了，多不划算呢。
1: 嗯，
0: 还有你知道吃西瓜吗？
1: 嗯，
0: 净食你知道吃不掉的西瓜你觉得应不应该放在冰箱里过夜？
1: 那得放冰箱啊，要不然不就坏了吗？
0: 我告诉你净食，你看看净食，我跟你讲，实际上吃不掉的西瓜放在冰箱里过夜这种行为也是非常危险的。
1: 怎么呢？
0: 大家伙都不知道西瓜这样的食物，记住了啊，要及时吃，不能过夜，哪怕你放在冰箱里也不行。
1: 啊，
0: 啊，为什么？因为冰箱实际上也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也是细菌的一个非常大的培养皿。虽然说这个温度低，但是有很多耐低温的细菌在里面还是大量的滋生的。你把这西瓜放进去，我告诉你，它长毛的速度可能比这个放外面还快。
1: 哟，这还真不知道。
0: 你看看，
1: 难怪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说放冰箱里过了夜的西瓜吃完就拉肚。
0: 哎，吃的嘴里挺爽，但是马上拉肚子。
1: 对，
0: 你看看，而且你看那些拉肚子啊，咱们中老年朋友更明显。
1: 哦，对，
0: 岁数越大的人越明显。
1: 是，
0: 西瓜外面有的都已经坏了，他就把那个坏的地方给它切掉了。
1: 嗯，
0: 以为还能够保存一天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冰箱里的这个有些耐低温的细菌它是能够大量滋生的。
1: 嗯嗯，
0: 啊，这些方式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行为。
1: 嗯
0: 啊，你总觉得省了点小钱儿，但等你真是拉肚子发高烧了打点滴胃肠炎的时候，你花的就不是一个西瓜钱了，就不是一个砸盘子的钱了，是不是啊？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事儿，甚至有那个连那个腌的破咸菜都不舍得扔，一直吃，
1: 一直吃，
0: 那你不是找病的吗？你说
1: 有的那咸菜真就长毛了，舍不得扔，说洗洗，然后加点辣椒再炒炒，以为过个油里边的霉菌就没了。
0: 对，
1: 其实早就扎根了。
0: 对，
1: 还真是哈，省个一块两块， 然后最后呢几百上千的你都打不住啊，你还遭罪呀、
0: 嗯、
1: 受不了。我们看着说在节省，其实上那是对自己的健康特别马虎，特别不负责任的事儿。
0: 没错，是不是啊？你对自己不负责任，那很多老年人都会这么做。
1: 嗯，
0: 平时关乎你生命健康的一些关键的地方，你马虎了，你节省了。
1: 嗯，
0: 然后一旦这个病情加重了，你比如说高血压，最后出现的脑出血，
1: 嗯，
0: 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你说这些情况，我告诉你，你不得花大钱吗？
1: 嗯，
0: 即便是花大钱，你去治。你任花这个大价钱，你也不一定能够收获到一个好的结果。
1: 对，
0: 太多人现在都这种情况了。
1: 对，
0: 是吧？我记得我同学他们医院，他就接待过一个患者，一个姓李的老头嘛，脑出血了。
1: 嗯，
0: 然后子女都来到医院来了，这医生问这老头脑出血了救不救啊？
1: 嗯，
0: 啊，说你父亲这个是脑干这个位置的出血，已经非常严重了，需要开颅的
1: 啊。
0: 但是家里头子女也没啥钱，到处去张罗啊。是吧，借啊。然后医生不得问他原因吗？说你父亲有这高血压，之前就来过他们医院调这高血压，怎么突然间出这个脑出血的情况了呢？
1: 对呀，为啥突然就脑出血了呢？
0: 按道理说应该特别注意才对呀。
1: 嗯，
0: 这不后来吗，这老头的女儿才说实话，说他爸平时特别节省，降压药啊都放过期了，都好几瓶了还不舍得扔还吃呢。
1: 哎呦，
0: 你平时吃这个降压药以前都是女儿看着吃，要不然自己都不舍得吃，觉得能省一顿是一顿。
1: 那哪行啊，
0: 是吧？这次呢是怎么回事呢？老头感冒了，吃那个感冒药。
1: 嗯，
0: 你想啊，感冒你身体虚的时候血压也容易高啊，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啊。
1: 所以他没吃药。
0: 对，
1: 嗯，
0: 他就没吃这个降压药，说是这个血压看着挺正常的，他就没吃。但是他不知道他感冒期间身子骨是虚的呀。
1: 嗯，
0: 而且怕这个降压药和这个感冒药有冲突有反应，自己呢就擅自的把这降压药啊他就没吃。结果那天没吃，谁知道白天好好的，晚上想着身子骨，哎呀感冒了虚了，他想补一补，就像在食疗上着不着吧，就吃了点肉啊。结果晚上吃完饭之后出去一溜达，一下子血压就上来了，
1: 哎呦，
0: 血管一下就破裂了。
1: 嗯，
0: 你看看，
1: 哎呀，你说这多可惜哈。
0: 对呀，
1: 就为了省点降压药，或者说呢怕药物反应擅自停药。
0: 嗯，
1: 但是你脑干出血，你开颅手术，他一系列的住院费呀、手术费呀、康复费呀，哪一笔不是大钱？
0: 对呀、啊、
1: 你更别说你遭这么大的罪，儿女跟着你去揪心啊，去奔波呀。这个降压药吧，咱们大家可得注意了，该吃咱们就得吃。
0: 对，得按时按点的吃啊。
1: 这个不能省、
0: 嗯、
1: 说至于会不会有其他的药物冲突，你可以问医生啊。
0: 对，
1: 你打电话你咨询一下，或者是你挂个号你去问问，那也比你发生这样的事要强太多了吧。
0: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就是在这方面就太容易翻车，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吧，少吃那些腐烂的、发霉的、变质的、坏的、隔夜的、油炸的，还有那些舍不得丢的大咸菜，
1: 嗯，
0: 这些你别看都是小事儿，关键时刻会解决大问题。
1: 是呢，
0: 我们的很多大问题也是都从这些来的，就是希望大家伙多重视什么呢？自己的健康，
1: 嗯，
0: 对吧？你那点节省的那种小钱儿、那种行为，那是愚不可及的。别怪我说的难听啊，但是忠言逆耳，咱们这些行为迟早会让咱们以后花大价钱的。
1: 是，
0: 是不是？
1: 梁老师也是哈，就着急，
0: 嗯，
1: 苦口婆心，恨铁不成钢。
0: 对，你看我为什么说我说我那个同学那个患者老李头的事儿嘛，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啊，就他这种情况多可惜呀、啊。
1: 嗯，
0: 咱们其实啊是有很好的解决方法的，但不是没有啊。
1: 嗯，
0: 你像平时血压控制不稳的，你怎么控制？啊，你吃其他降压药，你不是怕这个药物和别的药物有冲突吗？怎么解决呀、啊？咱们提到的德国的一氧化氮合酶，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最好的解决方法了吧？
1: 嗯，还真是，
0: 对不对？
1: 那你说像这大爷他的这种高血压，他也可以吃没问题？
0: 当然了，太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嗯，也有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哪怕是把一氧化氮合酶给这个李老头，但是这李老头，我听我同学说，依从性太差，
1: 嗯。
0: 就是再好的东西给他，他也不舍得吃，
1: 那不行。
0: 哎，他都给你放落灰喽，放过期了，是不是？ 所以说你还不如说咱就说一氧化碳和煤，记住了，一定要给我们依从性比较好的，就是你听话的照做的，这样的人收获到效果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1: 嗯，
0: 依从性差什么意思？就是你给你说出天花来，
1: 你不听话，
0: 那你神仙来了也难救。
1: 对呀，
0: 是不
1: 是？你把再好的东西你放在那儿，你落灰它就白搭呀。
0: 对呀，
1: 如果大家想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肯定你就得按规矩来，
0: 对，
1: 按医嘱来，你不能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0: 所以说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我经常提到大家伙儿一个事儿，是吧？
1: 嗯，
0: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你只要做到一件事儿就行，
1: 嗯，
0: 听话照做，
1: 对，
0: 是不是？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业人士，
1: 对，
0: 对不对？你要想咱就说把身体变好了变健康了，尤其血压的问题，你就把这一氧化碳和酶你给我坚持用住了，
1: 嗯，
0: 比如说以后就用好的情况下啊，偶尔你忘吃了一顿两顿那个药，或者是你担心的什么药物冲突的问题啊，甚至是顽固型的高血压，你用这个药都控制不住的，
1: 嗯，
0: 你把这一氧化碳和酶你用一段时间，你再看看你身体的变化，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血压一直都能保持一个很平稳的状态，
1: 这真是给我们带来希望了哈。
0: 嗯，
1: 那您说为什么顽固型的高血压我们吃药去控制它，有的时候它也控制不住呢？
0: 这方面吧，这个因素它就有很多了，
1: 嗯，
0: 啊，你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李老爷子那种，首先他依从性差，你不听话他就控制不住呗。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高血压这个病得的年头比较长了，
1: 嗯，
0: 长期的高血压，那慢慢的药物的控制它就下降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你长期的这个高血压的话，它就会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包括我们肝损伤肾损伤导致的一系列的导致血压升高的因素。
1: 嗯，
0: 那就不是单纯的一种因素导致的这个血压升高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药物你就得是多方面的进行搭配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职业和环境因素也会影响我们血压的升高。
1: 嗯，
0: 这个环境和职业的因素导致的吧，我们就没办法用药物来控制了。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嘛，他叫张斌，他来找我的时候那时候才49岁，他是一个高压电线的维修工，专门修那个高压电线的，
1: 嗯，
0: 爬这个电线杆子的，而且干这行已经20多年了，他就有刚才你说的那种顽固型的高血压。
1: 那他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顽固型的高血压呢？
0: 你看他是一名高压电线的维修工，我告诉你，他这个工作可不简单，就每天要爬上几十米高的那种输电塔，高空作业。
1: 哦，也是高危作业。
0: 对，你想啊，人在高空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是紧绷的，人如果紧张的状态下，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出现过度的兴奋，它会什么呢？收缩我们的血管，
1: 嗯，
0: 你的血压撑就上来了，血管壁突然间就猛缩，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张斌他每天处在这种状态当中，而且他干这个活啊，一年四季是在户外的，
1: 嗯，
0: 夏天顶着40多度的太阳，电线都烤的都发烫了，他站在那个塔上，他跟我说就是蒸那个桑拿似的，冬天-20多度他也得爬那么高，寒风跟这个小刀子似的刮他脸，
1: 哎呦，
0: 手冻的都拿不住那个工具啊，还得硬撑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忽冷忽热，你的血管一会收缩一会舒张的，你的血压很难稳定下来，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嗯，他这个工作工资确实很高，
1: 嗯，
0: 特殊工种嘛，
1: 嗯，
0: 他跟我说一个月将近得15000块钱工资，
1: 嗯，
0: 可是他这个钱赚的，我告诉你，相当于拿他的健康在换的。
1: 说的太
0: 对
1: 了，
0: 对
1: 不对？高危作业很辛苦啊，
0: 嗯，
1: 而且老师也讲了，你说他夏天顶着高温，
0: 嗯，
1: 冬天冒着严寒，
0: 对，
1: 那很遭罪的呀。
0: 谁说不是呢？是吧？但是人家。不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吗？
1: 嗯，
0: 你不拼命干不赚钱也不行啊，
1: 为了生活嘛。
0: 对，那不3年前嘛，单位体检他就查出来这高血压了，
1: 嗯，
0: 还是那种特别顽固性的高血压，就用啥药不好使。他说的他们单位就是体检的那个医院给他开的什么杰沙坦啊、安露地平啊，后来又加上罗内酯，3种药一起吃，他的血压还是控制不住，忽高忽低的。
1: 哦，
0: 高压总在150到160之间晃，
1: 嚯，
0: 低压也下不来，都达到90多100了，根本就不处在这种安全范围内。
1: 3种药都控制不住，那也太顽固了吧？
0: 太顽固了
1: 啊！
0: 更麻烦的是什么呢？他连按时吃药都成问题，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他吃这个情氯赛嗪呢，吃这个药的时候吧，有一次在这个塔台上作业嘛，
1: 嗯，
0: 就突然间感觉腿抽筋儿，
1: 嗯，
0: 就差一点从上面摔下来呀， 多危险呢。
1: 是，
0: 后来才知道情氯噻嗪它是个利尿式的降压药。
1: 嗯，
0: 利尿不一定是人排尿啊，它会有的时候出汗，所以说汗出多了容易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电解质的紊乱。
1: 嗯，
0: 那电解质一紊乱了就容易出现什么肌肉的痉挛。
1: 哦，
0: 你说他几十米的这个高空腿这么一抽筋儿，多危险的。
1: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0: 对呀、啊、
1: 你一步踏错出大事儿了。
0: 是啊，然后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能吃这个药啊，
1: 嗯，
0: 你换那个罗内酯吧。这个罗内酯啊，这个你还得避光保存。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他去那个偏远山区抢救啊，
1: 嗯，
0: 就背那个药瓶子在太阳底下到处跑啊，那你这个药效又是太阳晒的又是这个烈风刮的，这药早就失效了。
1: 嗯，
0: 那没药吃那血压能控制得好吗？
1: 那不行呗，
0: 对吧。他还有一次吃那个叫美托洛尔，
1: 嗯，
0: 吃完之后心率都掉到每分钟45下了。
1: 嚯，
0: 多危险呢，每分钟啊。
1: 是啊，
0: 爬那个塔台的时候手抖的呀，都抓不住那个栏杆，脚底还发飘，就差一点出意外啊。他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人单位说了你赶快给我停了吧，要不然要命啊。
1: 就是我们听着都觉得很担忧啊，他换了那么多种药，关键的不是有副作用啊，就是没法保存的、
0: 嗯、
1: 关键他这个病怎么办呢？那得治啊。
0: 我告诉你刚才说那还不是要命的呢。氨氯地平。
1: 哦，
0: 冬天他在高空作业的时候，他吃完这个氨氯地平一站起来就头晕，眼睛发黑。
1: 哦，
0: 医生说什么呢？这是药物导致的体位性低血压。你想想他在塔台上啊突然间头晕，这不要命吗？
1: 嗯，
0: 而且他这种工作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感冒发烧的想吃个感冒药他都不敢。
1: 嗯，
0: 就怕跟那个降压药有冲突。怎么办？硬扛着。
1: 硬扛不行
0: 啊。那你这么一扛着，你病情人家能惯着你吗？他肯定加重了。
1: 对呀，他不能这么一直拖下去，太危险了，他得解决呀。
0: 那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1: 肯定啊。
0: 前一个月在这个山里头抢修，连续干了3天3夜，带的药吃完了，附近的药店又没有卖的，结果血压直接飙到200多了，鼻子都哗哗流血，衣服都染红了。
1: 嗯，
0: 就这他还硬撑着把这活干完了才上医院的，是吧？人家当地医院都指着他鼻子骂你要命还是要工作呀。
1: 对呀，
0: 对吧？再这么折腾你下次直接送太平间了。你就仗着40多岁，我告诉你年轻，你说说。
1: 是，其实挺吓人，也挺让人心疼的。
0: 嗯，
1: 血压高到这份上了，随时可能脑出血。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特殊工种的朋友们哈，你看每次停电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快点来电吧，快点来电吧。其实背后真的是好多人在为我们默默奉献着。
0: 对，这种工人师傅啊，
1: 嗯、
0: 太不容易了。
1: 不容易。
0: 不过就他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他去选择命还是选择工作的事儿了。
1: 嗯，
0: 人家单位明确规定，血压必须低于140-90，才能够继续的高空作业。
1: 嗯，
0: 这是人家的硬性要求。
1: 嗯，
0: 而且我们当大夫的也建议他，别再干这种高风险、刺激性比较大的工作了。
1: 嗯，
0: 否则的话，这个血压是根本控制不住的，随时可能会有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就仗着年轻呗。你知道他那会儿他还想干嘛吗？
1: 想什么呢？
0: 他想的是实在不行他就转岗去地面做这个检修的工作。
1: 哦，
0: 但是工资得少一半、
1: 嗯、
0: 一个月就剩7-8千块钱了。
1: 嗯，
0: 啊，家里头还有俩老人呢，俩孩子呢，他就接受不了。当时他不就找到我嘛，就跟我说他可愁坏了，继续干吧血压控制不住，随时可能有中风或者心梗的风险，不干吧收入大减，生活压力又大，就问我怎么办。我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想要钱要命啊。
1: 嗯，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你说一边是健康，
0: 嗯，
1: 一边是生计，他肯定犯
0: 愁啊。怎么
1: 选？你怎么
0: 选
1: 呀、啊、
0: 对吧。当时我就给他推荐的就是德国的一氧化碳合酶，我说你用用它吧、
1: 哦、
0: 你试一试吧，如果他要是也控制不住的话，那你只能转岗了。
1: 嗯，
0: 结果他吃半个月之后，他的血压基本上就能够维持到正常值范围内了。
1: 嗯，
0: 高压135，低压85，稳稳当当的正常值范围。
1: 这不错啊。
0: 主要他年纪轻啊，才40多岁啊，
1: 就仗着年轻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一氧化碳合酶在他身体当中，他就作用非常的快。
1: 嗯，
0: 而且他一旦血压正常了，他就可以正常的进行这个高空作业了，
1: 能多挣点了。
0: 对呀、啊，3个多月之后，基本上血压已经特别稳定了。
1: 嗯。
0: 偶尔哈，他有的时候到外地工作啊、出差啊、在野外啊，他可能这个一氧化碳合酶偶尔会忘带，哪怕是忘吃那么几回， 同样的一个血压维持的都是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这和比他以前吃那种临床的降压药完全的不一样，对吧？以前的降压药少吃一顿都不行。
1: 对，
0: 那一氧化碳合酶就不一样，就算到现在进行这个高空作业，
1: 哦，
0: 再也没有担心过血压的波动对他的困扰了。
1: 哦，
0: 是吧？你看多好啊，这种情况。
1: 关键他现在还在高空作业啊。
0: 嗯，
1: 他现在不得50多岁了？
0: 52嘛，他当时是49岁，我记得3年前嘛，52岁、
1: 哦。
0: 他说了，再有3年就可以退休了，因为单位每次这个体检啊，这3年不都达标嘛、
1: 嗯，
0: 所以说还能干。前阵子还给我打电话呢，说多亏了这个一氧化碳合酶，不仅保住了这个工作，上个月他还拿了单位的安全标兵的奖金。
1: 嗯。
0: 他就说早知道一氧化碳合酶人家德国进口的这东西这么好，他以前也不用走那么多的弯路了。
1: 哎呀，也是为了家庭，
0: 是不
1: 是，为了生计啊、
0: 嗯、
1: 要不然这个年龄啊早就转到地面工作了。
0: 对，
1: 他上有老下有小，他也没有办法，
0: 是吧？所以说，哎呀，我们这次从德国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一氧化碳合酶一听说到货了，
1: 嗯，
0: 张斌听到消息了、
1: 嗯、
0: 还跟我说呢，他的法定退休年龄要是60岁就好了。为啥呢？因为他能多干几年呢。
1: 对呀，
0: 是吧？还能多挣几年钱呢，是不是？而且他觉得他现在身子骨再干10年都没问题，因为他有这个一氧化碳合酶来控制他的血压，
1: 有保障。
0: 对，
1: 那您说一氧化碳合酶它怎么就这么好呢？
0: 还是那句话，一氧化碳合酶啊，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谁都有的，自身能够合成的一种物质。
1: 嗯，
0: 这个一氧化碳合酶它是一种酶类物质，就像我们的嘴里面那个唾液淀粉酶，它是不是酶类物质？
1: 是啊。
0: 哎，一氧化碳合酶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有这种物质的。它这种酶的存在它是干嘛的呢？它是通过作用于我们的交感神经中枢系统，
1: 嗯，
0: 来使得我们的交感神经啊调控我们人的血压的。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成分，就是保证交感神经能够调控我们的血压的。所以说这种物质每个人身上都有。你看这个张斌，他不是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吗？有的时候这个偶尔不吃药的，这血压不就高了吗？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他体内的有些这个调控血压的物质或者这种能力已经变差了。
1: 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有效的给他补充这个一氧化碳合酶，就是帮助他这个身体慢慢的恢复他自己先天的这种控压的这种本能啊，就是说你只要恢复了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本能，你有些这个血压的问题我们自己是完全可以调控的，
1: 嗯，
0: 是吧？和药物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1: 把自己身体当中的控压本能修好了，
0: 对，
1: 自己的调节器它就起作用了，就不用天天盯着药了。
0: 没错，道理很简单嘛。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一氧化碳合酶它本身是我们人体就有的物质嘛，
1: 嗯，
0: 所以说它和其他的药物是不冲突的，因为你本身就有这种物质，它也不会跟其他的药物打架，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偶尔忘吃一顿了，或者吃别的药的时候啊，你就不用怕这种冲突。
1: 嗯，
0: 甚至刚才提到的顽固型的高血压，它调控的效果最为明显。
1: 嗯，
0: 为啥呢？顽固性的高血压用药物为什么降不下来？
1: 嗯，
0: 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本能已经非常的弱了。
1: 嗯，
0: 你光靠这个药物它是不行的了。那这个时候你用这个我们修复本能的这种一氧化碳合酶，它就立竿见影。
1: 对，
0: 今天这不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
1: 第一天，
0: 一氧化碳合酶，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嗯，
0: 恢复我们自身控压本能的好产品。
1: 嗯，
0: 这次数量还是不多，
1: 是
0: 只有1万份啊！我估计啊，今天活动第一天用不了多久，肯定就会断货的，是吧？
1: 差不多。
0: 但是德国那边货源也非常紧张，下次能不能再给大家伙弄到这1万份？我告诉你，都不一定，别嫌少啊！
1: 嗯，这真可得抓紧了，错过这次机会、你下次指不定啥时候了。
0: 可不是吗？咱们健康全球购向来是产品一定要过硬。
1: 嗯，
0: 搞到了第一时间就给大家伙发放。
1: 对，
0: 而且没有就是没有了、
1: 嗯、
0: 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
1: 嗯，
0: 你看咱们这个价格是吧，一个月一氧化碳合酶也就是170多块钱，
1: 嗯，
0: 这一瓶能吃3个月，这算下来一天也就5-6块钱，你结果呢有可能就换来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你这个账哎，大家伙相信都会算。
1: 是呢，健康这事儿啊就得未雨绸缪。
0: 对，
1: 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李大爷，
0: 嗯，
1: 你舍不得吃降压药， 你脑出血，你住院了，一天住院费就得1000多。
0: 对，
1: 你孩子还得请假照顾你，
0: 那当然了，
1: 误工费是不是也得几百？
0: 对，
1: 你算下来够他吃10年的一氧化氮合酶了。
0: 可不嘛，
1: 对吧？咱们中老年人，我们总觉得说省钱我得给孩子，
0: 嗯，
1: 但是只要是病倒了，那孩子又花钱又操心，增加负担。
0: 对，所以说别在健康上省钱。
1: 嗯，
0: 你省下来那点钱不够医院一次的检查费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为啥十年如一日的就给大家伙做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就是见过太多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明明我们有办法能够解决身上的问题，就是因为舍不得那点小钱儿，
1: 嗯，
0: 最后拖了一层大病了。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解知道我们的病是有办法解决的，
1: 对，
0: 是吧？咱们跳个广场舞可能还有劲儿，
1: 嗯，
0: 带个孙子可能还能跑，
1: 嗯。
0: 我告诉你，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大家伙要认识到了，这比啥都强。
1: 对，
0: 包括我们做这个活动啊，也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让更多人能知道，高血压它不是病，它是一种症状，是我们人体调控血压的能力下降了所导致的一个症状，它不是治不好，也不是什么难题，以前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有好的办法能够调理了。
1: 对呀，你看就像老张这个年纪还可以高空作业，他健康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也有奔头啊。
0: 对，所以说今天活动第一天嘛，希望大家伙抓住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的机会。
1: 嗯，
0: 第一，它能够双向调控我们的血压，因为它是恢复我们的本能的。
1: 嗯，
0: 啊，不管你血压高还是低，都能够通过本能来调控我们的血压。
1: 嗯，
0: 第二，一天一粒儿，随便啊，随餐吃都行，只要咱们恢复了自身控压的本能，是吧？你以后比如说忘了漏服一顿了，哎，可能也没太大的关系，
1: 别太紧张。
0: 对，第三，没有任何的其他药物的冲突。
1: 嗯，
0: 啊，你和其他药在一起吃，你也不用担心。
1: 嗯，
0: 第四，德国原装进口，人家获得过诺贝尔奖啊，是吧？全世界最高的奖项了，
1: 多厉害啊！
0: 还被德国纳入医保的范畴当中了，安全性和效果性是有保障的。
1: 嗯，
0: 第五，价格实惠，一个月173块钱。咱普通老百姓目前来讲都能吃得起吧？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但是这次呢，数量上啊，只有10000份的一氧化氮合酶，这是全球购团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到的。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我们打电话报名，自己和家人的血压都稳了，日子不就舒坦了吗？关键是啊，全球购一直秉持着初心，为大家带来更多像一氧化氮合酶这样的好东西，让老百姓花小钱儿办大事儿，用上好的前沿技术，保证我们的健康。
0: 而且静姐，我还要最后说一句，
1: 嗯，
0: 高血压并不可怕，怕的是咱们不重视，
1: 嗯，
0: 怕的是咱们用错了方法。
1: 嗯，
0: 一氧化氮合酶是德国科学家啊，人家拿这个诺贝尔奖的一个成果呀，是德国医保认准的一个好产品呢，更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从一些特殊的渠道争取到的这些高端的好产品。
1: 对呀，
0: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很多的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在国外也是紧缺的，
1: 嗯，
0: 也是难得的一些前沿的高科技产品，就跟我们你说在那个大众药房里跟那个什么网上随便就能买到的那些产品，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1: 嗯，
0: 我们这个有特殊的渠道，你说他们有那种特殊的渠道吗？
1: 对，
0: 自然而然他们也搞不到我们同类的同品质的这些好产品。
1: 对呀，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国内绝大多数的朋友们可能都没有机会来听说，
0: 对，
1: 更别说能用上前沿的健康好物了。
0: 对，所以说就是为了争取到一定的份额，你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动用了多少的人脉资源呢？
1: 嗯，
0: 就跟德国那边可以说进行了无数轮的艰苦卓越的这个谈判。
1: 对，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他们谈出的条件我告诉你也异常的苛刻，
1: 嗯，
0: 比如说要求他们要共享我们其他的渠道的资源，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的几项专利，是吧？谈了好多次，最后才谈妥的。
1: 对，没那么简单的事儿。
0: 对，耗费了我们团队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所以说，大家伙今天能够有机会抢得着、遇得见， 背后我相信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是无数咱们看不见的一些艰难险阻被咱们健康全球购硬生生的给摊平了的这么一个结果。咱们今天花的小钱儿，那是为了明天啊不花大钱，为了以后少遭罪，为了能够跟家人多享几年清福。
1: 嗯，
0: 这个账啊大家伙一定会算啊。
1: 是的，抓紧时间报名吧，抢订热线 400-6949-789

0: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人一过60，仿佛一夜之间就都血压不好了，头晕迷糊，脚跟

0: 一天得吃三四次，腿倒是肿了，尿却有了泡沫。
1: 进口贵的确实副作用小，但说实话，这点养老金 80% 都花在买药上了，这个舍不得买，那个舍不得吃，日子过得没滋没味，一点奔头没有。
0: 血压因何顽固难控？为何中老年人普遍高发？
1: 吃着药为何血压还波动？副作用如何避免？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高血压的发生以及久治不愈与体内一氧化氮合酶的流失密切相关。交感神经系统是精准调控血压的中枢，而一氧化氮合酶是调控交感神经的司令员。人一旦过了60，一氧化氮合酶的含量不足正常时的1/4，它的补充是人体精准控压、精准调压的关键。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被誉为诺贝尔医学奇迹的一氧化氮合酶 NOS。德国医保必备的非药物处方，直接作用于血压调控的交感神经，实现精准调控血压，恢复人体精准控压本能。
0: 与常规控压药物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1: 优势一，安全降压，无副作用，补充先天成分，不需肝肾转化，直接作用血压调控中心交感神经，实现精准双向控压调压，避免血压波动、心脑意外。
0: 优势二，每天一粒不依赖，超长效调控压缓释，每天只需吃一粒，持续稳压控压24小时，无需担心忘用药、少服药，长期坚持恢复自身调控血压本能，无需常年终身使用。
1: 优势三，物美廉价高品质，原装药企进口，省去中间商差价环节。
0: 想要高血压稳定不发展，无并发疾病；
1: 想要高血压不再顽固难降，不再联合降压；
0: 想要血压稳定无心脑意外，不再反复用药。
1: 德国原装一氧化氮合酶值得您的信赖，新方法带来新希望，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德国原装进口一氧化氮合酶活动已经开始了。这款由诺贝尔医学奖团队研发推动的产品是人体自带的天然稳压物质，通过外部补充能够实现双向精准控压，安全又高效。它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绕过肝肾代谢，安全没有负担。现已是德国高血压人群的必备处方。无论您是指标异常但没有症状，还是已有明显症状、药物难控的顽固性高血压，它都能凭借着双向调控的特性，助力恢复自身的血压调节能力，而且呢，没有依赖，是完全安全的。一氧化氮合酶在德国需要140欧元，现在呢，全球购直通药厂合作，仅173块钱人民币。全国10000个名额，是近3到5年来唯一的一次发放，库存有限，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啊，你好，老师。
4: 哎，你好啊。
5: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
4: 不容易。
5: 啊，我就是想问问那个一氧化氮合酶啊，今天是不是真有货了？
4: 哦。
5: 我这盼着您有货的消息啊，已经等了3年了。
4: 哎呦，都等了3年了。那你之前用过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我告诉你，今天早上刚到货啊。但是呢，这后面排队打电话的人都抢订的人不少啊，你得抓紧时间说说你的情况了，好不？啊。
5: 老师是这样，我这次必须订购1年的量。
4: 哦。
5: 要不订2年的。
4: 哦。
5: 因为我这怕再断货嘛，上回就是因为我没退够，让我多遭了半年的罪。
4: 哦。
5: 啊，这3年前吧，我就是从你这儿买过一瓶的一氧化氮合酶。
4: 嗯。
5: 啊，就3个月。
4: 啊。
5: 哎呀，把我这10年的高血压像是坏了个活法。
4: 哎呦，就是当时用。

0: 一瓶就有效果了，是吧？
1: 哎，对，
0: 有效果，我告诉你，是我们都想看到的结果，是不是？
1: 嗯，
0: 啊，好。
1: 嗯，我这高血压快十年了。
0: 嗯，
1: 刚开始吧，吃消北地平，吃了半年，这脚踝就肿的像个发面埋头。
0: 哦。
1: 啊，走两步路啊，就摔胀摔胀的。
0: 嗯。
1: 后来换成了结沙滩。
0: 啊。
1: 啊，肿是消了，可天天吧头晕。
0: 头晕。
1: 早上起来就天旋地转的。
0: 哦。
1: 你还得扶着墙，这站上五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0: 哦，这么严重了都。哦。
1: 啊。最让我难受的是啥呢？依赖劲儿
0: 啊！
1: 又回去出门忘带药了，当天下午这血压就冲到160的100了。
0: 哦，不吃药，那血压就上来了，
1: 啊、
0: 是吧？嗯。
1: 对对，这头疼的像被锤子砸一样，差点在那菜市场晕过去。
0: 嗯。
1: 儿子带我去医院，医生说西药必须按时吃，
0: 不能停的。嗯。
1: 啊，可我开的药盒上写的长期服用会影响肝肾功能。
0: 那也没办法啊。对呀、
1: 啊啊
0: 嗯，没办法，嗯。
1: 我这心里发怵，我这老父亲就是吃这降压药把肾吃坏了，
0: 嗯，
1: 最后透析了好几年了。
0: 我特别理解您啊，就是很多这个多少年的高血压的患者都跟你有一样的想法，既怕血压升高，又怕这个降压药吧它有副作用，更怕我们有依赖性离不开这药，是不是都这个想法？
1: 可不是嘛，
0: 你看
1: 啊，后来还是小区的老张给我推荐的你
0: 啊。
1: 说您这儿的一氧化氮合酶啊不一样
0: 哦，
1: 他吃了逆炎，这西药都停一半了。
0: 呵，多好啊！
1: 啊，我就抱着试试看心态买了3个月的。
0: 嗯，
1: 啊，你猜怎么着？啊，吃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早上起来，哎，头不晕了。
0: 好，
1: 啊，这脚踝也没再肿过。
0: 哎，你看多好啊！
1: 对，去社区医院测血压，医生说我的血压基本稳定在135的85左右了。
0: 这不就正常了吗？这血压多好啊！啊。
1: 嗯，比以前吃2种西药都还稳呢。
0: 嗯，
1: 啊，最神的是啥呢？有回我出差嘛，忘记带药了。
0: 嗯，
1: 就光吃了一氧化氮合酶。
0: 嗯，
1: 哎，连续3天，我的血压都没超过140的90。
0: 呵，
1: 啊，那这以前想都不敢想呢。
0: 是，这个我理解。你看看，这就是我说的一氧化氮合酶和咱们传统降压药它不同的地方，就这它的妙处，
1: 嗯、
0: 是不是？西药啊，它是通过强行的扩张我们的血管，或者是抑制我们的血管的收缩来起到降压的作用。它呢像一种外力啊，硬掰我们的血管。所以说时间长了，我们这血管它就变得怎么样，越来越脆了，是不是？而且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个降压药啊时间长了会给我们的肝肾添加特别大的负担的，是吧？
1: 嗯。
0: 但这个补充一氧化氮合酶，它这种降压的方式它是不一样的。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吧，它是帮助我们自己恢复自身原本的这种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哦，
0: 哎，而且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它原本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的这种调控血压的物质，所以说你补充上之后呢，相当于是让它重新回到这个正常的浓度范围内。啊，增加一氧化氮合酶的这个浓度，它并不像外来的物质添加到我们身体当中，所以说它就没有这个副作用，也不会让人产生这种依赖性，是不是？
1: 嗯，对，太对了。
0: 嗯，
1: 我那3个月吃完啊，去做那个血管超声嘛。
0: 啊，
1: 医生说我这颈动脉的板块都是变小了。
0: 变小了，好。嗯。
1: 啊，以前他说板块一旦形成啊，就消不了。
0: 嗯。
1: 然后结果这药真能让血管自己变好了。
0: 你看这偏得
1: 了。可当时我想着先停停看吧。
0: 嗯。
1: 哎，没接着买，谁知道这儿突然断货了。
0: 是吧？那时候就买不着了。嗯。
1: 哎呀，我到处找都没找到正品。
0: 嗯。
1: 这半年就没吃，血压又回到老样子了。
0: 又反弹了。
1: 西药也不敢停。
0: 对。
1: 啊，头晕脚软的毛病全回来了。上个月体检吧，这肌酐又高了点儿。
0: 你看看你、哎，
1: 医生说再这么吃西药啊，可能得提前准备护肾的药了哟。
0: 你说说咱这多可惜呀、啊，是不是、
1: 啊？
0: 你说明明这个调的挺好，当时就没货了，哎呀、
1: 啊，
0: 现在又反弹了。我告诉你，高血压的核心呢，它不是我们的血压升高、
1: 嗯，
0: 而是我们自身的调控这个血压的能力这种机制，它退化了。
1: 嗯、
0: 啊、
1: 哦，
0: 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高血压是这么得的，是吧？能力减退了。
1: 嗯，
0: 所以说补充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它实际上就是恢复我们自己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这种机制，是吧？
1: 嗯。
0: 这种修复啊，虽然说它来得慢一点，慢慢调整，但是呢，它一旦调整过来了以后，咱们一直是受益的，对吧？它不是依赖这个药物，是靠我们的本能。 所以说你当时吃了三个月吧，确实时间短点，那就刚起步啊，是不是？
1: 嗯。
0: 想让我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还有我们的血管彻底恢复自己调节血压的能力，我告诉你，怎么的，给我坚持十个月或者一年左右，啊？
1: 是，所以我这次说啥也得腿够量嘛。
0: 嗯。
1: 啊，我算着笔账，这半年光买西药、做检查、卖护肾的保健品啊，花的钱比一年的那一氧化氮合酶还多呢。
0: 那肯定的呀，是吧？
1: 啊，关键是罪没少受啊。
0: 对呀。
1: 这昨天晚上又没睡好，这半夜里这不疼醒了。
0: 哦。
1: 一量血压又155/95。
0: 又高了，你看。
1: 啊，吃了半片西药才缓过来。
0: 嗯。
1: 我躺床上就想了，要是一直吃那药，哪会遭这罪呀？
0: 哎呀，这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啊！现在想明白了也行，是吧？而且呢，咱们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成分，我再次强调，它是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物质，所以说你长期吃啊，它不会有任何的伤害的，是吧？特别是像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常年的吃这个降压药，怕这个伤肝伤肾的，是吧？想摆脱这个西药依赖的人，我告诉你，咱们都可以把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给它配合上啊。
1: 哦，那这太好了。
0: 嗯，
1: 老师，我这次说啥也得让血管彻底好起来。
0: 没问题啊。
1: 后半辈子能踏踏实吃口饭啊，睡个好觉，比啥都强。
0: 但是同样啊，一氧化氮合酶如果说把我们这个血压调控下来了，我们的西药啊，比如说两片变成一片，一片变成半片，最后啊，怎么着，咱们保险起见，每天也吃那么个四分之一片，给咱们做个保险啊，这是最安全的，好不？啊，你现在啊，快去拨打场外电话，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啊，别一会儿晚了就该订不着了，好不？啊，
1: 行行，那我就开始打电话去了。
0: 好
1: 了，谢谢你，老师。
0: 哎，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深度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全程守候。全球购栏目始终秉承着一个信念，把全球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健康科技，零距离、零差价的送到您的手中。无论跨国授权还是原厂直供，我们已深耕十余年的全球医疗专家网络，破除壁垒。就像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德国诺贝尔奖团队研发的一氧化氮合酶，双向稳定血压的前沿的科技，这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成果。健康无国界，守护有担当。全球购栏目呢，始终围绕着最先进、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理念，为大家搜罗国内外知名的健康品。只要您有健康需求，我们都会尽力的为您去寻找的。栏目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

0: 什么歌这是？
1: 谁让你心动？

山谷，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

心爱的祈求已刻成草稿，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Can you smile?

0: 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是晴，14到23度；松明站晴，12到25度；曲靖北站晴，15到26度；富源北站晴，13到26度；石林西站晴，15到27度；弥勒站晴，15到28度；秋北普者黑站晴，16到26度；广南站晴，18到32度；富宁站多云转晴，19到30度；玉溪站晴，13到26度；楚雄站晴，15到26度；南华站同样是晴天，11到26度；祥云站晴，14到25度；大理站晴，11到24度；鹤庆站晴，12到26度；丽江站晴，13到26度；最后我们来看到蒙自站晴天，18到28度。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3: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巧了。
6: 早安，
7: 早安，
6: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活力满满的一天。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0: 节目一开始呢，来和大家聊聊减肥和喝水的话题。那据英国内科学杂志刊登的研究发现，身体缺水会刺激脂肪存储，足量饮水则让人避免肥胖。此外啊，研究还显示，在每餐前半小时喝500毫升水，你坚持12周，大概就是3个月的时间，体重就能减轻2到4千克。
8: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首先就是餐前喝水，它是增加饱腹感的，那就会减少你进餐时候的热量摄入。其次呢，充足的水分可以提高代谢，加快热量的消耗。第三点就是喝足水有助于降低对甜食这样高热量食物的渴望，高热量食物吃的少了，那发胖几率自然就小了。
0: 是的，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 师贾凯表示，巧用这三个喝水的秘籍能够加速脂肪的燃烧。
8: 哎，首先就是早晨起床之后第一杯水啊，空腹喝一杯300毫升温水，就能够快速的唤醒沉睡一夜的身体，促进肠胃蠕动，冲刷肠道垃圾，此外也能帮助身体更快的进入一个燃脂的状态。
0: 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饭前半

0: 小时喝一杯水，差不多200毫升左右，那有助于控制你的食欲。而且研究显示啊，长期坚持，每天能够减少约200到300大卡的热量摄入。
1: 第三就是日常的饮水，你可以把白开水换成花草茶，像这个薄荷茶呀、柠檬茶，薄荷当中的薄荷醇就能够刺激神经末梢，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散热，这样可以加速新陈代谢。另外呢，像柠檬茶里的柠檬富含维生素 C 和果酸，这些成分啊，不仅能够抗氧化，还能辅助脂肪分解呢。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1: 截止去年底，全国已经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的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0: 截止到12号，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的股权案。这笔交易标志着中国在线音频行业格局的重大变动。对腾讯音乐来说，这笔交易补足了其在长音频，比如播客、有声书领域的生态短板，构建音乐加有声全场景覆盖，并抢占智能汽车的音频入口。对喜马拉雅来说，结束了多年的 IPO 未果的困境，借助腾讯的资金和 AI 技术加速商业化，缓解盈利压力。
0: 12号，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桥段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
1: 就网传上海大学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上海大学已经成立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据了解，该篇论文是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某代表性成果中的第一项，官网曾经重点宣传其首创病毒糖蛋白模拟多肽修饰胶束，突破软骨致密机制屏障的研究突破。
0: 苏某本人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的特聘教授，国家级领军人才，曾经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多项荣誉，累计发表 SCI 论文200余篇。
1: 体育方面，赖亚文当选了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0: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动荡。对于燃油成本占比动辄30%以上的航空业而言，高油价无异于一场压力测试。
1: 从套期保值到探索可持续航空燃油，从低成本模式的极限承压到国际航线格局的重新洗牌，高油价正在倒逼航空业全面重构。
0: 那高油价下的航空业，中国航司有哪些应变之道？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2: 面对油价剧烈震荡，中国航空公司正通过运营增效、金融对冲和绿色转型构筑多道防线，力图在这场压力测试中稳住经营底盘。效率提升是成本下降的最直接路径，核心在于把飞机用得更满、飞得更勤。例如，南方航空将飞机日利用率提升至每日9.78小时，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波音787宽体客机利用率更是推至14小时的历史高位。用同样的飞机飞更多的航班，摊薄单位成本成为效率挖潜的极致体现。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认为，燃油成本长期占据国内航司总运营成本的30%左右，因此持续拉升飞机的日利用率、客座率是航司消化燃油成本最基础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3: 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升飞机利用率，全流程的节能降耗效果比较好，通过这个优化航班啊，缩短换时间，使它利用率提高，进而摊薄了每单位时间的这个燃油成本。通常其他的滑行节油啊、优化飞行高度层啊，这些举措也能降低一些燃油消耗，见效快且无额外风险。
2: 效率提升之外，航司纷纷启动航油套期保值计划，利用金融工具锁定燃油成本。例如，东方航空董事会通过决议，拟在2026年开展航油套期保值业务，以部分对冲油价波动对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套保上限为1425万桶，期限覆盖2026年至2028年。南方航空2025年也曾公告，航空燃油套期保值上限为157万吨。 航油套保也叫航空燃油套期保值，是航空公司等实体为应对航空燃油价格波动风险而采取的一种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策略。常见的操作包括，当担心未来油价上涨时，进行买入套期保值，例如买入看涨期货合约或期权，以锁定最高采购成本；当持有燃油库存并担心价格下跌时，进行卖出套期保值，如卖出期货合约，以锁定库存价值或未来销售收入。不过，民航业内人士林志杰告诉记者，航油套保本身并非旱涝保收，若策略不当、市场判断失误或者风险管理缺失，套保操作可能反而加剧亏损。历史上不乏此类教训，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多家航空公司曾因燃油套保失利产生巨亏，此后燃油套保一度暂停。
4: 首先呢，套期保值能够平抑油价的波动，但是它做的窗口是在低油价的时候才有套保的空间。比如说油价3000的时候，我定一个5000啊，但是油价10000的时候，你的基准也就只能到8000以上。那所以这个时候做套保实际上没有什么空间。
2: 运力调整是更激进的选项。美联航宣布将在今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削减 5% 的定期航班，以应对油价高企带来的航空燃油成本上升。新西兰航空公司宣布在五月初之前削减大约1100架次航班。如果油价长期维持高位，单纯的金融对冲恐难以应对风险，运力收缩成为了一个重要选项。但是在林志杰看来，海外航司通常面临的是需求疲软、运营成本高等问题，削减运力是最直接的止损方式。中国航司反而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和强大的中国市场深挖运能潜力，中欧航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4: 目前中欧的市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机遇，在当前市场油价又高，中欧主要是有两个方面有利的因素啊，一个方面是我们能飞俄罗斯领空，所以我们相对航程会更短；第二个就是因为中东的停摆啊，因为原来中东承担了大量的中欧的中转，那么中东停摆之后，这部分旅客只能是回到直飞航班，所以对于市场需求也有很大的一个利好。所以当前中欧市场是我们当前一个亮点。
2: 从效率挖潜到金融对冲，再到发力新航线，中国航司应对高油价的工具箱正日趋多维。不论方式怎么变，多位航空专家一致认为，在高油价压力下，航空公司真正可行的应对举措主要集中于内部管理优化。民航业内人士林志杰表示，一方面航司要提高运营效率，努力节油；另一方面，航班管理应该更加精细。
4: 一方面只能尽力的节约每一滴油，这个是航司能做的。另一块就是在航班的调整上能够做得更加的精细，这个是航司能做的。就是有些航班飞不了的，那就飞不了，但是能飞的航班尽量飞。所以怎么做运力灵活的调整，这个对航司来说也是有可为的空间。

0: 早高峰来了，北京时间的7:15，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莹咨询组合今天要来聊聊打工人的痛点了
0: 啊，就是打工人才懂的那些辛酸事。可能呢，有些现在已经成为了就是大领导的人，他当年可能也经历过，但是就是说人在高位一段时间后，他已经忘记掉了。
1: 所以今天要提醒我们，曾经的牛马都经历过那些辛酸事情。
0: 现在我们就要说的是，就确实我们这种牛马阶层的人才懂的那些辛酸事，可以给我们积极吐槽，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防晒霜别放车里，太阳一晒温度高，成分容易变质，擦了可能过敏，放包里或者家里。同样，化妆品药品也别留在车里，高温失效还可能有毒。
4: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5: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4: 早高峰来了，
5: 早高峰来了，
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5: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个月，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敲定了赛事的转播权，但中国的版权谈判仍陷入僵局。那20年间，中国世界杯版权费涨幅惊人，从早期的1000万美元级别一路攀升。那本次初始报价一度高达2.5亿美元至3亿美元，那涨幅呢远超赛事 IP 本身价值增长。
0: 同属人口大国、市场条件相近的印度，2届世界杯打包版权费只是3500万美元，单届价格不足中国报价的零头。目前最新的报道显示呢，国际足联已经将对央视的报价压低到1.2亿到1.5亿美元。评论认为，多投入资源帮助中国发展足球产业，而不是想尽办法尽可能多的榨取版权利润，这才是国际足联的长远最优解。
1: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公开表示，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员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了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也希望大家关注到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的庆生等活动。
0: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阿里巴巴正准备官宣将旗下的人工智能平台千问与电商平台淘宝进行深度整合，此举旨在以对话代替购物，对话式购物替代传统关键词搜索，带动消费交易。千问 APP 将接入淘宝、天猫超过40亿款全品类商品库，淘宝站内也将上线由千问赋能的 AI 购物助手，内置虚拟试穿、30天价格走势追踪等实用工具。
1: 接下来关注到房地产市场。近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的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息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了4月份以来的热度，成交量和待看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6: 五一假期，记者在北京多家房地产中介门店和签约中心走访后发现，今年明显比去年更加忙碌。
7: 北京某房地产中介机构团结湖北口新店商圈经理车军虎：
8: 我们已经有6家店成交了，客户相对来说还是热度比较高一点，对看房的积极性也是高一点。
6: 经纪人告诉记者，不少楼龄新、配套好的优质小区的带看频次、成交活跃度都有明显提升，特别是低总价、楼龄较新、户型优质，并且配备电梯的高性价比房源，成交速度显著加快。
7: 北京某房地产中介机构回龙观签约服务中心负责人范露露：
9: 我们成功的签约了34单，相较的去年同期27单了来说，是上涨了26%的。
6: 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开年以来的回暖势头得到延续， 五一前四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业内人士表示，从京沪两地的市场表现来看，无论是假期带看、成交活跃度，还是月度网签数据，都印证了二手房市场正在逐渐回暖的态势。
7: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10: 那么二手房交易的一个活跃呢，进一步说明几个核心城市的市场需求呢，它是充足的，它也为我们后续尤其是二季度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向好发展，包括二手房到新房的这种置换链条进一步顺畅呢，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
7: 受政策影响，广州和深圳两地的房地产市场成交活跃度出现不同程度提升，改善与刚需购房者同步加速入场。继续来听报道。
6: 五一假期前，广州有不少新的楼盘项目赶在月底密集入市，中心城区荔湾、海珠等地的新盘开始扎堆亮相，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前来看房的人。
7: 广州市民孟女士：
11: 因为之前也关注这个项目挺久的了，刚好趁着五一节假日就过来了解一下，感觉整个片区的规划以及它的一个配套都挺好的。
6: 此次广州公布的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7: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12: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90调120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6: 而在深圳，五一期间新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本次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
7: 深圳市民王女士：
13: 政策出台之后的话，一个是首套房的这个比例上会有一定的降低，另外包括公积金贷款的这个利率方面，比我们之前买一套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下调和降低。
6: 记者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获悉，受政策利好影响，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了62.5%。
14: 去年5月1号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最低标准。记者在走访各地楼市的时候还发现，目前各地正在不断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
6: 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
7: 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范红柱：
15: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应用，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0: 我们再将视线转往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加重了美国民众的出行负担。美国汽车协会日前表示，全美普通汽油的平均零售价格已经比本轮中东冲突前的水平高出了50%。油价持续攀升，加重了美国民众日常出行的负担。随着夏季自驾出行高峰的临近呢，不少民众的出游计划也面临不小的变数。我们来听报道。
16: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6号发布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536美元，过去一周内上涨了31美分，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累计上涨超1.5美元。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则显示，联邦及各州税费在汽油价格构成中占17%，炼制成本及利润占14%，分销与营销环节占17%。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作为美国人口最多、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州，加州6号当天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加仑6.16美元，约合每升11元人民币。眼下，美国夏季驾车出行旺季临近，不少加州车主坦言，今年出油成本将明显高于往年。
7: 我经常自驾往返旧金山和洛杉矶，相比坐飞机，我还是会选择自驾，毕竟自驾仍然比机票划算，但是今年自驾出行的花销会比往年高出不少。美国油价追踪平台 GasBody 分析师德哈恩，如果油价持续走高，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状态持续，恐怕会有更多美国人改变今年夏天的出游计划。
17: 中东战火重创航空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严重冲击。来听报道。
6: 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三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二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三月和四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
14: 视线转向巴西，巴西向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牛肉。不过，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巴西牛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连续2个月下滑。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日前表示，中东战事给巴西牛肉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
18: 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巴西在三月向中东国家的牛肉出口环比下跌超过20%。三月，巴西向中东国家出口牛肉1.82万吨，出口额约为1.16亿美元，比起二月的2.29万吨和1.38亿美元，分别下降20.5%和15.9%。尤其是对沙特、卡塔尔和约旦的牛肉出口量，在三月分别环比下跌49.5%、55.3%和44.8%。
19: 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主席罗伯托说，巴西对中东的肉类出口占比通常在10%左右，有时可达15%，但地缘政治局势对此影响极大，尤其是海运航线方面，我们出现过航线停运，去往中东目的地的海运价格涨至原来3倍的情况。
18: 罗伯托表示，四月中东战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巴西牛肉对该地区的出口继续萎缩。目前巴西牛肉出口行业正在努力重新打通前往中东市场的航线。

0: 早高峰来啦，叶思娟儿组合陪伴大家，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看一看，为什么今天那么迫不及待啊？因为你看这个日期，5月13号，520马上就要到了。哎呀，这是一个表白的节日啊！
1: 这些网络节日又给大家有一个剁手的理由了。
0: 是的，那么即日起到5月20号啊，大家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马上可以享受到95折；单笔如果满520，马上享到9折。而且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专区，专区里的多种商品就是限量特价99，性价比直接拉满，全是大牌啊，闭眼入不亏。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推品啊，是来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可以说它是一款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因为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里面有个神奇的活性精粹，就像给皮肤做了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非常适合咱们云南夏季紫外线和干燥的环境。
0: 是的，
1: 那乳化之后上脸呢，温润而不厚重，贵妇级的修护体验，大家如果是用一次就知道这款面霜有多值了，
0: 真的是贵妇级。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搭配了礼袋的520期间方便你送礼啊，下单你只要下单台加赠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绿眼霜，到手价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只需439，加上活动优惠又能便宜不少，那么专属福利价真的是难得一遇，所以大家不要犹豫，赶紧下单。
1: 是的，那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还为大家带来了大牌美妆合集。那这个美妆汇聚啊，给你一次薅大牌羊毛的机会，比如说你日常使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都给你备齐了，像赫莲娜、海蓝之谜、兰蔻等一线大牌美妆，现在是限时限量抢购，仅需99元即可到手。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的商城，毕竟它是一个限时限量的大牌美妆，可以说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啊！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啦。
1: 好的，我们拉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银丝卷组合问问咱们广播前的打工人们，你们才懂的辛酸事都有哪些呢？
0: 比如说明天会是全新，他说你说累的时候，老板就会说你不做有的是人来做啊，我真是大哭，难道这就是人口红利吗？
1: 我感觉大家都喜欢说一句话，就是地球少了谁都在转，
0: 是这样，尤其在中国好像特别明显，这种高质量劳动者特别多啊。
1: 好，再来说一个一只星星树，他说以前刚毕业工作的时候，经常回到这个出租屋，累得直接躺床上就睡了，经常是澡也没洗，牙也没刷，然后就睡到第二天，然后呢第二天又是匆匆洗漱，然后又去上班，那个时候就觉得浑浑噩噩的，什么都顾不上，我都不敢想象那些打工人要照顾孩子的人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0: 好心疼，是不是抱抱可怜的自己啊。
1: 这个应该就是那种加班，就很
0: 加班，就是有很多企业是有这种加班文化，
1: 加班文化，对对对，
0: 有点惨啊。中上下树说工作没钱的时候，在外面经常就不吃饭啊，也给爸妈买东西，还有也给他们转钱，然后就跟他们说，哎，我过得很好很好，你们不用担心
1: 哦，报喜不报忧，
0: 报喜不报忧，也是打工人的心
1: 酸
0: 的一种了啊。好，那么如果你也有遇到过这种打工人的心酸时刻，只有你懂得。

0: 心酸时刻，欢迎和我们交流，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我们现在赶快要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看一看室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早上好。
2: 思雨你好，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雅欣。今天的天气是终于转好了，阳光也是透了出来，大家出门的心情应该也好了不少吧。不过路上呢，该注意的地方咱们还是要来看一下。现在刚好过了7:30，送娃的上班的都陆续出门了。那主要关注到121大街，从明苑路到文化巷是有将近700米的缓行，学校周边车多慢，但还是能动的，跟着走就行。科高路科发路的附近，龙江路从红景路到闽学巷，龙泉路金色大道辅路附近这三段都是有缓行的，走的是比较慢的，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了。其中龙江路和龙泉路因为挨着学校啊，送娃的车是一停一走，后车要注意速慢行。另外像济宏路从云秀路到济官路200多米的缓行正常的慢。再来看到二环，现在东二环从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再到大树营立交这一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了。二环南路辅路和西站立交桥转盘处也是有短时的缓行，但是距离很短，基本不影响。其他二环的路段整体压力不算大，个别的节点是有些慢的，但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高速方面呢，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目前双向通行正常，没有明显的缓行，可以放心的走。好天气配上好心情，路上稍微慢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安全到岗最重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贴心的雅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4: 7:33，詹惠高速詹义往惠泽方向德泽收费站至板坡互通路段，一辆货车单方肇事，站此路段詹义往惠泽方向应急车道交通未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巴拉。
7: 喂，小伟平啊，咋个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难道你会吐心酸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8: 夸老公，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路上堵车嘛，等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7: 哎，那啥啥，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啊，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8: 哪点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直上妥妥呢。
7: 哦，你个手握的方向盘，一手接电话，回微信，搜路线，甚至是刷朋友圈，这些行为啊，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个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啊？研究发现，司机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慢35%，而酒驾跟吸食大麻之后的反应时间，则分别慢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和毒驾还要危险哦。
8: 妈妈，太恐怖了，我以后不敢大意了。
7: 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8: 那不能用手机的话，电话来了咋个整？用蓝牙耳机可以啊？
7: 最好也没用。虽然蓝牙耳机、车载电话这些功能解放了驾驶人的双手，但是还没解放大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按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8: 刹车只做5件事，灯打好少，还有件就是打开9.8，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类极为贵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0: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冬季更容易骨折的问题也纷至沓来，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今天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为什么冬天老年人更容易骨折。
9: 这是因为冬天寒冷，所穿衣服较为厚重，灵活性降低，路面湿滑，容易发生跌倒，老年人钙质流失，骨骼脆弱，跌倒后就易发生骨折。除此以外，老年人摔跤还有以下三个常见原因。第一是老年人肌肉骨骼老化，机体平衡能力明显低于青壮年时期，而且身体反应迟缓，遇到紧急情况就容易摔倒。第二，老年人多半有心脑血管疾病，有时会出现断暂性脑供血不足，发生一过性意识丧失而跌倒。第三，老年人失眠多发，服用一些镇静催眠类的药物，也容易导致平衡失调而摔跤。
0: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4: 好心情，
3: 早高峰，
13: 早高峰
3: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大中型银行存款利率已经有一年是按兵不动了，但是在山西、黑龙江、江苏等地多地的农村商业银行近期却密集的下调存款利率。业内专家表示，在控制负债成本的压力之下，后续农商行可能还将继续下调存款利率。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15: 近期多地农商行密集下调存款利率，山西广陵农商银行将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的存款利率分别由 1.45%、 1.5%、 1.75%、 1.8% 下调到了 1.35%、 1.4%、 1.65% 和 1.7%。 黑龙江呼玛农商银行则下调了一年期50,000元以下存款利率，由 1.3% 下调到了 1.25%。 此外，江苏扬中农商银行将活期存款和七天通知存款的利率分别由 0.02%、 0.65% 调低到了 0.01% 和 0.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全国性银行的存款利率自去年五月集中调整后没有变动，此次农商银行集中下调存款利率本质是不降行为。
16: 去年国有行或者股份银行已经完成了多轮的存款利率下调，而农商行呢，当前更多是跟随下调存款利率。同时呢，银行也存在净息差压力，对于农商行来说，贷款收益率下行叠加高息存款到期，也为它提供了这个调整存款利率管控成本的窗口期。国有行或者股份的银行活期存款占比比较高，而农商行更多依赖定期存款，那么中长期存款呢，它的成本更高，所以农商行呢，对于调整存款利率的需求更加迫切。
15: 在今年年初开门红期间，多地农商行还在上调定期存款利率，部分三年期大额存单利率甚至突破 1.9%， 与国有大行形成显著利差。然而进入三月以后，形势发生逆转，以农商行、村镇银行为主的中小银行纷纷下调利率，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更是步入一字头，部分银行甚至出现了五年期利率低于三年期利率的倒挂现象。 此次江苏扬中农商银行虽然下调了活期存款和七天通知存款的利率，但是一年期、两年期存款增加20万元及以上起存产品，利率分别较之前上浮19个基点和24个基点。三年期存款增加50万元及以上起存产品，利率较之前上浮30个基点。业内专家表示，这反映出中小银行在冲规模与控成本之间艰难平衡。苏商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杜娟说，
14: 年末呢一般是揽储的竞争性的节点，农商行呢可能会阶段性的抬升存款利率，因为呢整体的年末的时候这个市场资金面呢是趋于紧张的，跨年之后呢存款规模呢它可能缺口就收窄了，揽储压力呢可能也相应的有所缓解，所以就不需要再通过高利率维持存款吸引力了，农商行就可以顺势下调这个存款利率，回归到合理地价的这个水平。
15: 年初加息揽储虽然短期内提升了市场份额，但也加剧了负债成本压力。随着高息存款陆续到期，降息成为了必然选择。对于接下来存款利率的走势，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会继续下行。娄飞鹏说，
16: 后续农商行存款利率仍有可能下调，这是因为一方面商银行经销商处于历史低位，需要通过降低负债成本来稳定经销商，另一方面央行明确要发挥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作用，促进融资成本低位运行，长期间的存款利率仍然有下调的空间。
4: 智能门锁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了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你有没有想到啊，这些智能门锁也存在着安全隐患。最近在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共采集的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实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有的产品竟然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7: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18: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17: 可以开。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这其实是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做了一个侧重性的选择。
19: 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副部长魏明然，
20: 现在这个门锁就有采用这种 3D 结构光的模组，然后也有双目识别的模组。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啊，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到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21: 为了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您可能没有想到，这个 IC 卡带出家门之后，不仅大多数可以被复制，甚至有可能被隔空复制。继续听报道。
17: 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这类 IC 卡是智能电子门锁的一种备用解锁方式，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极易被复制开锁。不法分子使用简易破解设备，无需接触，靠近卡片即可读取信息，就能快速复制出一张万能卡，轻松打开房门。
19: 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副部长魏明然，
20: 关于我们在携带这个 IC 卡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是很留意，让它暴露在外面，或者说是别人比较容易获取的地方的话，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所以相对来说这样的话会比较危险。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如果不使用这种 IC 卡解锁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机器里面就不启用这个功能。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打工人才懂的那些辛酸事啊。
1: 哎，我觉得现在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广播前的听友，他们大部分我觉得打工人辛酸事就是早起。

0: 我觉得领导也要早起，对吧？就全世界的打工人都要早起。
1: 但是就领导很亢奋啊，他肩负着领导的责任，他
0: 很亢奋，
1: 不能低头，皇冠会掉的那种啊，就是
0: 没有，他就觉得哇，今天我要铺开各种事情，赶快来单位安排事情，
1: 心中有宏图大业的啊。
0: 是，
1: 我们看一看美女无语，他说早上闹钟响过后的每一分钟每一秒啊，都无比珍贵。
0: 对，
1: 他是为了节省这些时间，他睡觉之前要把第二天的穿搭他都想好，然后刷牙洗脸的时候就要思考啊，我这个衣服会不会冷，会不会热，要不要换成哪一件？我觉得尤其在昆明，更是要思考好这个问题。昆明很难穿衣服。
0: 哎，我认识很多那种精致白领，就是人家早上出门上班，确实就是搭配很好。像我们早班就算了，随便拿着就穿，
1: 脸都不洗。
0: 然后他们是这样的，他们甚至到了地库就觉得，哎，我今天装鞋不搭，又冲上去换。
1: 是吗？
0: 他对自己的这种搭配就是很有要求，他就觉得他的仪容仪表是很尊重别人的一种方式。
1: 我觉得有这样严谨的在生活中要求的人，可能升职也会很快吧，未来也是具有领导潜质。
0: 因为可能他们经常也会见客户吧，可能不像我们又见不了客户。
1: 对对，这倒也是。
0: 穿那么好看干嘛？
1: 真的是。柴一树桔梗啊，他说到的是这个体重
0: 啊，体重
1: 是他就是觉得打工人。
0: 压力肥吗？
1: 压力肥，然后他经常刷各种减肥的方法，然后呢，就是也可能这个工作啊，他一直怎么说呢，无法让他尽情的去，就是这个压力放不下来，所以一直没有什么效果。
0: 他就是一直心怀工作，
1: 心怀
0: 是吧？
1: 所以这也是打工人的心酸啊，这种压力肥啊，我觉得还不在少数，我们身边还我觉得还挺多的。
0: 当然你觉得就是比如下了班之后工作和生活其实还是会混在一起的，
1: 会
0: 很难抽离出来。
1: 最关键是这种压力有些时候带到家庭里啊，
0: 对
1: 是吧，你在工作上你无法宣泄，然后有些时候就是你最坏的脾气给了最亲的人。
0: 对，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释放，
1: 这个是附加伤害啊。
0: 对，好，再来看一个程澈啊，他说加班这么多时长，工作效率超高，还被主管讨厌，我真的燃尽了。他就发了一张他的加班表嘛，
1: 他们报那个加班报费用嘛，他一天有时候加出9个小时来，我都不知道
0: 呀，
1: 什么加的，他加班那个少的那一天都要加4个小时，然后加班多的加出9个小时，
0: 9个小时这天一看就是周末，你看从早上8点一刻到下午的5点。十分，天哪！他周末经常都是那种完整的
1: 加班，
0: 加班
1: 度过。
0: 那这个
1: 领导还不喜欢你，真的是太心酸了。这个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0: 窑子不吃海带。他说他的打工人的心酸事就是我不想相亲。长大原来真的不是小时候想象的那样自由快乐，是因为同事要给你介绍对象吗？
1: 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找对象啊，是在学校里是最资源多，
0: 充沛的，
1: 最容易匹配上，就是反而到了工作岗位以后，反而这个事情很难。一方面是因为可能自己长大了工作了，然后就要衡量很多得失，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反而觉得工作之后圈子小了，感觉身边的人都不是那种值得交心的人，
0: 所以他们就说
1: 反而不联系了。
0: 不是有些时候大学他们说早恋吗？我说大学不算早恋
1: 了，大学怎么会算，
0: 要赶快把住一个对吧，
1: 对，
0: 然后你才不会晚婚晚育。
1: 对，是这样。好，那么对于这个工作人打工人才懂的心酸啊，欢迎大家给我们继续吐槽，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5: 早安，城市追光者，
16: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5: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5: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我们先把视线停留在本地。今年一季度，云南工业经济依托新能源电池、绿色铝等重点优势产业，实现了承压增长，扭负为正。整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6%，这比1到2月回升了1.1个百分点。
0: 记者日前从昆明文旅集团了解到，随着最后阶段的生态修复工作进入尾声，备受关注的滇池4.5公里零滇池湿地生态改造提升项目即将完工。项目位于滇池东岸，北起云南昆明规划馆，南至王冠湿地，改造面积约1500亩，其中包含了500亩的鸟类保育区。
1: 进入夏季，气温攀升，雨水增多，病菌和蚊虫开始活跃起来。每年夏天，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都会接诊几十例因为虫媒传染病导致的重症病例。医生提醒，和昆明周边相关的是恙虫病，夏季徒步钓鱼或者在草丛中都可能存在恙螨，它的体内存在一种致病微生物立克刺体，一旦感染就会导致发烧、皮疹、肝脾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医生提醒，外出最好穿长衣长裤，也可以购买避蚊胺之类的防护用品。
0: 5月10号，昆明市95128约车服务平台司机端部署工作正式启动。那么这标志着昆明正式加入到95128全国互联网统一一招网的体系。那这个平台能够为司乘双方带来什么样的便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
17: 在部署工作现场，出租汽车驾驶员们正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完成平台注册，并在车身醒目位置张贴95128全国官方统一约车平台标识。
18: 出租车驾驶员都一直在期待有一个自己的打车平台。我们希望这个上线就是说给这个广大市民呢，就是车费方面很大幅度的一个优惠，就希望大家都是多来乘坐我们这个正规的比较亲民价格的出租车。
19: 有这个95128了吧，这个平台了嘛，对我们服务的监管更加强，就是说在服务过程当中，通过这个平台了嘛，更好的提升了我们的服务质量，就是改变我们这个出租车的形象问题，让乘客更能接纳我们。
17: 据了解，95128平台是交通运输部推广的全国统一公益性出租汽车约车服务平台，目前已在全国10余个省份落地。此次昆明是省内第一个启动部署的城市，将在昆明全天候提供电话、网络双渠道便捷约车服务，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及广大市民出行约车难题。
20: 一接到了嘛，我们的司机就会打电话确认乘客在什么地方，需要是哪样，会很热情的服务乘客。然后这个平台了嘛，它最后呢，这个是你拿多少了嘛，还是多少钱，它不超佣金。
17: 市民可通过拨打95128热线的方式进行电话约车，也可以通过95128打车微信小程序或微信服务号等渠道叫车。除了传统的输入起终点叫车外，还可以使用一键叫车功能快速叫车。
2: 打开微信小程序，然后点击一键叫车，然后我们只需要确定我们的起点，然后看发送订单，昆明万能驾校，然后点击完成发送订单，然后就会订单就已经发送成功，然后有司机会进行抢单。然后因为九五幺二八是属于就近原则，哪个司机距离比较近，哪个司机抢上的成功几率比较高。
17: 五月十号部署工作开展首日，昆明市共有800多辆出租车完成了注册和贴标工作。全市出租汽车部署工作预计将在5月19号左右完成。
21: 我们花10天的时间，把全昆明市的9600多辆出租车全部上线，全面覆盖的时候，出行的乘客就更方便了，可以享受到我们昆明市的九五幺八的这个服务功能吧。

0: 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今天和大家聊到打工人才懂的那些辛酸事。
1: 是，来看一下五啾啾啾啾，他说说到加班我真的无语死了，之前呢几乎一个月里每天都有加班，而且加班3到4个小时，结果一个月下来到手加班费110元。
0: 天哪，
1: 天天加班110元。他说看到加班费的时候我也燃尽了，然后我提出了辞职，
0: 就觉得怕把命搭上，属于是啊。你是我的笑眼说，说按照领导要求整改之后，领导说不行，还得改，这是他最无奈的时候。
1: 好像是不是这样改上个10来20遍？
0: 就是像乙方对甲方一样卑微，是吧？
1: 就是改改改。
0: 对，
1: 好，迷糊小狗爱犯困说，怎么说呢？就每次下班晒到太阳，我有一种越狱的感觉，
0: 出狱的感觉，终于出来放风了，是。
1: 哎，我上早班，我最早上早班冬天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像吸血鬼，
0: 是吧？
1: 就早上出门的时候特别黑，然后10点多，比如说我下楼打个早餐，我就感觉我眼睛都睁不开，就刺痛，
0: 怎么太阳就出来了？
1: 然后人家就是那种，比如说就是人家行政的，就是光鲜亮丽的出现在食堂，然后我就整个人裹个羽绒服，然后脸也没洗，就在食堂吃早餐的。
0: 就是一种人说，打工人背的包是压缩包，打工人带的表是 Excel 表，打工人穿的 T 是 PPT， 打工人走的道是好的，收到。
1: 哇，他这个总结的超精华，对。
0: 好的，收到，是这是最卑微最心酸。
1: 我现在喜欢用这个。OK 的这个表情、
0: okay、高低换一下，就是生活里有点变化、啊、
1: 好，打工人那些辛酸事儿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很有发言权、欢迎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了。
0: 好的，修正一下，快回来。
2: 肚子憋
3: 毒
2: 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